0: 获了冠军啊。另外呢，在24-25赛季，他是获得了首个大奖赛的成年组的冠军啊，是在中国杯当中拿到的，并且25-26赛季他也是同样有过金牌入账。米兰冬奥会确实也是发挥出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个人项目拿到了铜牌，团体项目当中他也是打破了个人自由滑的最好成绩。
1: 开场第一个勾手四周，落冰的角度可能会需要确认一下。第二个外点四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连跳的流畅性，这个跳跃会给他带来不少的加分。

0: 阿克塞尔三周，
1: 也是拥有着不错的控制能力啊，用这个鞋尖几乎是鞋尖落冰啊，但是也是控制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对，
2: 嗯，
1: 佐藤俊也是今天三位日本选手当中在短节目发挥的最好的一位。今天的最后一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佐藤俊，我们只需要等待他的分数啊，95.84分，排在了短节目的第四位。这样的话，今天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就全部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排名情况。最终在短节目当中排名第一位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111.29分；法国名将肖传文是101.85分，排在了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来自爱沙尼亚的选手谢列夫科。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心天。

0: 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自由滑的角逐。那今天的演播室当中，我们特别是邀请2019年的美国大奖赛的冠军获得者金阳，非常欢迎您的到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马老师好。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上场的是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今天的自由滑节目图兰朵。

后内点球三分，接后来接到三分。第二个阿克塞尔三分，平局向前，列日。难度换姿态，同时也是向前。

接续部完成。 定级解析部左脚组合。

0: 右脚组合男的短底裤，可以达到四节最高配置。跳进入，燕式向上，燕式向侧，跳换足，根据向前，难度滑出，四节的配置。
1: 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今天应该说是近乎完美的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滑节目，非常出色的一个发挥啊！
0: 哦，是，今天滑的真的是热血沸腾。
1: 确实，确实，在我们的赛前演播室当中，金阳老师提到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日本选手剑山优真啊，在短节目当中也是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出色的滑行能力和表演能力。而且他今天的节目《图兰朵》这个音乐非常的大气磅礴，如果没有非常优秀的表演是压不住这样的音乐的，但是他完全把这个节目展示得淋漓尽致啊。

0: 几乎是在用刀刃在控制平衡，而不是用刀尺。
1: 嗯，
0: 就是非常好的身体控制了。这个会看出有一点点落冰的是有一点点刀尺。

0: 他之所以在短节目之后排在第六位，主要是在短节目当中的阿克塞尔跳是出现了失误啊，但是今天是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健身优真在大奖赛当中可以称之为金牌收割机啊，九次大奖赛其中拿到了八次冠军。另外职业生涯的大赛整体的稳定度也是相当高，两届冬奥会都收获了银牌，四大洲是2024拿到了冠军，四届世锦赛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他的教练员是他的父亲健山正和，曾经也是日本的花样。

滑冰男单选手，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212.87分，排在了第一名。阿莫兹在给他让地方。你看总成绩上到了306.67分啊，以自由滑第一的成绩，总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戈戈列夫，这是本赛季芬兰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拿到了男子单人滑的第5名。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面结合四周，非常的轻松自如。

编排接续部。 阿克塞尔三周，接一周优的，再接后内平衡三周。 厌世辨认，跳换足，蹲居向侧。

快捷的赛车。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前，大圈，自己的配置。

0: 跳进入，同足跳，蹲踞向前，直立难度一探，难度滑出，自己的配置。
1: 加拿大选手戈格列夫，这个选手呢，在青少年时期在国际比赛中就可以完成萨霍夫的四周跳了。之后在18-19赛季是赢得了首个青年大奖赛的冠军，并且在这个赛季当中的青年大奖赛总决赛同样是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
0: 这名选手的跳跃能力也是不错的，他的四周跳，尤其第一个混内机翻四周，他的落冰还是有余地，还有很高的腾空的，我觉得他的跳跃能力也是不错的。
1: 所以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也确实是受到了比较多伤病的困扰的，比较近期的呢是在23-24赛季背部的伤病有一些发展，所以导致他24年的年初没有参加任何的比赛，直至23-25赛季才再度复出。但是呢，在参加了两站比赛之后，再次由于背部伤病的问题，也是提前结束了赛季。我们进入到本赛季之后，终于是看到了一个状态非常好的戈格列夫。本赛季复出之后，他是拿下了个人首个挑战者系列赛的冠军，还有首枚成年组大奖赛的奖牌，芬兰站的铜牌，另外还有加拿大全国锦标赛的冠军。最让人惊喜的就是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排在了第5名。

格格列夫目前职业生涯当中的最佳成绩都是在米兰冬奥会当中创造的，目前186.37是他的个人 PB。今天创造了赛季的最佳得分186.66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二名，总分281.04分，同样是暂列第二位。我的名将剑山优真306.67分，领先的优势还是相当大的，排在第一名。即将登场的这位是日本选手佐藤俊，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铜牌得主，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世锦赛。2025年的时候，他排在了第六名，这次也是志在夺得自己的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自由滑的四首曲目出自斯特拉文斯基的成名之作《芭蕾舞剧火鸟》。

电视相册，打圈换电视向前，票机用电视转，可以。

勾选三周，同足跳，蹲足向前，换足后蹲足向后，反度滑出。

0: 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右脚组合男的转体步，编排接续步完成，直立男的姿态，辨认跳换足，中间男的姿态，四个动作。
1: 日本选手佐藤俊今天同样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滑展示，也是一个全绿的战绩。
0: 最后一组还是很激烈，
1: 没错，今天大家确实是在自由滑当中发挥出了自己相当高的一个水平，目前的最后一组的整体状态都很好呀。
0: 是的，经过奥运会之后，我相信大家在这站比赛肯定是非常的享受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场观众的福利啊。
1: 嗯，也可能确实冬奥会的压力肯定会更大一些，到了世锦赛之后，尤其是冬奥会之后的世锦赛，大家心里的包袱通常会卸下很多，能够完全的享受在比赛当中。
0: 是的，
1: 佐藤俊呢应该说是青年出道即巅峰的选手啊，曾经也是青年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青年时期呢，他是1920赛季第一次参加青年大奖赛，在美国站获得了冠军。随后的赛季的大奖赛总决赛，他是打破了自由滑和总分的世界青年纪录，并且拿到了冠军。另外进入到成年组之后，应该说大奖赛中国杯是他的福地啊。2425赛季获得的首个大奖赛的成年组冠军就是在中国杯拿到的，并且他在本赛季也是实现了卫冕。这个赛季的整体状态佐藤俊还是很稳定的。
0: 是，跳跃的能力和他的整个状态是保持得很好的，很稳定的。
1: 米兰冬奥会他的个人项目是夺得了铜牌，团体项目当中他也是打破了个人自由滑的最好成绩。日本队在米兰科尔蒂

那冬奥会当中也是收获了团体的亚军。最后花是192.70分，目前是排在第二位，总分288.54分，排在了第二名。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依然是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位。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爱沙尼亚的选手谢列夫科，这是2024年欧锦赛的银牌得主，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第16名，北京冬奥会的第28位。他的自由滑的两首曲目都出自意大利新古典主义作曲家尼科·卡尔托西奥的首张专辑《融化》。这张专辑呢，不仅仅是普通的氛围音乐的合集，而是有着完整的叙事脉络的概念专辑。它讲述了一个人从灵魂的冻结到最终的融化，最终重获新生的故事。而这两首曲子恰好处于这个故事的转折和低谷当中。
5: 开场第一个动作，勾手四周，避开摔倒。

第二个阿塞尔山庄，难度进入，厌世辨认，换足后厌世向上，厌世向前，换足厌。

要么后面得用三周，再接 RXL 两周，再接 RXL 两周。难度跳进入。

右脚损伤到这边。左脚组合拿着这根支柱。

两个方向充分的转体。编排接续部。完成。

0: 平局向前，冰刀条件，换组后同组跳，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爱沙尼亚选手谢列夫科，这位选手也是来自于一个热衷于花样滑冰的家庭，他还有一个弟弟米哈伊尔谢列夫科，也是一名花滑运动员。就他们兄弟两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哥哥亚历山大谢里夫科呢，他是在2020至22年蝉联了爱沙尼亚的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而他的弟弟米哈伊尔呢，则是在随后的23至25年接力夺得了全锦赛冠军。哥哥在这三年是拿到了第二名，直到今年哥哥才再次获得了全国冠军，相当于他们兄弟两个人是包揽了过去7年爱沙尼亚的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0: 他这道节目像马老师刚才有介绍的，他的音乐的结构和他的编排是融为了一体，然后我们从您的介绍之后能看进去他整个节目他想演绎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直观的，
1: 确实是讲述了一个处在低谷当中的故事啊，所以运动员也是将自己的表情包括很多动作的编排融入到了这个故事当中。就是比较可惜一上来的勾手四周跳摔倒了，后续的连跳其实也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他是在三 A 之后接了一个户外点冰的2周，原计划是要接3周的。

圣纳谢列夫科呢，在2024年获得了欧锦赛的银牌啊，这也让他成为了首位在欧锦赛的成年组当中获得奖牌的爱沙尼亚运动员。

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得分173.93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五名。看到他的总分是270.42分，目前是暂列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法国名将肖传文，2023和2024年两届欧锦赛的冠军获得者，2024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他的自由滑音乐原作是美国极简主义音乐大师菲利格拉斯在2000年创作的曲目《第一钢琴协奏曲》，而肖传文的教练员图尔也是为他进行了量身打造的改编。

第二个阿克塞尔三周。定级接续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右脚组合两个动作组合，中后仰方向转体，以及上体的运用。
1: 三周，难度进入，难度换姿态，换足后直立向前难度姿态，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难度跳进入，燕式向上，用跳换足，用足向后。
0: 编排接续步。

0: 军机向侧八圈，换足后蹲居向前，难度滑出，四级配置。
1: 法国名将肖传文，此前他其实在短节目当中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但今天的自由滑还是稍有遗憾。
0: 是的，今天的跳跃失误有点多，尤其第一很可惜的第一个勾手四周摔倒，然后可能在周数上也会有一些判定，然后他的两个第二个三周半可能在落冰的时候也两个三周半都会有点滑出的问题，对，可能在技术分上损失的分数会稍多一点。
1: 但我们看到全场也是为他的表演发出了阵阵的惊呼，确实在他的节目当中有非常多亮眼的编排。
0: 是的，整体的节目编排非常新颖，然后他的演绎的过程也是把这个节目的内核演绎的比较清晰，然后也是比较新颖的一套节目，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

0: 是的，这个节目应该是《冰上达芬奇》的致敬啊。整个的节目当中，其实应该说是他的教练员图尔为他量身打造的一整个节目，因为这位教练员对肖传文的整体影响，包括对于他整个职业生涯的进步，也都是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1: 这名运动员的跳跃的高度远度是真的非常高。但这个赛季的勾手四周可能在技术环节上有一些变动，很可惜没有完成这个比赛的勾手四周。
0: 练武师同样是博努瓦李绍。

0: 这样的编排像在冰上作画一样，同样也是有后空翻的展示。佐藤俊和哥哥列夫，说唱今天的自由化得分 169.71， 排在了第七名，总分 271.56 分，排在了第四位。目前前三名的位次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简山优真、佐藤俊和加拿大选手哥哥列夫。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2024和2025年两届花样滑冰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锦赛他的短节目以111.29分打破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纪录，并且领先第二名9.44分，排名第一位。今天他的自由滑当中计划完成七个四周跳，其中包括阿克塞尔四周跳。
1: The only true wisdom is in knowing you know nothing.

0: Embrace the storm。
1: 开场第一个动作。扣着脸的四周，顺利完成。

0: 停了四周，接 offside 两周。编排接续步完成，两步跳进入，同步跳，同步向后，冰刀条件，同步向侧，阻力，难度不太，难度滑车，四级配置。
1: 这个名将马里宁在全新投入在比赛当中，卸下包袱之后，呈现出了相当出色的表演。我们也是看到了熟悉的马里宁又回来了。
0: 是的，他今天的整套节目虽然没跳阿克塞尔四周，但是整套节目的完整性非常好，而且他也是很快的去改变自己的后边的战略，因为他后边的前面没有做三轴吧，他是后面想可能想连三轴吧，但是这样的话，他我估计可能从体力各方面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他今天的整套完成的非常好，可能现在在他需要裁判组去回看，因为他有两个内点四周是否重复，如果重复的话，他可能第二个内点四周会有一些分数的损失。
1: 没错，而今天确实是看到了马里宁就是放下包袱的一面，因为他此前确实我们在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冬奥周期他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全金的战绩，几乎是全金的战绩啊，给了他可能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在米兰冬奥会上的自由滑确实是留下了很多的遗憾。那这一次他其实在赛后的采访也是表示啊，现在他只想全心的享受在比赛当中，享受赛场。那这一次其实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他把自己最高的难度去放上去，但是他遇到问题之后，我们看到他更自如的去做一些弥补，而不是去硬拼难度，这确实是全心的一面，也是更成熟的一面。
0: 是的，对于三周吧来说，他太轻松了。
1: 是的，游刃有余的完成啊。马里宁现在也是自由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第一次打破自由滑世界纪录呢是在2024年的世锦赛，当时打破了美国名将陈威的224.92分，这是陈威在1920赛季大奖赛的总决赛创造的纪录。之后呢，2526的，也就是本赛季的加拿大站，他是228.97分，打破了自己保持的记录。之后的大奖赛总决赛又是238.24分，第二次打破自己保持的记录。确实，他的自由滑让大家万分期待。
0: 我觉得今天的表现不负大家对他的期望。
1: 没错。其实我们很开心看到各位选手能够享受在比赛当中，现在此时此刻他们的笑容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欣喜，自己滑出自己满意的程度，这就是最让人高兴的事情了。
0: 没错。

0: Yeah,
1: немножко
0: это тут. I know. It's okay.
2: Let's go. Let's do it.
3: Yeah.
4: 来看一下马里宁的最终得分，218.11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一名。总分329.40分，我们恭喜马里宁收获了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的冠军，这也是马里宁的第三枚世锦赛的金牌，实现了世锦赛的三连冠。走向剑山优真也是向剑山优真表示祝贺，他今天确实是发挥出了自由滑极高的一个水准，他的表演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0: 我们再来等一下最终的成绩板，剑山优真的得分是306.67分，再次夺得了世锦赛的银牌，而日本选手佐藤俊也是如愿地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恭喜三位选手。中国选手陈玉东最终是排在了第16名。这也非常感谢金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国际乒联单打世界杯的半决赛。那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还是非常的开心，继续的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也是前国乒的运动员顾若晨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沙宾温特，92年9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33岁，女单世界排名目前是排在第12位，赛会的女单9号种子。整个的晋级情况，小组赛阶段，她都是3-0过关啊，是战胜了阿尔布达比和赫尔西，然后1/8决赛是4-1，战胜了中国年轻的小将秦宇轩，1/4决赛啊，她是4-0淘汰了王艺迪。这是上一场比赛啊，1/4决赛的一个缩影，一个小片段，相当于1/8决赛、1/4决赛啊，连续两轮，沙宾温特都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来进入到半决赛的争夺。中国名将孙颖莎啊，00年11月份出生，今年25岁，女子单打世界排名排在第1位的选手，也是赛会的头号种子。小组赛阶段，她都是3-0获胜，战胜了李玉尊和梅谢夫。1/8决赛是4-2战胜了蒯曼，上一场1/4决赛4-3淘汰了汉娜高达，这场比赛赢的确实是挺艰难的，但在关键分阶段，我们也是看到了孙颖莎的坚韧。若晨指导，就是在比赛当中，包括像刚才我们看到训练的时候，温特会在对拉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用导板，他是不是也是希望能够在热身期间，就是对于自己的这种旋转的一些性能做一些隐藏和保护？
1: 是的，会有一些隐藏和保护，这样反胶的话会让对手更舒服一些，然后到比赛直接开始运用自己的防护圈，并且他也会练习一下导板，因为他现在两面倒的也是很多的比例很多，这样也孙颖莎也要注意他导板还有一个反胶的反胶冲，
0: 对啊，
1: 不仅要磕还有反胶冲，所以整个一个变化还是挺多的。
0: 比赛开始啊，画面上方的沙宾温特先来发球，
1: 好球，
0: 上来第一分啊就是一个多拍。其实从第一分能够看到，就是面对沙宾温特，一方面是落点的调动，包括正手位的一个提速。
1: 是的，刚刚孙颖莎第一个球就别住了温特的纯纯的侧身位，这也是很有效的。其实落点差了一点点就不一样。
0: 对，像刚才这一分也是温特现在比赛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正手，尤其是侧身位的正手进攻的是比较凶的。
1: 是的，所以今天孙颖莎也要做好防守的准备。
0: One, two.

0: 机会，好球。
1: 孙颖莎也是抓住了自己发球轮的一个抢攻啊，虽然说温特也调动了孙颖莎，但是跑得还是非常快的，
0: 对，
1: 就看到了身体素质，超强的身体素质，
0: 包括正手进攻直线的那一板，爆发力非常强，接发球也拧上了，
1: 好球。因为这一分球接发球还是要抢先主动，如果搓过去的话，给温特的空间比较大，正好就是变成下旋拉了，所以。

0: 沙能拧则拧，只要出台就要给他先拉起来。
1: 嗯，而且达温特真的需要每一拍啊都得给他施压，不能给他那么轻松的侧身正手上手的机会。
0: 是的。
1: 好球、啊、这就是发球啊，其实温特没有太判断准孙颖莎的这个发球落点和力量，
0: 这一分球发的是转不转当中的不转球，
1: 嗯，
0: 也是很隐蔽的。

0: 今天温特一上来也是，只有八分球，就有好几分球都调动了孙颖莎的正手位了。
1: 嗯，
0: 这也是他准备的战术。漂
1: 亮！漂
0: 亮！
1: 啊，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开放了。
0: 这也看到了孙颖莎的整个的防守能力，不仅能防，还能够看着对方的落点防，调动出对方的防守。
1: 就虽然是防守，但是他防回去的球啊，落点也是能够调动和牵制对方的。
2: Let four fight.Let four fight.

0: 反手位的连续发动，反手撕开了比较深的斜线落点。第一局孙颖莎6-4领先。
1: 漂亮，
0: 好球，这次是发直线，发对方正手位的一个转不转。
1: 那整个的一个战术就是尽可能的让温特用反胶去接，这样抢攻会更舒服一些。
0: 其实这一分孙颖莎也把对方的线路给算到了。
1: 是的，整体第一局的战术非常的清晰，首先还是从落点上要别住温特，但一旦温特要进攻的时候，我们也不怕，有一定的防守能力，正常的吊右压左，把他两个角度打开。
0: 8-4。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反手还是希望能够撇开一点落点。
1: 是的，这个球还是比较转，比想象的转一些，所以防弧他也是根据自己拉球的旋转，第一板孙颖莎拉的转，所以他磕过来会更转。
0: 好球，这正手的进攻穿透性是非常足的。
1: 是的，孙颖莎的正手还是非常强大的，而且一沾板基本上是不漏球的。
0: 对，好球，前三板的发球抢攻啊，这个效率是非常好的。
1: 还是同样发在正手位，这样的话温特接转不转的不转，显然是一个漏洞。可以围绕着这个点去发。
0: 10-5，孙颖莎的局点。
2: 6-10。
0: 11-6，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今天比赛一开始能够看到孙颖莎对于这场比赛的准备做的还是非常充分的。
1: 是的，
0: 而且比赛开始之后啊，对于自己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的也是比较好。你像包括面对着这种侧身位沙宾温特正手的强攻，你看孙颖莎她先防一板，但是防的同时呢，这个角度也能够带开。
1: 漂亮，这分球也是绝对的一个能力啊，反手爆冲。其实防护圈比较像长焦，所以说转不转除了抓住温特的正手短球以外，发纯转的到反手位也是一个强攻的得分点。
0: One all

0: 好球！
1: 这分孙颖莎的中间移动的太快了。
0: 对，你看快速向后撤了半步，
1: 而且也是在空中击球的。嗯，你看到这身体素质特别的强。
0: 好球，劈长反拉，整个落点是非常深的，盯住沙宾温特的左半台。
1: 嗯，今天孙颖莎不仅有手感，并且她的线路上很重要，
0: 对，
1: 处理得非常好。温特的这个反手刮还是挺有特点的，刚刚是一个快刮，这个球又变成了一个短球慢刮，所以也考验孙颖莎的一个小步法的调节。
0: 这是接发球温特的一个落点的变化，主动的搓短。

了。

0: 这个凶悍的进攻是被温特防回来了。
1: 嗯，这分球也是一伸手就够到了。
0: 嗯，
1: 温特还是身高比较高的，
0: 对，
1: 所以他整个的护台面积挺大的。好球，
0: 还是靠前三板的这种快速的发动。
1: 这分球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前两分球孙颖莎发到了温特的反短，有点别扭，马上就开到了长球。
0: 对，再发正手、
1: 哦、
0: 哇，
1: 漂
0: 亮，漂
1: 亮。
0: 这次也是发球有一个小变化，发到对方正手短。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算球的能力，因为他这个变化温特一定会错的。
0: 对，
1: 嗯，
0: 包括最后是正手快带斜线啊，也是落点的一个变化。其实现在温特在比赛当中这个侧身正手的上手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嗯，这是他的得分手段。
0: 嗯，
1: 但整体回顾这一次温特其他的比赛，这场球孙颖莎限制的落点还是比较好的了。
0: 对，
1: 嗯，他的上手率也没有之前以往那么高了。
0: 嗯，

0: 第二局啊，两个人比分6-6，
1: 又回到了孙颖莎发球啊，把握好发球这一轮。
2: 小花园，没问题啊，好。

0: 好球，好球。就是也知道对方会主动上手来攻啊，你看孙颖莎就是他做好了下一板的一个防守连接。
1: 是的，所以温特的回头还是比较真实的啊，他有这一部分球。
0: 嗯。
1: 漂亮。一旦对手刮的没有这么凶的时候，两面就是我们中国队的一个进攻点了。
0: 嗯。孙颖莎接发球直接搓长啊，这个球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接下来温特这个发球啊，压力就很大了。第二局啊，孙颖莎9-6领先。哇，接发球又搓了一个短的，你相当于连续两分在接发上孙颖莎都有落点，包括深浅的一个变化。
1: 嗯，
0: 10-6，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是发球了，这样11-6，孙颖莎拿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在7局4胜制的比赛当中，孙颖莎局分方面是2-0领先于沙宾温特。

0: 其实前两局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像的，都是中段之前我们看到两个人比分咬得比较紧，但是比赛进入到每一局的后段，孙颖莎基本上你看他的这种关键分上的把握能力就能够体现出两位选手在就是后段得分的一个差距。
1: 是的，所以今天孙颖莎做得非常好，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他对于线路的把控，打到了温特每一个球都看着他打，能够不让他发挥出自己的搏杀的优势。第二点就是也敢于让他拉，我们有防守能力，这个也是底气。
0: 哇，这个球弹好之后弹得非常高啊，孙颖莎的幸运分。
1: 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其实温特侧身还是以斜线为主的，
0: 对，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线路。这观众席上应该还是有闪光灯啊，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产生了一定的干扰。而且刚才温特反手防回来的这一板啊，就是他的回球就显得有点飘。
1: 对，而且孙颖莎这分球搓出界了，说明没有那么转。
0: 这个球温特太想抢了，机会，
1: 漂亮，
0: 好球。
1: 孙颖莎正手把握机会的能力太准了，
0: 而只要给他这样的机会，基本上一板啊就能够把对方给冲穿。
1: 防住，好球！

0: 所以说按照这样的战术和节奏来说，温特会越打越虚的。
1: 嗯，
0: 因为所有的球我们从防守方都罩住了，他一定会更着急发力。
1: 没错，你像在这一局比赛当中，温特就已经开始有点进入到这种搏杀模式了，
0: 所以也会有很多无谓失误出现。
1: 嗯，好球，孙颖莎对于自己中间位的保护啊，做的是非常到位的，
0: 就紧紧的顶住温特的侧身，没有关系，他拉不到直线去。
1: 嗯，第三局啊，孙颖莎现在6-1领先。
0: 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温特这名老将的一种精神。
1: 嗯，
0: 他在年龄比较大的情况下还能够更改胶皮，有这么一个创新的意识，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对，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就是更换胶皮是需要勇气的。
0: 是的，
1: 毕竟打了这么多年啊，甚至就是反手反胶的这种胶皮使用已经超过了10多年啊，在国际赛场里。
0: 而且他运用的成长的速度也很快，这两年适应自己的胶皮，并且打出了一种新的路子，新的打法。
1: 嗯，当然从另一点上来说，就是很多年轻选手在和温特交手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有一种意识啊，就是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打法，这样的一种胶皮。
0: 漂亮，这种攻防转换一出来，也会打得温特没有办法了。不管是自己攻还是磕，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其实像温特有很多防回来的球啊，就是他的这种球会比较飘啊，然后有点不太转。
0: 嗯，其实防护圈完全就是依靠于对方给的旋转。
1: 嗯，
0: 所以刚才孙颖莎拉过去的也没有特别转，所以过来反倒有点飘。
1: 这个球就是温特想要冒险啊，尝试直线的进攻线路，就像刚才若晨指导说的，其实直线不是他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0: 嗯，所以看起来也不是很合理，这球拉的还是斜线。对，
1: 这样11-3啊，孙颖莎比较轻松的赢下了双方的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方面啊，孙颖莎已经是3-0领先于莎比温特了。在上一局比赛啊，第三局比赛当中就已经能够看到沙宾温特在比赛当中采用了更多的这种冒险的失误率比较高的搏杀的这种线路。
0: 嗯，
1: 另外一方面也能够看到，就是在第三局比赛当中沙宾温特显得有点急躁，
0: 这个也和孙颖莎强大的防守给他的心理压力有关。
1: 嗯，
0: 所以这一局第四局我们还是要按照战术继续往下走。
1: 没错，
0: 漂亮，这一分反手下旋，女子技术男性化，抽得太重了。

好球。温特摆到这个角度，孙颖莎正手刚好借角度打出了一个更大的落点。换发球了。

0: 文特自己也笑了，换了这种砍式发球。但今天孙颖莎就是防守啊，尤其是在正手位的防守做的确实是非常的到位。
1: 是的，尤其是在判断温特拉球的线路上是非常准的，也做了很多的功课。
2: Love three, three one.

0: 非常转啊，这个球掉了、嗯，这也是超强的调节能力，一看没有第一点就冲了，马上放到第二个点下面拉加转，也是一个有效的得分手段。
1: 就是盯住了沙宾温特侧身正手斜线的这一条进攻线路。今天这条线路孙颖莎真的是把对手限制得死死的。
0: 是的，有的时候比赛就是这样，有一点通了，其他的点都不是问题了、
1: 嗯、
0: 但如果说有一个点一直解决不好，可能就会串联着其他点，自己都会很别扭。
1: 是，就相当于把温特最犀利的这条线路给他完全封堵住了。
0: 嗯，
1: 温特刚才也是开长球，其实现在也能够看到温特在进行多种的这种不同战术、不同线路的一个尝试。还是开长球，

0: 哦，这一板球温特也是一个倒地下旋爆冲啊。
1: 嗯。
0: 这分球就是常说的，我们就给对方了啊，因为他打得很好，啊，不要在乎这一分影响后面的战术。
1: 没错。漂亮。这还是反手。快撕斜线的这一板质量太高了。
0: 嗯。
1: 漂亮，太干脆了，这个正手和上手。
0: 看到孙颖莎两面的质量啊，
1: 嗯，
0: 把对方有一点冲穿了的感觉。现在看到孙颖莎打球，会感觉到非常的灵动。
1: 没错，
0: 其实有的时候，再困难的战术，别人解决不了的，到他这边就会马上化解。
1: 嗯。刚才孙颖莎又是侧身啊，利用自己的正手抢了对方的一个发球。第四局，孙颖莎现在8-4领先。

踢场反拉，

0: 嗯，这个球没关系啊，对方刚才回球有点带网。
1: 是的，有点把节奏打乱了。
0: 对，
1: 嗯，

0: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1: 而且这个时候手里我们还有一个暂停呢。
2: 嗯
1: 嗯。
2: 哇，小发直线的长球，温特直接出现了失误，这样10-5，孙颖莎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好球，这样11-5，孙颖莎顺利拿下双方第四局，以4-0的比分战胜了德国好手沙宾温特。这样中国名将孙颖莎连续3年在澳门进入到了单打世界杯的女单决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今天这场比赛是孙颖莎和汉娜高达第一次来打棋局四胜制的比赛。去年两次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两人都是打的五抢三。接下来双方第六局，再攻，这一分可惜了。

还是要把更多的回球落点分到高达的反手位，就他的反手的稳定性还是不如他的正手。好球，这个球也是先把落点掰到对方的反手位，然后再去变

线变到对方的中间。刚才中间的这一板线路的回球回的没有那么深，因为前一板相当于已经是把汉娜高达这个反手斜线的位置这个回

你看这球就是看到高达觉得反手相持啊，自己有点下风球的情况之下，看看能不能通过侧身的方式来让自己在反手位摆脱出来。但其实这个侧身正手啊，对于他来说接的也比较勉强。第六局前六分啊，孙颖莎现在5-1领先高达。还是盯着对方的反手。而且这时间段啊，孙颖莎的连续得分也抑制住了汉娜高达在此之前很连贯的一个节奏。好球，进攻的节奏现在也开始回归了。只要你有办法就是克制对方的这种连续的进攻势头，那就是把对方整个得分给打停了。嗯，这个反手是被汉娜高达搏上了。这个球在反手位汉娜高达打得太凶了。就如果是在正手位啊，连续这种速度他可能会有一定的成功率啊，但是反手这个质量是远远不如他的正手的。

还有做好连接，漂亮啊！这个球孙颖莎打得很耐心，而且面对对方防守质量很高的那一板啊，非常飘的那一板，就是这一拍，你看孙颖莎快速的移动，然后在远台啊正手完成了反拉，先让这一拍过渡过去。9-2，发对方正手短，然后快速的打开斜线的落点。10-2，孙颖莎拿到了局点。

好球，这样11-3啊，孙颖莎拿下了双方的第六局，也将总局分啊追至3-3平，7局4胜制的比赛，两位选手的比赛也进入到了决胜局。

0: 来发球。
1: 赢了，
2: 两万。
1: 完了，
2: 停了。

决胜局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全新的开始，这个开局阶段就显得尤为关键了。决胜局啊，幸运沙先来。

这个球正手是推到了直线的方向上。侧身正手，这板进攻没有过网。这个球没拉上。现在对于幸运沙来说，要想办法把这个比分咬住。

正手赛攻，好球好球。最后这条线路是选择了直线的方向，而且孙颖莎也没有手软，继续的加质量。三分的分差。

球。看到高达吃了一个发球，漂亮！台内正手的一个调打，孙颖莎将比分追到了4-6。

这个时候线路开始从对方的正手位找一些突破口，压对方的正手啊，然后再把球的落点掰给对方的左半台，也就是掰到对方的反手位，相当于左右两侧开始对汉娜高达的落点进行更多的这种调动和牵制。接下来孙颖莎要盯准自己的这一轮发球。

球，前三棒的发动，一分的分差。发了一个直线转不转啊，然后反手位的上手。国乒的队员和教练员们啊都在场下关注着孙颖莎的表现。这得一分大家都是站起来为他加油。漂亮，非常干脆啊，很犀利的进攻。孙颖莎将比分追平，7-7。拿下刚才这两分啊，孙颖莎将比分追平，接下来就有精力啊，把这个注意力完全放到汉娜高达这一轮的发球上了。正手位进攻，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0: 来，
1: 擦网。
0: A。
1: 现在两个人这根弦儿啊，绷得都很紧。8-8。刚才在正手位啊，孙颖莎也是浪费了一个得分的机会。也希望这个时候孙颖莎别受到刚才这一分的影响，因为这一分已经过去了。汉娜高达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left, ten, eight.

侧身直线的抢攻，汉娜高达出现了失误。这一分其实汉娜高达完全没有给自己留有任何的余地啊。他是想确定有没有擦边吗？这个球差的挺远的。

孙颖莎挽救了一个赛点。虽然面对汉娜高达的赛点，但是你看当机会出现的时候，孙颖莎正手位完全不手软，这就说明在赛点上孙颖莎把整个人的注意力啊，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一分上，放到了这一拍上。这确实是很有压力的比分啊，孙颖莎挽救连续的两个赛点，10-10。正所谓的进攻强度连续给到对方，11-10，孙颖莎的赛点。

0: 11 all.
1: ...11-11. 这个正手连续进攻，看上去虽然有一点惊险啊，但是孙颖莎还是拿到了这一分。这个球擦边啊，确实是有点惊险，重复落点的一个正手的进攻位，连续两条线路都是打向了大角度的斜线上。13-11啊，孙颖莎拿下了决胜局，拿下了第七局的胜利。当然最终的结果对于汉娜高达来说可能确实有点心酸，因为最后这两分啊，孙颖莎都是靠着自己高强度的正手进攻啊，相当于有点打穿了汉娜高达。但是这场比赛两个人确实为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一场对抗，最终孙颖莎是4-3历经了苦战啊，战胜了年轻的汉娜高达，也进入到了半决赛。我们再次恭喜孙颖莎啊，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卢国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

0: 本场比赛第一场一班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白云战、安东森。
1: Play。
0: 上一派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平高球过渡反击，连贯到网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
1: 了。
0: 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2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网前的放网再杀，好球，这整个的过渡球啊，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
1: 2-1
0: 看这个球啊，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反手过渡到往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我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和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直接把球调给对方。这个球石宇奇在场面上确实有些被动，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啊，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

0: 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所以相信能够身体恢复过来的石宇奇，也能够在这场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加分。
1: Thank you。
0: 这个球
1: 边线出界。

0: 直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斩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是一起反拍啊，想要斩搓护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点杀一拍直线到往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劈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往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强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施宇奇脚下移动是真快啊。
1: 7-6。
0: 杀转对角，球没能过网。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施宇奇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

0: 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啊，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奇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得比较浅。发石宇奇的后场，其实石宇奇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石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啊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石宇奇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球石宇奇想打一个重复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
1: 三 A，
0: 石宇奇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镜头底线，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接发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球。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做好接杀。在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石宇奇摆脱出来了，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掉往前。这个球石宇奇没能抽过网，这样11-9，安东森带着两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2: 你都不要杀马了，这下，哎，那是 common opening 啊，那对了呢，啊，哎。Pisse vigtigt, du bliver ved med at ture, så er det her skridt frem, når du har de der gode overspilninger på ham. Og det kan godt være, at han i gang imellem står den over.
0: Fra Shi Yuqi 后场，水奇应对的还是很从容的。反手过渡到斜线，回放，这个回放。在网口处啊，是被安东森抢了。机会，连贯到往前，这个球出现了，安东森平高球过去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现。

0: 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石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1: Thank you.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石宇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频，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在先发球上，石宇奇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往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又是一个弹网球，石宇奇的幸运分。接杀挡圆网，反击，杀一拍连贯到往前，这个球在界内。还是石宇奇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都是石宇奇拿到了最后的分数。球勾对角，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拍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石宇奇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啊，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踢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

0: 反手回头刀往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世奇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的挑战。这个球出界了，18-16啊！第一局世宇奇现在领先安东森2分，再控网，世宇奇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圆网，再放网，世宇奇救的不错，反击，好球！哇，世宇奇脚下真快啊！而且这一分啊，世宇奇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确实出界了，因为第一时间石宇奇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司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防住对方的一个蓝调，封网，好球！这样21-16，这一局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哇，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位一个假动作的放网。

0: 开学线。
1: True love。
0: 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这一局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就是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石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啊，先发起的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石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石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个道往前，开直线，点杀的落点啊，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石宇奇。

0: 集。带停顿的推直线，曲奇反击，好球！第二局开局，施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再推安东森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到网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四线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今天从比赛开始之后，施宇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而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再往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而这一点对于施宇奇来说非常关键。调给对方，这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
1: 73, 6.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施玉琦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施玉琦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施玉琦也走到网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就是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石宇奇的节奏了。

这球施雨琦救得不错，反击再放网。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

is over. 12-3.

第二局比赛现在是一局12-4领先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想搓，这个球在界内，这个球在界内，安东森在往前的一个判断失误。过渡到底线，这个球出场了。这个接发球啊，是一起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安东森这个弹对角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石宇奇进一步的带开。

起这个球啊，还是挑的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杀开直线，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了。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施玉琪的进攻，包括施玉琪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场了，这样20-5，施玉琪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

0: 21-16，21-5，只落两局，是一局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普森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啊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也为这场汤普森杯半决赛啊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斯姆森，这对搭档也是康杯的冠军成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康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铿在后场的跳杀，梁伟铿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铿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发后场，发王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梁伟铿和王场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五场比赛的交锋。五场比赛，梁伟铿和王场是4胜1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铿和王场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两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好球，这个球梁伟铿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铿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广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啊，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场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铿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铿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场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姆森啊在往前抢网，球拍碰到了网袋，拉斯姆森发球，梁伟铿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铿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4，第一局比赛梁伟铿和王场领先。

反击，往前的放网。但是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啊，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放网，这个球梁伟铿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广场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广场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场发得很好。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场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场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啊，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伟铿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场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啊杀了一个结合部。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啊也有点滚网，影响了王场的一个判断。15-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让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

抢网好球，接发球，王昶直接推扑，16-16。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很好。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铿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这最后时刻，梁伟铿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接杀他底线，再挑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铿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昶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发后场。抢网，扣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哇，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再抢网，王昶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昶和梁伟铿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王昶大胆的变化，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这样，王昶和梁伟铿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啊，双方交换场地。这个球，王昶在往前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发王昶的后场，直接被王昶抓被突击了。

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地判断啊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铿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拍直线。王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调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杀得比较靠前。发王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其实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王场和梁伟铿将比分追平，9-9。抓网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挑给对方，转直线，好球。连续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

出来，转化为主动。梁伟峰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峰和王昶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再往前的这个锋芒给救回来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坑和王昶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这一连贯，哇，虽然再往前啊，梁伟坤和王昶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昶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赛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拍直线，杀到结合再杀，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坤和王昶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昶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推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坤和王昶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梁伟坤和王昶领先4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

0: takes over 15 feet.
1: Oh, 好，这一分对于梁伟铿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风网就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两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昶再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杀一拍中路，再杀，整个组合轮转，漂亮！王昶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铿和王昶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铿和王昶就成功对线了，这样直落两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铿和王昶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格纳斯·约翰森。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美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

0: 恼而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喂，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倒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再往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啊，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20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再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这个球出界了。

0: 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啊，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啊，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
1: 5-4
0: 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发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一拍斜线过渡。乒乓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从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啊，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顿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啊，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有角度，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很细腻。

接下挡人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踢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你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让约翰森抓出空隙了。

两分的分差。约翰森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现在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上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绝杀，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把球挑给对方，突然提速出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在中前场连续提速，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约翰森杀上网的连冠。刚才这个状态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空网，杀一拍半场，好球。

0: 18 on。
1: 漂亮！这一拍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

把球挑起来，再放网。一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

0: 摆脱出来。
1: Service over 19-20。
0: 热爱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得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0: Det er så stærkt sæt, ikke?
1: Ja.
0: Er det der, du også selv er?
1: Ja.
0: Okay.
1: Det er kun i de ubrugte og i de korte løft.
0: Ja, det er det. Okay.
2: Okay. 接下来双方决胜局的较量。 第二局比赛，约翰森是21-18扳回一城。好球，连续两分啊，都是李世峰在网前的抢网。接下来就比拼啊两个人的体能厚度了。
3: Three for France, seven for India.
2: Which means France goes on to the final round. 连贯到网前，再推对方的正手底线，带停顿的放网，杀一拍直线，再挑对方头顶区。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了。 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进攻。推直线，放网。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啊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

0: 到网贷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贷，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杀一拍。倒往前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敢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1: Service over 6-9。

杀一拍斜线，倒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倒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 7

杀一拍好球。11-7，李世峰带着四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四线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0: 想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在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往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
1: Play.
0: 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圆网，再挑对方正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消耗对方。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

0: 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这一个过渡球李志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志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志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志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嗯，这个球压线了，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
1: 对，
0: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啊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啊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啊，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次的比赛再见。

0: 传说中的维纳斯从水中诞生，她成为美神之后好像很少回到水里。东方的洛神衣带当风，踏浪而舞，我们要靠文字发挥想象。奥运会上花样游泳运动员在水中的芭蕾，让我们亲眼看到天若惊鸿，宛若游龙。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通过古今中外的几件作品一起来聊一聊花样游泳这个项目。首先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件作品吧。
1: 维纳斯的诞生是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1485年创作的蛋彩画。
2: 这幅画呢，实际上是世界艺术史上的非常重要的名画。这里面呢，画的主要的人物是维纳斯。维纳斯站在贝壳里，他从海上升起。维纳斯是爱神和美神的化身，西风神，他带着他的妻子花神，然后他们两个呢，把吹着花，你看他们嘴里口吐鲜花，然后把这个维纳斯吹上岸边。右边呢是春神霍利，他把春天的战袍披在维纳斯的身上。这个人物之间呢，就是他们有一种对话关系。维纳斯是静态的，风神和 Flora 他们是飞动起来的，春神他这个衣服飘扬起来，所以整个画面是需要不同的人物，相关的人物，他们相互之间有一个对话关系。

0: 而且它用色也非常美，你看淡淡的粉色、米黄色浅黄色淡蓝色、淡绿色，所以它整个颜色都是春的颜色。这个是当时国际哥特式法国宫廷式的一个用色所以这个波提切利在当时是非常有创新的，非常有革新意义的。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裸体的女神像是没有的，这幅画一下子就是非常让人震惊，因为它是一个全裸的一个女神像，而且是真人大小，而且整个画面又非常的美。我们看到那个水纹非常平静，像那水纹是非常有装饰性的，你看这个前面的人物是非常有立体感的。这个维纳斯模型啊，就是古希腊罗马的维纳斯的雕像，波提切利把它复兴到就文艺复兴这个时代啊，那个最美的东西把它表现出来了。但中世纪的时候非常封闭啊，中世纪只能表现宗教，所以这个题材是表现人体、表现神话，完全是跟中世纪的一个反叛。
1: 所以我们挑这件作品来开始今天的节目的话也是非常有寓意哈。维纳斯的诞生，水中的这样的一个美神和女神也是像花样游泳一样的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感受。那我想问问张老师，您从花样游泳的角度来去解读这件作品的时候，您看到了什么呢？
2: 就从我看哈，我觉得刚才邵老师说，就首先说维纳斯是个美神是吧，就是我觉得花样游泳其实给大家的第一感受也是美，就是它是在很少的竞技项目中能给人第一感受是美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它有很多的艺术性在里面。所以我就是单看这张图画，就是我觉得它是被一个贝壳托起，就它可能就是特别像我们那个集体的项目里面那个托举的那个感觉，就是一个人被托起来的这个感受。然后呢，它边上那个是风神，然后他们是飘在空中，他们那个其实造型是很飘逸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是在空中跟在水里就是特别相像的一个地方，就是它都是漂浮的，它是没有那个重力的，然后它很飘逸很舒展。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特别像，就它那个造型，其实你看吧，这个造型如果放在水里它也是成立的。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前卫的是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等于从2024年，就是去年巴黎奥运会就允许男生可以参加花样游泳的这个项目了，所以它正好是应该是一男一女吧。对，我觉得就是特别有，就是有一种现代对历史的一个对话的感觉，就感觉他在特别早的时候好像就是有这个男女在一起的这个感受。包括我们双人项目也有很多这种交缠的呀，然后托举的这种动作，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感觉它是能让我一个花样游泳运动员能够从这幅画中能够看懂它的感觉，
1: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0: 对对，
1: 也有人说水体本身它是作为神性与人性之间的一种媒介。我们从这种角度上来说的话，从这个波提切利的诞生之海到洛神的水上回眸，在线条与色彩上它是如何编码东西方绘画的相同与不同的呢？
0: 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洛神的这个画面是非常平静的，它是不是焦点透视的。我们看西方绘画到文艺复兴时期，它是非常强调这种数学的这个精确的透视，那我们中国绘画经常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散点透视的。中国绘画的特点看上去很执着但是呢它非常有想象力。这个画面呢就不像西方绘画一样，它画的一定要非常像，它就是经常是更加是一种更文人的表达。你看它的树木都是很执着的，就很有意思，后面的树比前面的树还高呢，看到这个画面会感到非常亲切的这种一种感受，就它把人的这个想象的东西或感受到的东西画出来。
3: 这幅画的线条非常优美，体现了顾恺之所擅长的高古游丝描，人物的衣纹、山水的轮廓，这种勾线呢都非常的流畅就像春蚕吐丝一样。中国古代的美学呢强调以形写神，画面上的情绪表达呢通过呢这种眼神身姿来传递出来，就是非常微妙的。
0: 可能这个洛神一从来就不存在，是只不过是曹植想象出来的，他职场失意或者是政治上的失意，他写了洛神赋这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非常感动很多文人。我觉得他感动很多文人的原因并不是他在讲他自己的一个爱情故事其实呢是在讲他的心里头，他在表现他想要表现的那种纯粹的美，而这种纯粹的美在现实之中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也可以看到

0: 这个画家呢希望能够表现出来非常超逸的这样的一种美，整个画面它又是风景又有人物，人们在期待在看洛神的出现。中国的画是缓缓铺开的，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的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后面的这个画面会展示出一个怎样的图像。其实洛神就是爱神，就是美神。
1: 花样游泳的本质呢可以形象的比喻为戴着镣铐跳舞。张老师您怎么评价这句话？
2: 我觉得还是很贴切的。对，因为在水中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动作其实它是有诸多的限制的。对，就是它不像说比如说舞蹈演员，就是你在舞台上你的所有的肢体然后包括你的表情你都是非常清晰的能展示给观众的，就是你能利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但是呢花样游泳其实我们首先我们可能上身我们只是到这个位置的出水，然后呢可能我们腿部能出到可能大腿上部的这么一个，那等于就是其实我们能够表现的部位就很有限。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很强的力量去支撑，就是我们要让自己的身体尽可能的展现在水面上，这样你才能让裁判跟观众能够清楚的更多的看到你想表现的内容。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员全程在比赛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触底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技巧动作托举动作包括你自己的倒立支撑的动作它都是要靠你自己跟水对抗，所以它就没有任何你可以借助的力量，包括我们的托举其实都是人托人，就是那最下面一层它也是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所以就是在路上你可能要完成一个很难的搭建，就是人的这种技巧搭建都是需要很费劲的，但是你更何况是在水里面没有任何外力的就是帮助的情况下其实是更难的。
1: 在中国水上的这个运动的项目水里面的这种表演的项目的话其实历史非常的悠久。我们接下来和大家看的呢是北魏257窟的一个莫高窟里面的一个画像。我们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莫高窟哈，它是在丝绸之路上，所以呢它受到这个古希腊罗马印度雕塑和壁画的影响，尤其是在这个丝绸之路在这个莫高窟这边这种融合呢就非常的明显。在我们中国传统绘画里游泳这个题材是不常见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裸体游泳的场面，所以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3: 这四位裸体的童子就围绕着水池中的一朵莲花游戏着，周围呢有水草花朵点缀，人物的身体就像花瓣一样打开，他们的姿态舒展优美，自由快乐地舞蹈着。
0: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放松一种释放，这幅画其实没有特别的故事情节，就像现代的抽象画一样，我们看的时候并不想用不着看它这讲什么故事啊，或者说它到底表现了什么呀，它其实就是一个游泳的场面，其实就是一个花样游泳的场面。
3: 所以呢这种展现古人游泳的图像曾被选为奥运会的宣传画。这幅童子游泳图呢其实是画在藻井上的，是我们仰望的时候才能看到它们，像是在天空中飞舞的仙女，所以呢它们也是飞天，象征着自由和吉祥。
1: 您从这个花样游泳的角度您从里面捕捉到了哪一些信息？
2: 这个其实就是邵老师刚才说的，就真的就看起来它就像花样游泳，就是你从它这个四个人物的肢体的表现，它其实跟我们花样游泳项目特别贴切。就像我们比较基础的就是仰浮类就平躺类的动作，然后我们侧泳打腿啊，可能手上的一些动作，其实我们经常大家如果熟悉你包括看出水芙蓉电影什么的，你都能看到一些比如说圆圈状，然后我们围成一个圈，然后我们会做一些比较舒展的上肢的这些运动，包括一些简单的打腿，其实你就对应你就会发现非常相似。所以我觉得这个四个人你看着他的那个四肢的表现，你觉得活灵活现的感觉，虽然它是静态的，但是你能感觉它就是在游动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是它展现了花样游泳其实的图形的对称的美。对，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注意的话，除了单人项目哈，双人也好集体也好，其实我们采用都是双数的队员上场参赛，它其实就是有一种图形的对称之美，就是我们都是双数，所以你摆出来的造型它一定都是相对对称的。那我们在这幅图里就是你穿过历史然后能跟古人对话的感觉，就是他们那会儿可能是画在纸上或者是画在壁画上，但是呢我们就是用现在等我们的运动员是真的把这件事情变成了真实的。
1: 在这个莫高窟的第420窟里面还有一幅壁画是隋朝

0: 我的游泳图。继续从艺术的角度上来分析的话呢，想继续请教一下邵老师，从这几件作品当中还有哪一些艺术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欣赏它的？
1: 这幅画的构图呢就更加简洁了，直接描绘了两位裸体的游泳者，看他们两条腿非常奋力的在打水，两只手呢伸展起来，其中有一位还有一点托举的姿态，就非常像花样游泳运动员的姿态。
0: 背景啊，它就非常稀疏，只有一点装饰性。你看两个小鸭子，水面是非常平静的，所以你就看到动感和静感这样的一种对比。它颜色用的非常少，你看后面是完全是淡色，前面是深色，所以它这也是形成一个张力，就让你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两个泳者身上。其实它非常自律，就可能跟花样游泳本身一样，但是它又非常自由。在这种自律和自由之间形成了一种对比和张力，画面的平静和动感它也形成了一种对比和张力。一个作品它有意思，经常是一种张力的体现。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幅画，它线条都非常流畅，色彩非常的淡雅，或者它的对比很强。壁画里面的这个游泳图，那它就有点中西风格的结合。它一方面呢就是比较平面，装饰性强，但另一方面它又展示了就是非常美丽的人体，又有这种立体感，这一方面呢又是西方绘画的特点。 编排和创造当中是不是也会受到一些艺术作品的启发？
2: 因为现在其实随着规则的变换，大家都倾向于自选动作主题化，但是由于就是在水中我们还是有一些限制，所以呢我们只能说是我们表达这个意境，就是让运动员先能沉浸的能够明白他的意境，或者是他想表达的一种情绪。那首先运动员其实你从文学作品上，然后从音乐的理解上，包括从肢体的表现上，其实我们都是要单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浸式的学习。就是可能西方人他们还是情绪比较就是表现比较外化，对吧？然后他们可能也比较崇尚自由，我觉得有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中国呢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像刚才邵老师也说，就是我们可能不管是从画作上还是从艺术表现，我们还相对就是比较含蓄内敛以及克制，对。但是其实随着这个项目发展，我觉得中国队已经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巴黎奥运会其实我们能看到我们中国队是第一次包揽了比赛所有项目的金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40年间吧，就是中国花样游泳一代一代人的努力造就了今天的这个成绩。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他想表达的是女性力量，我们对美的追求的极致。因为其实所有大家看到的美的背后都是队员们用伤痛，用时间，就是所有的精力不断的重复训练。

0: 拔河，一场看似简单的角力，实则是一项集力量、技术与智慧的团体运动。它不仅是对体能的考验，更是团队精神与策略的深度融合。队员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在统一的号令下，将个人力量拧成一股绳。这不仅是肌肉的对抗，更是默契的较量。拔河超越了单纯的胜负，生动地诠释了团结协作的真谛，是一项深受大众喜爱的运动。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雨涵。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市的地坛体育馆，在这里来揭秘一下大众体育健身项目当中的拔河运动。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拔河比赛的国家级裁判苗志老师，欢迎苗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志。
1: 大家对于拔河这项运动其实来讲是比较熟悉的，是一个团队项目，力量的比拼，但实际上比赛还是很有趣味性的。作为推广拔河运动多年的老师，您觉得拔河比赛它的项目特点到底是什么？
2: 拔河呢，说简单呢，就是比赛双方以拔河绳为比赛器械，通过力量素质、心理素质，然后技战术，努力将对方呢拔到获胜点，

0: 进行的一种对抗性的比赛。目前呢，各国家的拔河协会，包括中国拔河协会，举办的各种地区的、全国的这种比赛呢，都是以国际拔河联合会制定的拔河规则为基础的。我们管这种拔河呢，叫做竞技拔河。与竞技拔河相对的呢，就是咱们刚才像您说的，咱们小时候玩的这种传统的拔河，我们叫做大众拔河。竞技拔河呢，它再分呢，按场地分呢，又分硬地拔河和草地拔河。其实竞技拔河和大众拔河共同的特点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比赛设备简单，容易组织。最简单的，我可能就是一根绳子就可以够了，咱们就可以把比赛进行下去了。要求再高一点的呢，我可能还要需要专业的拔河道。第二呢，它的门槛不高，我男女老少我都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哪怕是我今天刚看见有这个比赛，我想参加，我也可以参加。第三个呢，拔河运动呢是一个团体运动，它需要所有的队员呢劲儿往一块使，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和检验团队意志力品质的这么一个运动。那咱们所说的竞技拔河呢，相对于大众拔河呢，又有自己的特点。竞技拔河呢是以体重为公斤级来进行的比赛，所以这就保证了参赛双方呢在参赛的时候，不仅双方人数相等，它的体重基本也是差不多的。第二呢，拔河比赛呢，我所有的技术动作呢，它是非常科学的，它是符合咱们人体的生理构造，符合这个运动力学的原理的，这就保证了我们在参与拔河运动中呢更安全，不容易受伤，这是它的科学性。这两个我觉得是竞技拔河的一个特点。
1: 那么正式的拔河比赛，其实它对场地的要求也是有严格的一个限制的。
0: 咱们所说的竞技拔河呢，我刚才说了是分为草地拔河和硬地拔河。草地拔河呢，顾名思义就是在草地上进行，这个草地呢要求它有一定的平整度，同时呢专业比赛要求这个草的根系要在地下呢至少要有15厘米以上，就是避免通过因为比赛呢草很容易就被翻上来了。同时呢在这个比赛场地中间呢要有一个中线，场地宽度呢它是差不多在1米到1米5左右，它设计一个限制区，这是草地拔河。硬地拔河是需要专业的拔河板，硬地拔河在室内室外都可以举行，专业的拔河板呢它最上面一层呢是一层橡胶材质，对咱们运动员来说呢起到了很好的抓地力和缓冲力。橡胶层下面呢是一层木质地板，它也是需要平整的，这个拔河板呢也是需要铺在这个平整的地面上进行比赛的。拔河板的中间需要贴一条标记线是终点，同时标记线的两边呢各4米处呢贴一条边线，就是拔河板上的位置。拔河绳呢，草地拔河和硬地拔河的绳子呢基本是一致的，要求的长度是最短不能小于33.5米，周长是10厘米到12.5厘米之间。同时呢这个拔河绳的材质呢现在基本都是以这种天然的棕麻为主要材质的，它比较耐磨，而且抗拉力强，现在基本上专业的拔河绳的抗拉力能够达到4到5吨。
1: 其实对于拔河运动员本身来讲，还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器材，一个是拔河用的这个比赛鞋，还有一个就是穿在身上的背心儿。
0: 草地拔河和硬地拔河呢，它的鞋的要求和装备的这个技术也不一样。草地拔河的鞋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类似于一个靴子，它的后跟呢是有金属跟的，是确保在比赛中呢，我这个后跟可以扎到草地里。同时呢，因为它是高腰，腰比较高，也是对运动员的脚踝一个保护。硬地拔河的拔河鞋的鞋底呢，它要求是橡胶类的同一种材质，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平面，这样呢，就是鞋底和拔河道的橡胶可以进行一个完好的一个接触。硬地拔河鞋呢，它要求这个鞋的长度和宽度不能大于我脚裸脚的20%之上。刚才您提到的背心呢，专业的呢叫保护服，保护服呢分为两种。每队队员呢是8个人，前7个人的保护服是一样的，第8个人呢叫毛人，毛人保护服呢相对于前7个人又是不一样的。保护服现在按照规则要求呢，毛人的保护服厚度不能超过5厘米。保护服的作用，它就是避免在比赛中我绳子对身体产生摩擦有损伤，这是它唯一的一个作用。按照规则要求，保护服要穿在运动服衣里， 基本上它的材质就是那里面会有一些橡胶啊或者是海绵进行一个缓冲，外面呢它就是要求是耐磨材质，然后避免在比赛中保护服会破。
1: 我们拔河运动这种专业的握法到底是怎样的呢？
0: 首先呢，这个握绳呢，有一个位置的要求，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我的拔河绳的两边会有一个标记点，我拔河队的第一个人握绳要握在这个标记点之后，这是在于对绳子上位置的要求。第二呢，我们拔河现在讲究是自然握绳，就是所有的运动员握绳是双手自然掌心朝上，然后全掌握住这个绳子。现在基本的技术动作呢，就是我的左手小臂贴住我的腹部，基本在肚脐这块，对，然后绳子握住绳子，我的右手在我的左手之前，绳子自然的通过我的右腋下，基本是在我的胯骨之下这个位置自然穿过，这是动作的。然后刚才提到了锚人，锚人的动作其实握绳基本一样，它主要的就是锚人是最后一个人，他的绳子是通过后背部斜穿上来，然后在我的左肩上把绳子的末端往下自然甩，这个时候大家看我整个绳子对我的后背整个后背有一个产生了摩擦。通过全队来说，八个人我握绳是要求前后一条线，我们所有的人是站在绳子的左侧，所有的人站在绳子的左侧。这也是为什么说拔河要体现的是八个人的合力，咱们大众拔河经常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站，这个大家可以想到，就是如果两边站的话，我的力必然会向左右的分散，就不能造成一个完全向后的合力。如果我们大家站在绳子的同一侧，那我的力肯定必然是向一个方向走的，所以产生最大的一个同方向的合力。
1: 哦，这个可能是跟大众想象不太一样，以前大家觉得和左右左右的搭配更均衡，好像这个力学的这个角度会往一个方向，但实际上在专业比赛当中，所有运动员必须站在同一侧。
0: 而且还有就是在同队来说，我们所有的人站在绳子的左侧之后，是靠大腿发力，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准备的时候是身体是向稍微向后斜的。咱们大众拔河基本上拔，所以纯粹是靠手的拉力。
1: 对了，这个到底是手在发力还是腿在发力？
0: 其实竞技拔河中，我刚才说了，手只是握绳，手的作用只是保证这个绳子和身体的位置是不变的。我真正的发力，全是靠大腿的发力，因为我只有我的双脚跟我的拔河道是接触的，只有双脚全脚掌尖接触地面，大腿发力靠身体的重力重心的变化来进行比赛，这个是整个队的这个姿势的一个规定。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非常感谢苗老师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对拔河这项运动有了更深一步的探访的欲望和想要知道的信息。那么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的相关信息，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运动员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加斯利特，背号为26号，今年是19岁，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此前也参加了坡面障碍技巧的比拼，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是位居第10。其实范教授，我们也看到现在场地还是处于一个下雪的情况。
1: 对，还是在下雪，场地的浮雪还是比较厚。对运动员动作的完成还是有一定影响。倒滑出发。
2: And focus。
1: 倒滑左转的 double 900 city。
0: 对于主场作战的选手而言，第一跳呢会有一些压力，但是这跳的落地非常稳。去抓一侧雪板内沿的位置。这是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啊，第二位登场的加斯利特。对于加斯利特而言，今天除却他之外，意大利代表队呢还有一位运动员名将塔巴内利也将出战。整场比赛呢按照计划是会进行3轮的角逐，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轮的比赛，七十

分完成了自己的 A 类动作。这场决赛有两位中国女将。

0: 做一个左转的大蹦，
1: 嗯，
0: 可能是幺零，也可能是幺二。
1: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左转大蹦幺四，
1: 上来就给自己设置了难度。
0: 转的感觉稍稍有一点点过啊，落地角度稍过了一点。
1: 刘梦婷其实是有1440储备的选手，在这个赛季首钢大跳台的赛事当中，世界杯的分站赛，他有去进行过1440的尝试，当时单跳就拿到了90分的成绩。虽然这一跳呢在落地方面出现了问题，但是第一轮就已经去把1440呈现出来，勇气可嘉。
0: 嗯，
1: 而且这是在雪中所进行的比赛，43分，这是他在第一轮的得分。
0: 看样是还是状态不错，
1: 嗯，
0: 发力方面挺干脆，稍稍过了一点点。
1: 希望刘梦婷接下来能够继续加油，两位中国选手今天能够马到成功。
0: 看状态应该没问题。
1: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奥地利运动员拉拉沃尔夫，第三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今年是25岁，之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排名是位居全场第9。
0: 倒滑出发，
1: 落地的时候这个机位切走了。
0: 倒滑左转的拜位1260，抓板应该是 safety， 没有看清。
1: 他的转速其实很快，在整个空中姿态方面保持的也不错。
0: 不错，嗯，并且这个动作难度也比较大。
1: 抓板维持了足够长的时间，他的抓板交代得很清晰，
0: 很清晰。看一下落地，落地没什么大问题，高度方面可能稍稍落地离 Knuckle 稍近了一点，
1: 嗯，
0: 但是这个动作还是比较难的。
1: Knuckle 指的也就是这个跳台延伸出去的边沿的位置。
0: 对，
1: 这一跳还是有不错的收获，93.50分，是不是在完成质量上裁判给他打出了比较高的分数？
0: 对，一个完成质量，再一个动作难度，只是高度方面稍稍不太理想。
1: 嗯，那这样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一位。第一跳凭借一个两周偏轴转体向前的1260，他拿到了93.50分。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队的成员厄内斯，21岁，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此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位居第7，今天参加大跳台的运动员大多数之前都比了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
0: 正滑出发，右转 W1260，啊，高度非常不错。
1: 是的，虽然说落地显得有一些沉，最后落得有点重，但是在空中还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看的抛物线。
0: 对，抛物线很好。看一下抓板情况 ，CFC 抓板时长。啊，1周多的，没什么大问题。
1: 厄内斯也是在去年年底啊，连续3场世界杯大跳台的比赛登上过领奖台，从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且这3场赛事都是他首次去比世界杯的分站赛，86.75分的 A 类动作得分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虽然今天的天气情况对大家而言充满挑战，但是能够感受到女选手们的竞技状态是很不错的。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塔巴内利。其实这位运动员之前和范教授也讨论过，他今天在难度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
0: 对，
1: 但他的身体状态由于伤病，就要看一下

0: 会不会在第一轮有高难度选择？
1: 这也需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安排战术。
0: 嗯，塔巴内利，这位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是今天所有比赛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1: 140 CFT 左转，高度方面也不错。
0: 是的，又有一位选手做出了1440。对塔巴内利而言，1440其实并不难，就看他的完成效果。
1: 整体来说还不错。
0: 嗯。他其实是膝盖有伤，很长时间都没有训练了，这个赛季呢也是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并不想要错过为自己的主场去争夺领奖台的冬奥会的赛事。
1: 从这一跳来看应该状态还不错，能够高高的跳起还是不错的。落地时只是重心稍稍偏左一点点。
0: 刚才完成比赛的加斯利特也在一旁给自己的队友鼓掌。对塔巴内利而言，这一跳很不容易，90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第一轮，我们已经看到了2个90分，2个80分以上的成绩啊！这场比赛，相信到第二轮、第三轮竞争会更为激烈，
1: 应该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下面要登场的是背号为7号的选手，来自芬兰的凯拉瓦。
1: 现在分数都比较高，
0: 没错，
1: 对后面的选手压力挺大。
0: 是的，而且在赛事出现了延迟，天气情况有降雪，雪质有一些变化的局面之下，大家能够拿到高分，说明今天的竞技状态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
1: 嗯，好像影响也不那么太大。倒滑左转1080 tail。
0: 对他来说，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他开局就做的是一个1080的动作。
1: 嗯，
0: 同样的动作，当时是拿到了77.75分。
1: 抓板一周。
0: 整个动作呢是干净利落的。
1: 嗯，领先手抓板稍稍难一点点。抓板，但抓板时间好像一周。
0: 嗯，所以现在要看一下他的分数会排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80.50分。 A 类动作也成功完成，现在来到全场的第五位。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也是这场比赛领奖台的争夺者之一，来自英国队的妙尔，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他留下了一些遗憾，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最终是以第四名完成比赛。当时他和铜牌的差距只有0.41分，
1: 零点几分。
0: 妙尔在大跳台方面具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他也能去做1440。
1: 右转 W1080 mute，
0: 在自己的第一轮求稳。
1: 嗯，完成质量还是不错。
0: 没错，
1: 高度抓板各方面落地非常干脆。
0: 潘教授怎么来评价妙尔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来说，它是 mute 抓板，实际来说，在这个简单手抓板里面是比较难的，并且控制得这么好，落地也比较干脆，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1080。
0: 这个抓板的难点主要在哪里呢？
1: 难点就是 mute 抓板的情况下，上体捆绑的 比较固定，所以不容易发力。一般的来说，维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抓板是很不容易的。
0: 所以在抓板包括自己的落地方面，今天还是有不错的表现，81.75分。但是1080对他而言是一个基准的难度，就看他之后第二轮的发挥。接下来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谷爱凌，在她之前原本要进行比赛的瑞士选手格雷默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格雷默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战胜了谷爱凌，拿到了金牌，但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真是在毫厘之间。现在谷爱凌要面对的是大跳台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来看看她的第一轮。
1: 1440身体抓板没有问题。
0: 谷爱凌在面对大跳台比赛之前也说，她很久没有比大跳台的赛事了。但是其实我们会觉得，正是因为她有这个能力，所以她才会面对这个考验。今天来看第一关过得不错，
1: 不错，动作控制比较精准，并且抓板时间、身空中姿态都不错。着重看一下落地，落地要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个非常不错的要素。抓板时间还是不错的，就看落地。
0: 抓板很清晰，长时间的维持。
1: 重心方面，
0: 在空中也是有一定的滞空感。
1: 对，空中姿态非常漂亮。
0: 所以会让人觉得是在不经意之间完成了落地。
1: 落地也没什么大问题。
0: 谷爱凌已经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是摘得了一枚银牌，90分的夺分 ，A 类动作目前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他之前的就是拉拉沃尔夫93.50分，现场也来了很多谷爱凌的支持者，包括他的亲朋好友。
1: 这一跳本可以应该给一个更高的分数，但是落地的时候身体重心稍稍有前顶了一点点，
0: 所以对谷爱凌而言还有第二轮的机会，第三轮的表现。现在在分数方面，谷爱凌是占优的。在她之后登场的运动员，本场比赛最后一位要完成第一轮的选手，来自加拿大的奥尔德姆就有一些压力了。后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是拿到了铜牌。在资格赛方面，他以171.75分是位居第一，进入到了决赛。谷爱凌和他的资格赛的分差呢，只有一分。
1: 倒滑左转。1260
0: 也是一个不错的发挥，这是他第二次去比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大跳台他排在第四。今天在赛前很多人觉得他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之一。
1: 记得他资格赛的时候抓板也是稍稍晚一点点，
0: 对，
1: 应该是他。
0: 他在资格赛其实第一轮也做了一个偏重转体两周的1260，以倒滑的方式完成，当时就拿到91.25分，一下就帮助奥尔德姆奠定了优势。
1: 想起来，对对。
0: 所以可以说是比赛当中的意外之喜啊！要看看他的这轮成绩，91.75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今天裁判对于选手的表现完成质量方面都打出了不错的分数。
1: 对，因为他起和落比较干净。资格赛时候应该也是这个分数。
0: 是的，他在资格赛方面这一跳当时达到的是91.25分，今天呢是多了0.5。
1: 那就是有一个裁判给了多一分，有效成绩啊。1×4正好是0.25。
0: 行，那今天就要看一下这个90分的局势要维持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了有4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第一轮大家发挥的都很出色，包括在80分区间，我们看到了有4名运动员。中国选手刘梦婷呢，现在是位居第10位。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19岁的加斯利特。今天意大利队的阵容会比较年轻，无论是加斯利特还是塔巴内利，他们的年龄呢都在20岁以下，一个19岁，一个18岁。 不错的表现，看看他的第二轮。
1: 战华的 W1080

0: 没有天花板，
1: 落在了足够远的位置。
0: 并且是个谬的抓板，抓板也是足够实。
1: 嗯，很有自信的一位选手，
0: 嗯，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跳。
1: 两跳之后都很享受自己的表现。
0: 嗯，是前两跳都能够成功的完成，
1: 没错，
0: 并且质量都不错，肯定对他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 其实今年他的难度配置的选择跟资格赛差不多，
0: 嗯，
1: 也是以900/1080的方式去执行动作。
0: 嗯，可能难度储备方面并不是那么高，
1: 嗯，
0: 但是来说胜在完成质量。
1: 81.25分，要比他的第一轮成绩更高，159.25的两跳之和。现在 A、B 两个不同方向的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中国选手刘梦婷在起点处做好准备。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一轮是出现了失误，并没有能够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但是她是第一轮首位去做1440的选手。世界杯的舞台，她已经拿到了一金两银一铜，是具有实力的运动员。
0: 对，调整过来了。
1: 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二轮的时候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她最大的特质就是在空中太轻盈了，
0: 对，动作起得轻盈，落得轻盈，
1: 似乎像雪花一样直接就飘落在了雪坡上，
0: 比较飘，
1: 非常轻盈。
0: 嗯，
1: 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轮的抓板交代的也很清楚，
0: 清楚。最后看一下落地，感觉他落地还是很稳的。
1: 嗯，
0: 如果落地就稳的话，那么应该也是左90分左右的一个分数。
1: 他有高度，所以在空中感觉他有足够长的停留时间。真漂亮啊！这一轮顶住了压力，
0: 嗯，落点没问题，稍稍靠左一点点。
1: 他的稳定发挥和出色的心理素质啊，是让这场比赛走得更远的关键。九十分的 A 类动作拿到手，非常棒啊，刘梦婷，等你的第三轮。
0: 嗯，非常不错，信心马上大增。
1: 对刘梦婷而言，还剩下一个 B 类动作，大家都在给她加油助威，
0: 嗯，看看是否能登上领奖台，或者是登上哪个领奖台。
1: 1440拿到90分太不容易了，
0: 嗯，
1: 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在第一轮当中拿到最高分的拉拉沃尔夫。拉拉沃尔夫在第一轮也给诸位登场的选手施加了压力啊，拿到93.50分之后，在他身后出场的运动员也纷纷展现出了高水准。哇，
0: 失败了，左转1260。
1: 依旧还是很享受比赛的，
0: 嗯，感觉起的时候有点犹豫，不坚决，
1: 可能在起跳方面没有那么干脆。
0: 嗯，它是一个正常的左转，也不是 backway， 也不是 mislay。
1: 对，
0: 按说它这个起跳感觉姿态就有点别扭的感觉，
1: 所以落地的时候它的重心直接是一个前倾的状态。
0: 对，嗯，轴不对。
1: 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被誉为意大利天才少女的塔巴内利。他是放弃了上周的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专注于大跳台的赛事，对他而言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0: 应该是倒滑左转，倒滑左转1080六。
1: 好吧，那

0: 上一轮做的是两周片轴转体的1440，
1: 啊，
0: 这一轮呢稍微降了一下自己的难度。
1: 嗯，那结合的是缪的抓板啊，难度稍有提高。落地方面似乎是并不是特别完美啊，看一下回放。
0: 身体很紧凑，
1: 嗯，抓板时间稍短，
0: 对，
1: 啊，
0: 展开的有点早，
1: 对，不足一周。嗯，
0: 他也是在世界杯9次登上领奖台的选手，3次都是以冠军的身份。作为去年世锦赛这一项目的冠军得主，其实在本赛季啊，由于伤病错过了大量的比赛，所以对于他能否登上领奖台还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主要就看他的身体情况。
1: 身体情况，
0: 84分的壁垒动作，两跳之和174分，是目前的全场最高分。
1: 84分也是比较理想一个分数。
0: 没错，他也是现在第一位打破170分大关的运动员，来自芬兰的运动员凯拉瓦。这是凯拉瓦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方面，他的成绩是排名第5。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正脚出发，
0: 哦，
1: 左转的 W1080 没有，
0: 他的高度看上去空间还不够，
1: 稍平。
0: 这似乎是他在资格赛遇到过的同样的问题。
1: 看一下落点，
0: 抓得很牢，
1: 嗯，完成质量还不错。高度方面稍稍小一点点，可能是滑行速度方面，
0: 嗯，初始速度不够，
1: 初始速度可能不够，嗯，起跳角度看没什么大问题。
0: 83.75分，其实他的两跳的起伏并不多，164.25分，排名第2。现在就要等待一下接下来资格赛排名前3名选手的发挥了。妙尔呢，在资格赛是排名第4。北京冬奥会大跳台方面，他是位居第5位，他当时是北京冬奥会英国代表团当中最年轻的参赛选手。21岁的妙尔来到职业生涯的第2届冬奥会，破面障碍技巧留下了一些遗憾，看看他的大跳台。
1: 正滑出发，左转，
0: 书写了今天在场上最高的难度，无论是他的转速还是他在空中方面的呈现，哇，今天已经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
1: 确实实力强劲。
0: 他上一轮做的是片轴转体两周的1080，这个跨度太大了，
1: 没想到第二轮也应该上高上难度了。
0: 是的，因为对于妙而言，他有相应的难度储备啊，无论是在 X Games 上还是在世锦赛上，他的大跳台成绩都很不错。原本以为他会先来一个1440，没想到已经把难度提升到了让大家吃惊的1620。
1: 对，应该是难度的上限，对于女子来说这场比赛。
0: 没错，这也是我们又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当中看到这个难度。

0: 这是最难的一个动作，高度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因为落地重心靠右了，所以没有拿到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一个分数。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冬奥会看到有人做1620，就是谷爱凌，在上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轮，她就做了两周偏重转体的1620，
0: 一跳定乾坤。
1: 没错，当时拿下了94.5分的高分，而现在谷爱凌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她身前的妙儿，把1620完美的呈现了出来。
0: 但我感觉谷爱凌还是有难度优势，应该。
1: 而且谷爱凌的完成质量在今年场地的所有选手当中是占优的。
0: 对，目前看状态还是不错。
1: 好的，
0: 左转大步幺二，tail drop。
1: 落地的时候有一个小的瑕疵。
0: 因为倒落想落好并不是特别容易，目前倒落的选手正常能够落非常稳的基本很少，都会多多少少会出现一点点问题，
1: 本来视野就会有一个盲区。
0: 第一次抓板，第一次抓板有点没成功，二次抓板。
1: 对谷爱凌而言，她这届冬奥会是兼项，三项比赛都比，所以说能给他训练调整自己的时间就很短。
0: 对，
1: 整个赛程会比较紧凑，大跳台他又自身许久没有去参与到国际赛事的争夺了，
0: 他的比赛强度还是很大的。
1: 依旧是校队比赛，还是很享受自己的每一跳，我们也很享受他在赛场当中的每一轮。两跳之后151.25分处在了第六名，谷爱凌还有最后一轮机会来尝试自己的壁垒动作。
0: 第一次就是大跳台项目来说，运动员第一次抓板试图没有实现的话，二次抓板这个对动作完成质量方面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就是他这个分数的原因，正常的话应该是至少80分以上。
1: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呢在资格赛方面是成绩排名第一，两跳之合呢他是拿到了171.75分，目光坚定地望向跳台，跳台有5米高。
0: 1260没有，
1: 他其实在难度方面是可以做 triple 的选手，就是三周的空翻的动作，但他今天呢先去稳住自己的1260，
0: 那有可能在第三跳
1: 就看看他是否会有尝试。
0: 女子如果做出 triple 的话，那绝对是个高分。一周的抓板应该没有问题。
1: 这届冬奥会他已经在破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拿到了一枚铜牌，当时还是在第二轮出现严重摔倒的情况之下，最后一轮全力以赴出色发挥，有奖牌的收获。
0: 没有问题，在幺二里面应该是个不错的幺二。
1: 89分的壁垒动作，哇，两跳之合180.75分，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已经把冠军之位的两跳之合提升到了180.75分，这是全场第一位突破180分大关的运动员。今天姑娘们在场上的状态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两轮基本上鲜少出现失误。我们都很期待啊，今天是在一个好天气来进行比赛，但是通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能够感受到，即使有风雪，姑娘们自己就是好天气，
0: 成功率太高了，
1: 非常棒啊。今天这场比赛的竞争会尤为激烈，每一位选手都在挑战自我。
0: 目前两轮比赛只有一名运动员摔倒，
1: 再去清扫一下跳台的浮雪。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们的成绩，中国选手谷爱凌现在两跳之合151.25分是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刘梦婷，现在按照之前常记的倒序来登场。他在第二轮拥有了90分的好成绩，目前只做了一个方向的转体，接下来要完成的是不同方向的动作。加油，刘梦婷！

0: 梦华又短又死。
1: 对刘梦婷而言，很飘逸地完成了这一跳，她在终点处已经如释重负了。她可能刚没有想到这个雪板她控制住了，没有出现摔倒。
0: 第一跳是左转，这样跳应该是右转。
1: 右转，嗯，
2: 对对对。
0: 一起跳，我心里面直接就悬起来。
1: 因为我们都在为他这一跳啊捏把汗，非常揪心。只要能站住，对他而言就是一次不错的尝试。他既要有敢于出发的胆量，也要有勇于抵达的力量。
0: 对，没想到做出两个114，
1: 很棒了，刘梦婷，
0: 很棒。
1: 在难度方面，刘梦婷是放手一搏，76分的成绩，166分。对于刘梦婷而言，梦想是不会停下脚步的。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已经在场上呈现出了非常精彩的两跳。
0: 差了一点点，就是应该勇于拼搏。
1: 是的，其实生命也不是一飞冲天的，是流动的，所以我们觉得刘梦婷的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0: 对，绝对具备冲金的实力。
1: 没错。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加拿大的厄内斯。厄内斯的背号为11号，这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
0: 倒滑右转，

0: 又是1080谬题，
1: 很稳，
0: 重复了第二跳动作。
1: 第二轮这个动作其实失误的非常明显，
0: 对，感觉有点拧。
1: 空中也能够去维持住自己的身体姿态，虽然落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调整。
0: 嗯，和刘梦婷的落地失误有一点点
1: 类似，
0: 对。但是他的姿态没有刘梦婷空中好。
1: 对，刘梦婷的空中姿态太飘逸了，168.75分。看来裁判对这一跳是比较满意的，这样他的成绩就处在了第四名的位置。中国选手刘梦婷目前两跳之和166分，是位居第五。刘梦婷今天真不错，三跳都去拼1440。
0: 嗯，没想到
1: 今天在赛场当中也是呈现出了大心脏，而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这一轮他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在第二轮出现失误，只拿到21分。
0: 正滑出发，依旧是1260。
1: 把自己在第二轮失误的动作再做一遍。这是拉拉沃尔夫又一次来比冬奥会的赛事了。其实他已经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三届了。
0: 抓板出现问题，没有抓到。他这个问题比较大。
1: 嗯，而且感觉他在落地之前的这个空间余地已经不够了，
0: 高度方面还是问题。
1: 是的，
0: 改了一个抓板，那么这一跳应该是成绩不会很理想的。
1: 她也是第一个去做 Switch Double Misty 1260的女选手，所以本身对是在这个项目的推动方面起到重要力量的人。
0: 对，第一轮的最高分结果还是失误了，
1: 很可惜啊，两轮没有能够把 B 类动作的分数拉到领奖台的位置。两跳之和169.75分。现在我们会发现第四名的位置一直在发生变化。
0: 对，
1: 刚才是刘梦婷，之后是厄内斯，现在又变成了拉拉沃尔夫。目前处在榜首之位180.75分的得主，镜头锁定的就是加拿大选手阿尔德姆，跟他相拥的是英国选手妙尔。中国选手谷爱凌两跳之和151.25分。谷爱凌在第二轮当中出现了失误，现在是她要面对的关键的第三轮。这是上届北京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金牌得主，

0: 左转88126120，
1: 这就是有勇气的选手啊！面对第三轮拼一个高的完成质量，
0: 应该是个 TOPS 抓板，抓板还是比较清晰，看一下最后落地有没有瑕疵，感觉空中控制还不错。
1: 其实比赛对谷爱凌一直而言不是跟对手厮杀，就是跟自己较量。
2: 对，
1: 看看他的第三轮
0: 抓板没有问题， Toxy 抓板时间也足够，
1: 这个抓板就像他手握的要改变局势的钥匙一样。
0: 对，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直到最后的时候要接近完成动作才怎么会板。

0: 他的动作太清楚了。
1: 嗯，两脚开的稍稍大一点点。
0: 等一下，他第三轮的夺分，这一轮的成绩对于谷爱凌的排名至关重要。89分，179分的两跳之和排在了第二。谷爱凌在第三轮顶住了压力，现在是改写了场上的局势，她的成绩已经逼近180分了。对谷爱凌而言，这一跳发挥的相当出色。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天选之子，我们总说她是天才少女，她多的不过就是敢拼敢打的那份勇气。
1: 对，经过了这两年的伤病，
0: 没错，
1: 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
0: 她把小小的勇气今年汇聚成了大大的勇敢。加斯利特今年是19岁，主场作战对他而言也是第一次在这片跳台上去比大赛。这座跳台有55米高，很多选手都觉得极具有挑战性。看看加斯利特，
1: 倒花左转，
0: 哇，太可惜了，没有办法了。对加斯利特而言，这一跳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1: 想重合 double 900，这碰这个动作严重失误，身体先接触雪面了，这是一个定爱。
0: 虽然摔倒了，我们看到他的脸上还是有笑容在。主场进行比赛，对他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但今天似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有的全是对于比赛的享受。
1: 起跳就感觉不妙，空中做出保护动作，所以没有造成。
0: 他在空中已经知道自己这一跳要落不稳了。
1: 对，起跳他就知道了，提前撒开以后做出保护动作，所以这个伤害方面造成最小、嗯，所以没什么大问题。
0: 没关系啊，在前两轮加斯利特已经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了。
1: 嗯、前两跳完成质量还真不错。
0: 没错，159.25分排在了第九位。
1: 对于他来说，应该是这个比赛应该是，很好的完成了比赛。
0: 是的，这是他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他的世界杯最好成绩，这个赛季来看呢，是有一次拿到过世界杯的第11名的成绩啊，在积分榜上也是处在一个靠前的位置。
1: 毕竟难度储备方面还是照其他选手有一点差距。
0: 是的。下面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芬兰的运动员，背号为7号的凯拉瓦。
1: 第一跳分数第一点，那么应该是倒花左转。
0: A、B 两跳都是在80分这个区间，看看他的最后一轮倒滑，
1: 2个1080。
0: 哦，他的这个高度从资格赛到决赛没有太多的改善，一直是抛物线比较低，
1: 起跳就比较匆忙。
0: 是的，没有那么从容。
1: 对。起跳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如果没有良好的起跳，后面的一切都不可能
0: 是的
1: 很好的完成。即便能够稳稳的落地情况下，那么来说你的动作完成质量方面也不会好。
0: 所以对凯拉瓦而言，今天其实他的状态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因为他是去年世锦赛大跳台的铜牌得主，在世界杯也有登上过冠军之位的领奖台，但今天来看在难度和完成质量上都没有呈现出让自己满意的效果。
1: 我猜测他想要加难度。
0: 是的，
1: 他想要做倒滑的12，
0: 更多的转速和周数，
1: 因为他的起跳特别匆忙，正常10的话不会这样。
0: 所以对于这场比赛的第三轮啊，大家都是全力以赴，想要把自己的分数提升上去。而在终点处，现场的观众，而且可以说是意大利的支持者们，把最为热烈的掌声给了塔巴内利。塔巴内利今天能站上 比赛的赛场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太长时间没有进行训练，膝伤呢在高强度比赛当中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1: 伤病是对这个项目的运动员的最大困扰。
0: 嗯，而且他并没有选择采取手术，是保守治疗。我们要看一下塔巴内利的最后一轮。
1: 正华出发了。
2: 哇！6620。
0: 塔巴内利在第一轮14:40缔造90分之后，在第三轮又把自己应有的难度呈现了出来。终点区的意大利观众已经沸腾了，他们把最为热烈的欢呼声给了这位意大利的天才少女塔巴内利。

0: 这个抓板
1: 稍弱一点，
0: 离开的有点早。中国选手谷爱凌也给塔巴内利献上了自己的掌声。
1: 啊，这个动作出乎意料，因为他这第二跳的 B 类动作是八十四分，
0: 对，而且他做的只是一个1080。
1: 对，我预测他应该可能
0: 94.25分，178.25分，塔巴内利确实做的是一个让自己的成绩往上升的1620。
1: 所以我喊出幺六以后我迟疑了，因为我感觉他应该是做这个
0: 塔巴内利今天已经给大家一些出其不意了。中国选手谷爱凌目前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我以为正华出发他要变了，要想做右转了，结果他是个左转，
0: 左转
1: 直接把我看懵了后来我看加到幺六，那应该是来说一切想先提高 A 类动作，
0: 这样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1620方面有不错的收获。除了塔巴内利之外，还有一位就是镜头锁定的英国选手，背号为六号的妙尔。
1: 这个打法太罕见了第一轮已经得了90分这么高的分数，
0: 再冲一把1620。
1: 第二个动作是84分，他不改变84分这个冲最高难，
0: 这就说明对塔巴内利而言，对于自己的技术储备是非常自信的，虽然膝伤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在主场比赛，塔巴内利肯定是要绽放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塔巴内利18岁之前就拿到过世界杯的总冠军和大跳台世界杯的冠军，一直被誉为是本届冬奥会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但是由于去年秋季受伤，所以一直处在一种调整的状态。那现在要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妙尔。妙尔目前的排名和他破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非常像，是排在了第四位，174.75分。妙尔在第二轮做 B 类动作，片头转体两周的1620拿到了93分，现在对他而言要提升的就是 A 类动作了。

0: 最终的落地并没有能够帮助他成功的向领奖台去发起冲刺。这是被号为六号的英国选手妙尔，这样
1: 他为什么做了一个左转的 W4？
0: 他在自己的第一轮做1080，第二轮做1620。
1: 第一轮不是右转吗？
0: 第一轮是一个右转的动作，
1: 他应该做右转，这个是左转，
0: 所以等于他把自己的1620再做一遍吗？您的意思是
1: 第二轮的左转 W1620 已经得了93分，他应该做 A 类动作。
0: 是的，其实按照策略的话，他应该是去做81.75 A 类动作的改

0: 之
1: 匪夷所思。
0: 所以说他现在又做了一个壁垒动作，所以可能对他而言现在第三轮是去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我们先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赛场上。下位要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现在呢，两跳之和已经是处在了领奖台的最高位置，180.75分。他可以去充分的享受自己的最后一轮，在他之后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排名第三的是意大利选手塔巴内利。我们来看一下奥尔德姆的最后一跳。哇，他还想在这一轮把自己的难度往上提，
1: 对，加到140，结果失败了，还是想往上冲一冲。
0: 但是奥尔德姆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拿到了铜牌。在决赛方面，他是以资格赛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决赛的巅峰对决。加拿大队今天有两位选手参与决赛的比拼，奥尔德姆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以180.75分冲击了金牌的位置。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了。在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虽然摔倒，但凭借顽强的意志拿到了铜牌。这场比赛又凭借着自己对于难度的挑战，顺畅的滑行，腾空的高度，拿到了冠军。拥抱他的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我们可以看到谷爱凌身上穿的也是为本届冬奥会特制的青花瓷龙纹的滑雪服，他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是站上了领奖台的位置。我们要知道谷爱凌有4年没有比过大跳台的赛事，重归赛场依旧是王者风范。他在本届冬奥会又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银牌。刘梦婷今天贡献了3个出彩的1440，刘梦婷最终的成绩是处在了所有运动员当中的7位，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我们期待着刘梦婷的未来越来越好。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个人项目单项决赛全操。首先上场的是保加利亚选手斯迪里安娜。

0: 保加利亚选手斯迪里安娜。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分站可以说圈操的竞争非常激烈。
1: Thank you so much.
0: 来自保加利亚、意大利、乌克兰和个人助力运动员，那么这几位选手呢，实力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呢，奖牌的竞争在圈操这个项目上格外。

0: 机灵。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他刚才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这套动作的难度分值大概是在13左右，那么是一套很有竞争力的，也就是夺牌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完成的非常好。
1: Dear friends, Stiliana Nikolova is also a major contender, being a world and

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的比赛结束，那么这名选手啊，我们可以看到基本功很扎实，在场上完成动作的准确性、规范性，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做得都相当的出色。

可以看一下，立种很高，旋转的轴心非常的正，在整个身体难度的完成过程当中，器械的运用一直在保持着。

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的得分，难度是 2.6， 完成分是 8.0， 艺术分 7.85， 28.450 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选手拉法耶利索菲亚，这一战个人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可以说云集了各路高手，

0: 大力名将拉法耶利啊，这套动作的完成和艺术性，这个是跟前面登场的两位选手相比呢，是有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区别的，他做得更好一些。但是从难度上来看呢，跟前面尤其是第一位上场的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相比呢，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刚刚给大家介绍过，其实这个分站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啊，已经可以达到四五位，实力非常接近，就看临场发挥。
1: yüksek çetinlik ve yaratıcılığıyla birleştirilen idmançılardır.

难度分12.3，完成分7.950，艺术分8.0，他是第二和第三个分最高的选手，总分28.250，因为难度稍微要低了一些，所以现在总分排在第三。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乌克兰选手奥诺夫里丘克的表演结束。我们看到这几位，包括前面的个人重力运动员，还有意大利的名将，还有乌克兰选手，他们的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和能力都非常的强，所以这仅仅是世界杯系列赛的一个分站赛，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出了世界锦标赛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水平。现在我们看到了这几位选手的实力都比较接近，都是世界一线的运动员。

前面登场的几位选手，从成绩来看呢，或者是有的运动员是难度见长，有选手呢是完成见长，有的是艺术性见长。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这位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呢，他的比较均衡，而且他的完成度就是失误率很低，所以这是一套很可能获得高分的全操动作。难度12.7，完成8.0，艺术分7.95，这样总分就是28.650分，获得了冠军。保加利亚的尼克罗娃是获得第二名，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是获得了第三。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今天的个人项目的第二项，球操。现在看到出场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刚刚的圈操比赛中呢，是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跟第三名其实分差很小，只有0.2的分差。

0: with clean execution.
1: 意大利选手拉法耶利。
0: 我
1: 们从刚才这套动作的表现来看呢，这一套动作就完成得非常好了。因为这一站呢，参加竞争和角逐的选手，实力起码比如说个人项目八位运动员进入到单项决赛，其中呢有将近一半都是世界的一线运动员，所以奖牌的竞争非常激烈。
0: Sophia Raffaele, Olympic bronze medalist and one of the most artistic dynamic gymnasts in the world, combining creativity with a very very high technical difficulties, multiple European championship medalsAnd 2024 Olympic Paris,
1: 跟圈操相比，球操选手的完成度包括艺术性就平均的要更稍微高一些。
0: Her style is extremely fast, very clean, very creative and very strong with ribbon and ball especially.
1: 难度分12.6，完成分8.05，艺术分8.15，28.80。接下来上场的是德国选手瓦夫洛梅耶瓦。在前一项圈操的比赛中呢，他的发挥不是很尽如人意，是获得了第8名。

德国选手瓦夫洛米伊了。前一项在晨操里面的发挥呢，确实是有一些让人就是出乎意料吧。他的真正水平实际上是很高的，刚才在这套球操里面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是一套完成度非常高、难度也很大的一套球操。作为一个世界一线的这样的优秀的艺术体操个人项目选手，他很快的在前面的圈操比赛当中调整回来了状态。

上球桑难度是相当大的，前面圈的最高难度达到了12.9，它这套球操的难度也基本上可以有一个12.9。那么这个是在个人项目当中一个顶尖的难度。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在刚才的圈操比赛中是获得了一枚银牌，那么同样在球操的比赛上呢，他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这一次在球操的八位选手的角逐当中，实力比较接近的选手就包括像他、意大利、德国还有乌克兰的几位运动员，很稳这套动作。尼克洛

0: is also a European all-around champion with a winning score of 143.7.
1: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个细节，他的两个膝盖都已经是有一些淤青发紫，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艺术体操给我们带来的每个享受的同时，运动员付出了我们难以想象的

是一个天赋极高的选手，因为如果从身高来看呢，他并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艺术体操的选手的个子都会在1.7米左右，他的艺术体操的这个专项天赋是非常强的。

保加利亚名将尼特罗瓦，男入分12.4，完成分8.05，女入分8.15，28.60。接下来上场的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在之前的千操比赛中，他是获得了冠军。

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相对于刚才获得冠军的那套圈来说，这套球他并没有能够在刚才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来，有一点小的遗憾。

0: 从它的回放里面会比较清楚的可以看到刚才的完成质量。这样它的这一套动作的分数是难度分12.4，完成分7.95，艺术分7.85，28.20分，获得了第四名。这样球操的单项决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来自德国的选手瓦弗洛梅耶娃，亚军是意大利的拉菲耶利，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是获得了第三名。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Thank you.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表演结束。巴西队啊，因为在这几年，尤其是在2016年，承办了这个奥运会以后啊，或者说在这几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在集体项目上是实现了突破。在因为以前艺术体操我们会认为它的优秀队伍来自欧洲，后来我们现在看到了亚洲，比如说中国队，我们就获得了奥运会冠军。在美洲，现在南美的艺术体操发展也非常迅速，尤其是以巴西为代表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

我们会注意看一下啊，就是在这五个人当中完成同样的身体难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运动员的方向是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画面最右侧这位选手，他是一个反方向选手。当所有运动员，就是场上四个运动员都是顺时针转的时候，他是逆时针转的。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要求说不允许这样，只要他们完成的是同样的身体难度，旋转的这个方向不会影响这个难度的被认定。

接下来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木子兵散队的表演结束，

套动作跟前面的巴西队相比呢，它主要是在难度上啊有一点差距，跟巴西队比呢，难度可能大概要差到将近快有一分了，就是可能差到了有零点八左右。

但是我们知道在艺术体操集体项目上，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并不是一个实力很强的队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表现确实也是可圈可

难度 11.8， 完成 6.2， 艺术分 7.45， 25.450 分，排名第二位。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的表演结束，跟前面上场的队伍相比呢，日本队的实力更加接近于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一个分站当中，五球的项目能力比较强的、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队伍呢，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包括后面将要上场的以色列队。

整体的配合还是可以的，并在这一战当中，日本队跟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队呢是北二的两支，不是来自欧洲的队伍。

0: Please welcome Team Israel.
1: 日本队的成绩：难度11.8，完成6.05，艺术分7.4，25.25零分，排在第三位。目前的排名：巴西队第一，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二，日本队第三。最后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的舞球表演结束，他们是这几个队伍当中承包难度最大的一支队伍，可以说光是难度就要甩开目前领先队伍将近0.8分，完成也很好，配合也很好，可以说刚才这套动作是一个非常有实力冲击金牌的一套舞球。看一下选手之间。

的协作，分享组完成依次接器械，动作层次感还是很丰富的。器械交换走位也比较准确，这样使得他整个队伍的图案不会因为位移过大而导致变形。

西队。好，来看看以色列队刚才这套无球的成绩，难度全场最高12.6，完成6.45，10分7.6，得分26.65，零分，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巴西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3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慕尼黑安联竞技场，在这里进行的是25到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一场较量，由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面对科隆。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这是主场作战的拜仁慕尼黑。拜仁的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科隆队身穿的是黑色的客场球衣。上半场比赛，科隆是从左来向右攻。那目前呢，拜仁慕尼黑队在德甲联赛当中积分榜上当然依旧是排在第一位，而且他们已经提前是获得了德甲联赛的冠军。而科隆队呢，在本轮比赛之前拿到了32分的积分，这样在联赛还剩一轮的情况下，超越了联赛的后三名，达到了6分，也是顺利的上岸保级。所以目前呢，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没有什么压力。可能对于拜仁慕尼黑来说，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首先要在科隆队面前保住自己德甲霸主的这样的一份荣誉，一份骄傲。另外呢，就是在最后的一个主场给球迷一个满意的答卷，用一场胜利来迎来最终的这个欢庆的典礼。从这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上来看啊，拜仁慕尼黑队还真的是除了右边锋的位置，其他的位置呢真的是把自己的主力全都拿出来了。门将的位置上是1号诺伊尔，2名中后卫，2号于帕梅卡诺和4号若纳唐塔。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依旧是近期一直打左后卫的比硕夫，右侧呢是27号莱莫，双后腰6号基米希搭档8号格雷斯卡。好球，禁区外打一脚远射，哈里凯恩，这是接到了穆夏拉的脚后跟传球。哎，在中场中路靠前打攻击型中场的就是10号穆夏拉。左右两边呢，左边是路易斯·迪亚斯，今天打右边锋这个位置上的并不是奥利塞，而是42号小将卡尔，而哈里凯恩呢依旧是首发的中锋。奥利塞今天坐在替补席上。在科隆队这边，门将的位置上呢是1号施韦贝，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有39号厄兹卡加尔、22号辛普森·普西、2号施密德。在两个边翼位的位置上有32号伦德和28号塞布隆森，在中场呢有6号马特尔和16号卡明斯基，中场左右两边有13号塞伊德马拉和17号卡斯特罗蒙特斯，顶在锋线上的是30号比尔特。这是科隆队的一个首发阵容的情况。拜仁慕尼黑队中场的长传路易斯·迪亚斯启动速度确实太快了啊，有的时候太快也不好。

是违背。右侧再打到对角线上，拜仁慕尼黑呢，今天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这个心态确实是非常的放松，当然克隆

像面对沃尔夫斯堡也好，面对这些保级的球队的时候，都没有在上半场派出自己的全主力阵容，所以说呢，一度在场面上打得非常的被动。但是这场赛季的联赛的谢幕战，对于拜仁来说，所有的主力球员都上场，这也是对球迷们最大的一个尊重。

拜仁慕尼黑队在中场横向的连续倒脚，路易斯·迪亚斯拿球之后并不着急转身进攻，把对方的防线拉出来，突然间利用穆夏拉的前插。其实呢，拜仁慕尼黑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他们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很有可能大概率的会出现在，或者说频繁的出现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由于这一届的世界杯呢，各支球队的行程非常的长，会在旅程当中消耗不少的体能，同时也会面临着不同的比赛环境，甚至是时差和气候环境的比较大的差别，所以哪支球队能够在快慢之间做这种自由的切换，并不是一味的把比赛的节奏拉起来，而是在快慢之间做自由的切换，同时你有主动能够把比赛节奏降下来的这种能力，让对方跟着你降下来的这种能力，谁就能够在比赛当中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优势。格雷斯卡在这一侧的防守让对方没有能够从内部突进来，刚才是伦德也是压到了左边锋的位置上去。伦德和塞布隆森呢，两个人确实从两个边路对于对手的攻击力还是比较强的。卡明斯基这个球并没有直接开到禁区里，连续的晃动，底线附近没有机会了，最后一下趟大了，好球啊，这一下过得漂亮，好像是小将卡尔吧，正面对方西姆森普西一直把位置卡得比较死，所以这个球出不来，经过了横向传递之后到左边给穆夏拉，一对一，这个球传的比舍夫稍微的有一点难受。西米西

今天在科隆队的这个四个中场当中呢，卡明斯基应该是打到了球队靠右边路的这个位置上。先来看这个球，路易斯·迪亚斯倒三角传过来，在后点卡尔的位置稍稍的靠前了一些。这个球其实传的质量非常高，找出空当来之后，第一时间快速低平球抽向中间。拜仁的就是这种，你看似他懒洋洋的，貌似在安联竞技场的阳光下在散步一样，但是他们会突然间把速度提起来。而作为防守方来讲，你的精神时刻要高度的紧张，这也是对于防守方球员的一个重大消耗。

今天在科隆队呢，前场是把赛义德马拉的这个位置顶得比较靠上，和比尔特呢形成了一个双前锋。在中场的三个人呢，马特尔的位置是拖后的后腰，卡斯特罗蒙特斯呢是打在他的左边，卡明斯基呢是打在右边。两个人呢可以拉开距离，也可以呢等到这个比尔特或者赛义德马拉回收之后变成四中场。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两个人可以打边，也可以形成双十号位的内收。

两支球队呢在德甲联赛当中有过101次交手，拜仁慕尼黑队是54胜24平23负，占据着优势。而在过去的6次交手当中，但是这6次交手包括5场德甲联赛和1场德国杯的比赛，拜仁慕尼黑队是保持着全胜。而且在过去22次各项赛事交手里面呢，拜仁慕尼黑是20胜2平，保持着不败。路易斯·迪亚斯，1-1面对塞普隆森。那个原地连续的变向已经让塞普隆森有点找不着球了。

卡尔再把球传起来，前点蹭了一下之后，在后点的凌空打门球进了。比赛开始之后10分钟，哈里凯恩破门，哈里凯恩终于有进球了。这个球应该也是哈里凯恩在本赛季代表拜仁慕尼黑各项赛事打进的第56个进球，这样的话他就超过了莱万多夫斯基在19到20赛季创造的记录，自由统计以来成为了拜仁慕尼黑单赛季各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这是哈里凯恩在本赛季代表拜仁出战的第50场比赛，50场比赛打进56个球，这个进球的效率确实非常高。哈里凯恩呢，在向前走的时候，他跟穆夏拉两个人有一个交叉换位。虽然说科隆队在后防线上，特别是施密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直在盯着凯恩，但是最后哈里凯恩往回撤这一步，拉开了两个人之间的空档，而这个球传过来的时机恰到好处。真的是快一点则嫌早，慢一点则嫌晚。这球速度、时机、落点传过来恰到好处。当然哈里凯恩自己的射门是有难度的，但是整个身体展开的幅度再加上他的摆动，包括之前对于这个射门整个的身体姿态的准备，都体现出了一个优秀射手的特质。本赛季德甲联赛也已经34个球了，德甲联赛是参与了，这是第39个进球。拜仁慕尼黑队在这个赛季当中，在德甲联赛当中进球参与进球30个以上的3名球员：哈里凯恩、奥利塞和路易斯·迪亚斯。迪亚斯再敲回来，穆夏拉有机会，并没有起脚，对方的犯规，这应该是马特

加拉还是要注意，在最后临近世界杯的时候不要出现伤情。在这个赛季确实呢，他在上半程甚至是多半程受伤病影响确实太多了。看看这个球是交给谁呢？基米希，比如说福哈利凯恩和格雷斯卡都站在球前。看来大家都认为啊，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非常有机会破门。一波一射，哦吼！哈里凯恩梅开二度，13分钟再进一球。哈里凯恩在刷新着，不断的刷新着拜仁单赛季的进球记录。这一下果然哥几个在禁区前沿啊，没有白商量。而且这一下看一看科隆队的人墙防守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距离呢，如果想打高球确实有一点近，但是哈里凯恩恰恰是基米希把这个球往外一拨之后打了一个贴地斩，门将施韦贝似乎没有任何的反应，正好是从人墙的缝隙当中把这个球给打进去了。而且四个人站在球前似乎也对科隆队呢形成了一些影响，到底是谁冲上来打这一脚？纳坎卡和莱莫呢是站在对方的人墙边往旁边一闪，科隆队的球员已经意识到了要去补这

一点，但还是被哈里凯恩更早的下手，或者说更早的下脚。哈里凯恩的记录有了，但是奥利赛呢，离德甲的单赛季最高助攻数还差两个呢。当然本身这个记录也是属于拜仁慕尼黑的，那是托马斯穆勒创造的。约瑟夫，拜仁慕尼黑队啊，过去的33轮拿到86分，是俱乐部有史以来的第三好的33轮之后的战绩。当然，在这场比赛如果顺利的拿下的话呢，将会是达到89分，也会是单赛季得分的第三高。在之前呢，曾经有过91分和90分两次单赛季的积分更高。而且这场比赛感觉呢，拜仁慕尼黑应该说胜利的天平不会太多的倾向于对手。如果这场比赛拜仁保持不败的话，也是拜仁慕尼黑历史上啊第三次单赛季只输一场球。之前呢，在12-13和86-87赛季有过单赛季只输一场，这个赛季拜仁就输给了奥格斯堡一场。

就是对于科隆来说，这个赛季的保级也是比较的艰险，当然在最后呢也是提前完成了保级的任务，但是呢他们在第十四名，在联赛还剩下一轮的时候排名第十四，只拿到32分，这是自三分制以来德甲联赛在还剩一轮的时候积分第二少的第四名。三分制以来联赛进行完33轮，积分最少的第十四名是谁呢？是08到09赛季的波鸿，当时是比科隆少一分。当然如果说啊这场比赛科隆不得分的话，也会吹平一个记录，当然这个记录并不是特别的令人开心，就是德甲历史上自三分制以来联赛结束之后单赛季第十四名的最低得分记录。当然也不一定是第十四啊，也有可能是降到第十五，因为不莱梅这轮比赛之前也是32分。在这一轮的德甲联赛当中呢，所有的队伍都是同时开球，如果不莱梅从多特蒙德的身上拿分的话，这个科隆呢就会降到第15名。

小球的前点，哎，穆夏拉刚才领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看看比尔特，比尔特的速度到了禁区里了，打门，哇，这是塞伊德马拉，塞伊德马拉快速的突袭将球打进，比赛进行到第18分钟的时候，穆夏拉在中场的一次失误，由塞伊德马拉完成了快速的反击，单骑闯关破门。看来已经提前保级的科隆并没有在客场束手就擒。塞伊德马拉他也是本赛季科隆队内的最佳射手，这是他第13个德甲联赛进球。而且呢，刚才在被对方贴身回追防守的时候，塞伊德马拉还有一个身体对抗加二次摆脱，而且伊帕梅卡诺在回追的时候呢，跟自己的队友好像之间呢也相互有一些影响，导致自己降速。这是拜仁慕尼黑对自己的一次失误。科隆的主教练雷内瓦格纳也是在今年的3月份才接替了夸斯尼奥克上任，带队6场比赛呢是拿到了6分，1胜3平2负，唯一的一场胜利是第29轮3-1主场击败布莱梅。过去的4场比赛呢，科隆是2平2负，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了。上一轮主场1-3败给了海登海姆，当时呢比尔特曾经一度把比分扳成了1-1平。所以今天塞伊德马拉呢，他的这个位置啊顶得非常的靠上，反而呢让比尔特他的这个位置呢是到了左边，有点像是一个左边锋和前锋之间游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让塞伊德马拉他的速度他的冲击力去直接面对拜仁的防线。塞伊德马拉其实现在啊在这个赛季也是已经引起了很多欧洲豪门的关注，从上个赛季德丙的最佳新秀到这个赛季德甲联赛，现在有13个进球，或许在下个赛季呢他还可以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再上一个台阶，加盟一支更为强大的球队。这名球员现在还不到20岁。

其实这也给拜仁提了个醒啊，虽然球队2-0领先，但是科隆队呢肯定不会说就心甘情愿的让拜仁慕尼黑从自己的身上拿到酣畅淋漓的胜利来完成自己的夺冠庆典。哈里凯恩三次射门就完成了两个进球，

这个球是想领下来之后直接转身，被对手识破。卡尔现在呢也是在年满十八岁之后，二月份过完十八岁生日，自动和拜仁慕尼黑完成了续约。就这个赛季呢，也是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困扰。罗纳唐塔，伊帕梅卡诺，伊帕梅卡诺也应该是世界杯赛场上法国队在后防线上非常倚仗的中后卫啊，他的状态应该是国家队的教练组时时刻刻在关注。比舍夫，哇哦，这一脚大门推的啊，速度不快，但是非常的有准。22分钟，比舍夫的进球，3-1。比舍夫打进了自己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三个进球，而他的前两个进球都是在第28轮球队3-2击败弗莱堡的那场比赛当中打进的。而拜仁慕尼黑队呢，也是在这个进球过程当中啊，体现了自己的这种大范围的调度对方防守的能力。要注意一下，拜仁慕尼黑队在对方内部完成跑位的时候，其实在另外一侧的队员在不停地按照不同的层次进行前压。卡尔的外脚背传球虽然穿过了哈里凯恩和穆夏拉，但是正好在对方的这个防守空当位置，比舍夫左脚精准的推射，就像是安装了瞄准镜一样。这种球就是让丢球一方会很懊恼，明明速度不快，但是就是差一点你够不到。这场比赛开场之后22分钟就已经进了4个球了，平均5分多钟进一个球啊。伦德，卡斯罗蒙特斯也是想从边路往中间去调一下，但是塞德马拉呢是有着1.9米的身高的，所以说可以找一找他的头顶，不一定呢非得是脚下。

后场直接出球找穆夏拉。现在哈利凯恩呢经常会往中场去做回撤，穆夏拉的位置跟他有一个交错向前，这样的话一方面能够压制对方的防线，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充分的利用哈利凯恩他的视野和他的传球能力，确实是一个全能型的中锋。比舍夫没有能够过前点，

拜仁慕尼黑还是利用穆夏拉的跑位拉开了中间横向传递的空当，路易斯迪亚斯直接兜远角。由于这一次射门的意图还是比较的明显的，所以施韦贝呢也是准备的比较充分。从刚才拜仁的三个进球上来看，这场比赛对于施韦贝来说打低平球可能对他来讲呢会稍微的难一点。凯恩和比舒夫的进球全都是贴地战，凯恩又来了，调整一下，辛普森普西呢是把凯恩向外侧去顶，但是球权还在拜仁这边。于帕梅卡诺，卡尔横向再转移，比舒夫把球垫过来，路易斯迪亚斯人球结合能力非常的强，当然科隆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也不会是那种带有极其杀伤性的防守和拼抢，毕竟现在球队已经保级成功了嘛。但是只要有机会在能够不伤害对方的前提之下做这种全力的拼抢和跟对方去做抗衡，肯定也是科隆队呢赛前的一个主要的战术主旨、战术思想。

这段时间拜仁慕尼黑队在外围控球的时间也非常的长，现在就是看看怎么样能够再次搅乱对方的防守体系。路易斯迪亚斯形成了单人的爆点，在后点的这脚打门，阳光之下没有看清楚是自己打高了还是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弹出去的，射门的是卡尔。而路易斯迪亚斯个人的状态啊，保持的是真不错。路易斯迪亚斯德甲联赛也参与了31个进球，这个赛季的所有的赛事当中，这也是他第50次出场，已经参与了47个进球。可能这个时候看台上的格纳布里会有一些郁闷，由于受伤他没有办法站在场上完成夺冠的庆典，也将缺席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在拜仁慕尼黑的阵中，除了格纳布里之外，像阿方索戴维斯在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的比赛之后呢，也再一次出现了腘绳肌的伤情。其实在科隆这边也有不少的球员，特别是在后防线上的一些球员的缺阵，比如说他们的队长许伯斯从第9轮开始啊就缺席，这个赛季就相当于是只打了前面的7、8轮的比赛。包括中后卫位置上的基连上赛季开始呢就因为十字韧带受伤而缺席。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赛德马拉也是有一些肌肉问题的，但是今天呢还是回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但是锋线上的另外一名球员阿赫已经是连续4轮缺席了。

阿泰金，人们一提到他呢，可能会想起当年的诺坎普奇迹。但是其实阿泰金呢，他在德甲联赛当中已经是执法了253场，这是他的第254场奥利赛。作为上个月拜仁慕尼黑俱乐部队内的最佳球员，作为这个被法国的职业足球运动员联盟评选出来的在国外踢球的最佳法国运动员，今天奥利赛可以休息一会儿，

与帕梅卡诺，拜仁慕尼黑队还是利用他们前场队员不停地向前，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的挤压，让科隆队呢中后场的球员在不停地回收。路易斯·迪亚斯，格雷斯卡，帕梅卡诺在横传交给向斜前方交给卡尔。卡尔可以学一学奥利塞的跑位，奥利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死守在右边，经常会到左边来看看能不能跟路易斯·迪亚斯产生一些化学反应。这个球格雷斯卡投诉对方有手球，但是裁判呢并没有鸣哨。这一下科隆反击的机会又来了，中路拿球之后再交到右边，塞普隆森最后有点犹豫了，看看回来的是谁，哈里凯恩。比舍夫都给哈里凯恩送上了掌声啊，因为这个区域是比舍夫的防区，一旦让对方把这个球传起来，在中路塞德马拉的身高是有一定的冲击能力的，而如果说对方传出一个好球的话，那比舍夫这个点没有在第一时间限制对方出球，就可能会被人所诟病。哈里凯恩一方面技术全能，意识全能，真的是在态度上同样是全能。在射门数上是7-1，目前科隆队到目前为止的唯一的一个进球，唯一的一次射门就迎来了一个进球。还是反击，短裤差点拉下来，穆加拉的短裤还得稍微再系得紧一紧。

因为在这个赛季呢，拜仁慕尼黑跟科隆已经有过两次碰面了。两场比赛，拜仁慕尼黑队呢都是在客场逆转获胜的。先是在十月份德国杯第二轮，拜仁慕尼黑队在被阿赫先进球的情况下是完成了逆转。当时那场比赛呢，哈里凯恩就是打进了两个球，另外路易斯迪亚斯和奥利塞，拜仁的三箭头火力齐发，完成了逆转。另外呢，就是在一月份的联赛第17轮，拜仁慕尼黑队是被麦奈。

先进一球的情况下，最后呢是完成了3-1的逆转。当时进球的是戈达布里、金明哉和卡尔。由于一直是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所以科隆队在防守的时候对他们的消耗比较大，同时在防守的时候的这个心态上呢也会有的时候显得有点着急。刚才施密德背后的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右侧的传球往中间去扫，还是赛伊德马拉。虽然个子非常的高，但是呢脚下的人球结合还是不错的，对方很难，拜仁的球员也很难说一下就从他的脚下把球给抢下来。

雷斯卡的这个位置感非常好。刚刚还在两个中后卫之间补防，现在呢又变成了一个中前场的衔接者。但科隆在中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上半场比赛呢也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辛普森普西还是找到伦德，没有太好的机会起脚。现在科隆的三名中卫也都已经压到了对方的半场。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呢是三分钟的时间，在上半场出现了四个进球。塞布隆森没有能够过去，比舍夫再交路易斯·迪亚斯，

又是吹了莱莫的犯规。莱莫呢，他的身上已经是有一张黄牌了。比尔特也是向裁判示意，认为这个动作是不是也值得一张黄牌呢？伦德在往前快速突进，这一下卡身位卡得很好，让莱莫在身后完全没有办法起诉。莱莫呢是只能在身后犯规。第四官员也过来给瓦格纳呢来讲一讲、裁判做出这个决策的原因。这个时候，历史德甲历史最佳边锋奥里塞也站在这个第四官员的身边。

赛前场的反抢非常硬，但是又是哈里凯恩出现在了非常关键的位置上。哈里凯恩拿球之后做节奏的变化，但是呢这一下被防住了，瞬间科隆形成了转换。塞布隆森向中路去做挤压，右脚外脚背的分球给卡明斯基，还是哈里凯恩。哈里凯恩自己丢的球就要自己把它给防住。

0: 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若纳唐塔的头球解围，外围的二链球科隆再往禁区里面送，凌空的抽射来自于辛普森普西，还有机会再打一脚。中路人员非常的密集，拜仁慕尼黑队六到七个人都集中到了球门区的前沿，这脚接近于禁区顶端的打门还是被挡住。上半场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其实已经到了，裁判应该是在等科隆队这一波进攻彻底结束之后再吹响上半场的结束哨。而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拜仁慕尼黑暂时是以3-1的比分领先于科隆，哈里凯恩打进两个进球，塞德马拉一度呢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一球，而比硕夫的进球使得拜仁3-1进入到中场休息。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

0: 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随着主裁判阿泰金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拜仁慕尼黑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着黑色球衣的科隆是从右来向左攻。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斯坦尼西奇替补上场了，换下的应该是有一张黄牌在身的莱梦。上半场比赛呢是一共有两张黄牌出现，一个呢是给了拜仁的右后卫莱梦，另外一个呢是给了科隆的右中卫二号施密德。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在目前榜首的几支球队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但是榜首的几支球队当中，目前莱比锡是在客场1-2落后于弗莱堡，而在德甲联赛最后三位的球队当中，这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科隆队的这脚打门还是极具威胁。卡斯洛蒙特斯，在榜尾的几支球队当中呢，目前圣保利和沃尔夫斯堡的这个直接对话当中，沃尔夫斯堡在客场凭借着库里埃拉斯基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在这样的情况下，沃尔夫斯堡是29分，圣保利是26分，而由于海登海姆呢主场0-2落后于美因茨，所以海登海姆呢也是26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形势的话，圣保利和海登海姆将会降级，沃尔夫斯堡呢则会参加保级附加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拜仁慕尼黑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73%，在射门的次数上，拜仁慕尼黑队是10次射门，5次射正，完成3个进球，而科隆队呢是4次射门，1次射正，完成1个进球。那一个进球来自于他们这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是一次中场利用拜仁中场失误之后的快速反击，赛德马拉完成了自己的单刀破门。拜仁呢在前场这种只压不抢，让科隆队的后场低位向前的出球也很难能够从中路啊进行有效的渗透，最后还是得靠长距离的传递，然后用比尔特做一下策应。马特尔

拜仁的防守还是在不停的前场给对方带来压力。拜仁慕尼黑队的下半场被对方先完成了一脚有威胁的打门之后，现在呢，整支球队的防守其实是比较具有侵略性，好像注意力又重新的集中了起来。确实呢，对于拜仁来说，目前德甲联赛冠军奖盘已经到手，再加上目前在自己的主场打得还算是比较的顺利，球员们在场上要每一秒钟都保持高度的集中呢，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作为一支顶级的强队，就需要有这样的心理素质。看看奥利赛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有出场的机会。科隆队在前场拼得非常的凶，连续的几波上抢，形成了前场持续的拿球之后右侧的传中。就是科隆队呢，上半场这个到目前为止啊，他们传中的成功率比较低，上半场的6次传中呢，没有1次成功。马特尔，下半场比赛当中，在拜仁慕尼黑队前场高压的情况下呢，巴塞罗蒙特斯也经常的撤回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啊向前去做一些梳理。比尔特突然间的起速，没有能够把球传起来。厄兹卡加尔，比尔特低平球往中间去扫，外围的二点球拿到，厄兹卡加尔再往中间传，两个人做撞墙式的配合。科隆队现在真正在前场打这个阵地战进攻的时候啊，现在也是比较敢于投入兵力的，几名中卫压的都比较靠上，球再传到禁区里，还是塞伊德马拉在斯坦尼西奇和于帕梅卡诺两个人的夹击防守之下，最后是于帕梅卡诺将险情化解。但现在科隆队呢，在拜仁慕尼黑的右侧肋部啊，不断的去制造着威胁。在连续的球权转换向前进行极度施压的过程当中，其实拜仁慕尼黑队后防线身前的这一道防线，也就是说穆夏拉和卡尔两个人呢，也是面临着不小的防守压力的。看看这个球到中间来，谁都没有能够顶到哈里凯恩。路易斯·迪亚斯一对一面对伦德，没有向前的机会，做横向的大范围转移，这个球还真传过来了。与这场比赛呢，拜仁在门将的位置上派上的是跟球队又延长了一年的合约，同时又得到了国家队征召的老将诺伊尔，而并没有派上从科隆走出的小将乌尔比西。其实乌尔比西呢，在过去的4轮比赛当中都是拜仁慕尼黑在联赛当中的首发门将，都是打满了的。格雷斯卡再分右侧斯坦尼西奇，分完球之后直接往后点去跑。哎，这个球科隆解围出现了失误，卡尔的左脚推射又是打在了立柱上，这一次应该是打在了立柱的远端。这是马特尔啊，解围的时候踢呲了。卡尔的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这个球过来之后不做任何的调整，左脚直接推远角，要的角度很丢，稍稍的偏了那么一点点。这个赛季他在德甲联赛当中也已经有过5个进球和5次助攻。还别说，下半场比赛啊，恐怕你把斯坦尼西奇换上来，换下有黄牌在身的莱默，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决定。因为在下半场开始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当中，科隆队的左路进攻，像比尔特、包括伦德、包括塞伊德马拉在这一侧连续不断的做轮转换位，给拜仁的右路防守还是制造了一些麻烦的。
如果真的是莱默背着牌在场上不敢做动作的话，可能就会在某一个时刻被对方所打透。看看克隆队右侧的能不能够把球给传起来，低平球往中间去扫。其实当时马特尔、塞伊德马拉和比尔特三个人呢都已经在中间了，这三个人的身高都不矮，两个1.88米，一个1.9米，完全可以尝试着起一点高球。斯坦尼西奇，球给的有一点长，但是在对方半场，拜仁慕尼黑队能够迅速的形成合围，降低对方向前推进的速度。这边两名球员伦德和哈里凯恩两个人都倒在地上。这应该是两个人出现了

硬碰硬，双方都是捂着自己的膝盖。也许呢，这样的硬碰硬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是在目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痛感会非常的明显。这个时候，英格兰的主帅得揪心呢。哈里凯恩，这绝对是三狮军团仰仗的最为仰仗的力量。

卡诺，直接找路易斯·迪亚斯的这一侧，球的落点给的相当的不错。迪亚斯打门，哎呀，这一下打反角稍微的偏了一点。56分钟的时候，路易斯·迪亚斯啊，差点把比分改写为4-1。从这个角度确实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传球的一瞬间是否出现越位的情况，但是如果说以这个草皮的颜色来区分的话，感觉呢应该是有一些越位的嫌疑。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球的落点再加上迪亚斯卡位之后的前插，这个配合是打成了的。迪米西科隆也是在前场啊进行这种疯狂的高位逼抢，哎，这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把球给抢下来，形成了球权的转换，而且这是在拜仁慕尼黑的防守三区当中。但是最后这一下确实想打快，但是力量给的太足了。比尔特过去两轮比赛其实每场比赛呢都有一个进球，但是在面对拜仁慕尼黑的过去的11次交手当中并没有参与过进球。拜仁现在也是在利用着对方高位逼抢的情况下呢，打这种快速的破线传递，尝试着用速度去冲击对方的防线。拜仁的进攻49%都是从右侧发起的，但是在过去的两次其实都是走的左边。1-1，这个球还是传不过来啊。基米希成功的防守。

下半场比赛呢，在科隆这边也是把麦纳给换上来了，换下了有黄牌在身的施密德。

所以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科隆队在中前场的人数呢其实是增加了的，但是后防线上也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辛普森普西和厄兹卡加尔两个人身上的这个防守任务啊会更重一些。应该这个镜头呢是给沃尔比希的，但是沃尔比希这个时候正在整理着自己的球鞋，好像拜仁慕尼黑队要做门将位置上的调整，要换下诺伊尔。这也是对这个40岁的老将，让他在最后一个主场，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接受大家的掌声，同时呢，让沃尔比希能够在面对自己的老东家的比赛当中，同样感受球迷的热情。第60分钟，沃尔比希替补上。

0: 好像奥利赛也要上
1: 了。
0: 厄比西本来就是出自科隆青训的，

奥利赛甩了甩自己的秀发，在这个没有上场之前，开场之前，自己的头发整个都是包起来的。对位的换人换下了42号卡尔。奥利赛呢，也是目前从04到05赛季有数据统计以来，德甲联赛单赛季参与进球最多的边锋。这个赛季15个进球，19次助攻，参与了34个球。而他超越的呢是19到20赛季桑乔创造的33个参与33球的记录。上一轮正是由于奥利塞内切之后的一脚神仙球打门，使得拜仁慕尼黑队呢能够在客场1-0击败沃尔夫斯堡。在增加了中场的人数之后啊，确实在前场的持续拿球能力会更多一些。对，卡洛斯蒙特斯全力的在边线去争取能够去救球。那现在呢，麦纳这个位置顶上来之后，他和比特尔以及赛德马拉可以形成3个进攻点。而且上来之后，麦纳的这个位置顶的还是比较靠前的。约翰内松要替补上场，中前卫位置上的换人，换下了卡斯罗蒙特斯。约翰内松这个赛季从杜塞尔多夫加盟的，本次出场之前有30次比赛登场，1个进球和3次助攻。卡斯罗蒙特斯被替换下场，而在这场比赛之后的一天呢，他将迎来自己29岁的生日。

哈利凯恩再打一脚远射，哇，漂亮！还是一个低球，哈利凯恩上演了帽子戏法。第69分钟，拜仁慕尼黑4-1领先。哈利凯恩本赛季德甲联赛参与进球数达到40，虽然说上一场比赛没有能够完成破门，应该说过去两场比赛哈利凯恩好像都没有进球，但是这一场比赛进了3个，状态太好了。别说啊，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个施韦贝确实吃拜仁慕尼黑队打门的这个低球还是比较吃的。哈里凯恩的上半场呢有一个进球，包括比硕夫的进球，全部都是低球的打门。在这场比赛完成第一个进球之后，哈利凯恩已经是有数据统计以来拜仁慕尼黑单赛季各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了，超越了莱万多夫斯基。现在之后他的每一个进球都在创造着新的纪录。格雷罗替补出场，换下了穆夏拉。拜仁慕尼黑队的反击，奥利赛

的几名球员也都能够在安联球场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在场上接受球迷的致意和欢呼。接下来看看就是锋线上会不会有所调整了，因为格雷斯卡本身首发，格雷罗现在替补出场，还剩下尼古拉斯·杰克逊。

奥利塞一对一面对伦德，两个人要是拼脚下速度的话，伦德应该是在速率上不如奥利塞的。奥利塞传了一个巧的，看看基米希禁区里边第一下不够坚决，完全自己可以打了。塞伊德马拉速度能不能起来，一个人单挑拜仁的两大中卫，结果这个球自己没有能够领出来。波尔比西在他上来之后，好像拜仁的球门还没有受到过什么威胁。格雷罗呢，上来之后直接是跟穆夏拉做对位的调整。虽然格雷罗是打这个边后卫出身，但是呢，在拜仁慕尼黑也经常打在这个十号位的位置上。

瓦格纳这也是他第一次带领球队面对拜仁慕尼黑。毕竟呢，在今年的三月份上任以来，雷内瓦格纳这是他个人第一次作为主教练执教顶级联赛的球队。

吉米西、迪亚斯。在找插上的比硕夫的时候，传球的线路被对方所卡到，但是前场就地的反抢，球权又回来了，再送中间，

拜仁慕尼黑队依旧是用他们的这种节奏的变化，但是在中场的时候由于人数比较少，所以现在科隆队呢在中场上抢的比较坚决。拜仁把球权再抢回来，格雷茨卡再推到远端，奥利塞右脚往中间再去送，奥利塞没有选择自己打门，因为我们知道奥利塞现在他需要的是助攻，不是进球。每到这种的时刻，其实到了这个阶段之后，每支球队的队友们都知道自己一些特定的队友需要的是什么，肯定呢也会尽量的去帮助他去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愿望。斯坦尼西奇，但是确实呢，对于奥利塞来说，这个队友帮助他完成助攻这个事儿，好像没有帮助队友进球那么容易。格雷斯卡，斯坦尼西奇推直线，这个线路给的太直了。以拜仁慕尼黑在场上的这种控制能力上来看的话，领先三个球，科隆队如果说拜仁自己不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科隆队想追回来其实非常的难。包括科隆队在上半场的尾声，包括在下半场的一段时间当中，攻势打得还比较的顺畅，特别是阵型发生变化，让拜仁慕尼黑稍微有一点不适应的那个阶段，拜仁慕尼黑呢最终还是都能够守住，特别是在自己的腹地能够顶住，不让自己的门将面临太大的考验。尤苏法尼昂和杨迪尔曼两个人要替补出场，也是两个攻击手，

杨迪尔曼是换下了塞伊德马拉，看看尼昂换下谁，尼昂是换下了比尔特，

果然，尼古拉斯·杰克逊也要替补上场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对位换下了上演帽子戏法的哈利凯恩。奥利赛，哈利凯恩本赛季36个球，在德甲联赛射手榜的榜首，超越第二名昂达夫17个，几乎是昂达夫进球的2倍，断崖式的领先。是要换下格雷斯卡吗？看来格雷斯卡要被换下了。格雷斯卡在走下球场的时候，拜仁所有的球迷都站了起来，为格雷斯卡送上掌声。这位兢兢业业的中场，不管他是否离开球队，但是呢，他的每一场比赛你都能够看到他在场上努力的奔跑，都能够看到他非常全力的去诠释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应该去承担的任务，这也是球迷们喜欢他的原因。22分钟，格雷斯卡被换下，替补上场的是11号尼古拉斯·杰克逊。还是得看一看啊，在这场目前的这个阶段撤下一个中场换上一个射手的情况下，拜仁慕尼黑如何保持自己场上的阵型的平衡。那现在呢，是让尼古拉斯·杰克逊的位置顶到了最前面。哇，刚上来这是第一次触球啊，但是是不是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了呢？来等一等，因为看到裁判好像是把手给举了起来，但是这次换人立竿见影啊，这个效果，尼古拉斯·杰克逊的第一脚触球就攻破了对方的球门。上边施维施泰格也跟被换下场的格雷斯卡有着一些交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尼古拉斯·杰克逊刚刚上场就完成了破门，这也是对自己在拜仁慕尼黑最后一场比赛，或者说最后一个主场德甲比赛的非常完美的一次谢幕。尼古拉斯·杰克逊本赛季德甲联赛的8个进球。比分已经变成了5-1，但是在这个赛季拜仁慕尼黑队最大比分的单场胜利是面对沃尔夫斯堡的第一回合比赛，当时的比分是8-1。这场比赛恐怕尼的排兵布阵不仅让人们能够在让拜仁的球迷啊能够在联赛的最后一个主场感受到一场胜利，用一场胜利呢画上一个句号，同时呢也有足够的人情味让几名即将离队但是在拜仁生涯当中为球队奉献了不少的力量做出了不少贡献的球员都能够在不同的时间段

出场，格雷茨卡的首发，格雷罗和尼古拉斯杰克逊的替补出场。特别是杰克逊上场之后第一脚触球，第一次触球就有破门。从这个角度的慢动作来看没有问题。本身呢，路易斯迪亚斯在最后出球的时候，他是在尼古拉斯杰克逊的身前，而同时辛普森普西的位置呢，比这两个人更加靠近门将施维贝。

保利赛拿球之前先做回头观察，虽然说身边并没有人对他进行紧逼，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罗纳唐塔，现在就是看看奥利赛还能不能够再有助攻啊。吉米西，斯坦尼西奇，连续的传递在中路眼花缭乱，结果到最后球是淹没在人海当中，好像最后谁都能够很难看清楚球路了。但其实呢，就是这种非常具有隐蔽性的传递，会让对方的防守出其没有办法做好充分的准备。这种出其不意的打法呢，往往能够制造意外的惊喜。对方后防线上预料不到的事情越多，制造威胁的可能性就越大。库西没有做大范围的斜长传找伦德的这个点，推直线，这一下球过来了，杨迪尔曼没有办法传球，只能是再做回敲。现在塞德马拉下场之后，谁会成为科隆队在锋线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点呢？因为到这个赛季呢，科隆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保级了，但是如果要在下个赛季继续在德甲联赛当中征战，能够让自己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保级位置的话，球队确实在进攻端还需要一个高产的射手。因为上个赛季呢，球队在德乙联赛当中双双打进十个球的两名射手，一个是这个伦珀勒，一个是唐斯，在这个赛季呢都离队了。比西，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斯坦尼西奇，应该说科隆队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说从整体的实力上确实跟拜仁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最后一轮在对方的主场，在自己已经保级的情况下完全的放弃比赛，只是说拜仁慕尼黑啊，这场比赛他们展现出了自己球队应有的实力，特别是在没有什么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这一下格雷罗的凌空垫射部位稍微的偏了一点，垫到了脚后跟上，如果这个球要能够打进的话，对他

来讲，也相当于是在拜仁最后一个联赛的主场的完美谢幕。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4分钟的时间，拜仁慕尼黑队离自己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28场胜利已经非常的接近，他们可以用这样的一场胜利呢，为自己本赛季的德甲联赛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在这个赛季，拜仁慕尼黑队在德甲联赛当中除了提前拿到联赛冠军之外，他们在主场成绩第一，而在客场则是保持着不败，也是成绩最好的客场作战的球队。同时他们也完成了自己在德甲的历史上第3次单赛季只输一场球。唯一的一场失利呢，是主场输给奥格斯堡第19轮。而在此前，拜仁在86-87和12-13赛季的时候，曾经有过2次德甲单赛季只输一场球的记录。尼古拉斯·杰克逊，拜仁又有反击的机会了，这一下直接推直线，让路易斯·迪亚斯跟普希去拼速度，现在形成了一个3-2。好球啊！这个球传得漂亮，奥利塞！哇，最后这一下奥利塞准备把球给搓起来，但是最后的一个降速，使得防守球员呢对他形成了一些干扰。凯因茨要替补上场，换下了卡明斯基。

拜仁慕尼黑队这边还有角球的机会，毕舍夫来主罚。第一点被科伦队顶出来，要了一个接外球，还是拜仁的球权。这个时候可能在禁区内的拼抢过程当中，又有科隆的球员呢在冲撞的过程当中倒地。马特尔被于帕梅卡诺的大身板撞了一下，

杜塞巴泰金呢，在刚才比赛中段的时候把球坠给了当时正在控球的拜仁慕尼黑，而拜仁看看是否还能够策动最后一次攻势。奥利塞最后的传球给的还是有点大，这个时候奥利塞还是有动力的呀，但是刚才的这一次对抗也是直接把伦德给撞倒了，球还在科隆队的禁区内，看看虎西能不能够把险情彻底的化解呢。麦纳镜头也给向了主裁判阿泰金，他随时可能吹响这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也是自己裁判生涯的落幕哨。随着这声哨响，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5-1击败了科隆，为自己本赛季的德甲联赛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主裁判阿泰金也要为自己的裁判生涯画上一个句号。当然对于拜仁来说，本赛季他们还并没有结束，在5月23号，拜仁慕尼黑还将争夺他们本赛季的另外一个冠军奖杯，那就是德国杯的决赛，到时候他们将会面对斯图加特。好了，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不同的时间里，人们以各自的方式进入奥林匹克，有人留下图像，有人留下轨迹，也有人在影像之中被再次看见。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时刻，却在彼此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当一段经历被说出，当一个形象被保留下来，它就不再只是属于过去，而是在不断被观看的时间里继续存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马德里站的男单决赛。那这场男单决赛是由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名将辛纳来迎战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兹维列夫是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三位的选手。当然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对于辛纳来说，他还将冲击全新的记录，在 ATP 大师赛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一位选手能够连续五个大师赛夺得冠军。现在辛纳大师赛的连续夺冠记录是四个，看看今天辛纳能不能成为历史第一人。开场之后啊，在底线就是一个长多拍，两个人彼此之间啊确实非常之熟悉，而且双方是连续五战大师赛啊都有交手。当然今年的前三个大师赛啊，双方都是在半决赛阶段相遇，最终获胜的都是辛纳。内角方向的 ace 球，辛纳的团队啊，两位教练达伦卡希尔和西蒙尼瓦格诺兹都在现场。好发球。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辛纳来说啊，他肯定希望能够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发球质量，然后缩短啊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的相持。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辛纳连续征战啊，在体能和精力其实都有更多的付出。好发球。
1: 40-15.

漂亮，关出胖子的得分，大外脚方向的一发发进之后啊，进场辛纳正嗨，连接制胜分。比赛一上来啊，辛纳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主要是发球状态啊十分在线。之前也提到过，马德里大师赛是兹维列夫的福地。在马德里大师赛的比赛当中，兹维列夫对阵世界排名前十的战绩是8胜3负。但现在啊，他正在面对着一波对于辛纳的8连败。对于他来说，想翻过辛纳这座高山啊，并不容易。

0: 主要是兹维列夫这个发球啊被辛纳抢了，发完球之后的第一拍啊也没有打出应有的质量。
1: Love 15。
0: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啊还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有比较高的一发进球率的话，整个的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会顺利不少。那兹维列夫的老爸，同时也是他的教练

0: 辛纳在底线啊，连续调动兹格列夫，正手一个，反手一个。
1: Kenze trenta, fifteen thirty。
0: 主要还是看看兹格列夫的一发啊，能不能发进去。就这一局啊，现在丢的这两分都是二发。这个一发好不容易发进去了，但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正手的衔接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站赛事的两位赛事总监菲洛佩斯还有莫古鲁扎。一上来啊，辛纳就在兹布列夫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这样一上来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就宣告失手。而且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一个发球局三个二发一个都没有拿分。一发啊也就发进去俩，然后拿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的一发进球率非常关键。内角的一次球，就开场之后两个人在发球端的这种水准，包括进入比赛的状态，现在来看还不在一个层面上。

辛纳发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双误。刚才这个二发、啊、想要发一个外脚方向的上旋，但是球完全没有打准。斯维列夫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飞受迫失误，这个球打脱拍了。

球。辛纳这个一发内角的落点要得非常精确，就是你看开场之后兹维列夫面对辛纳的这个发球落点这个判断上是有明显的迟疑，

0: Quigley， 真的。
1: 这个阿尔发的落点啊，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深，因为他整个加尔发退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这个球没有接过来。这样开场之后，辛纳是两保一破，建立起了3-0的领先。随着阿尔卡拉斯从这一站马德里大师赛开始啊，整个的红土赛季报销，进入到红土赛季，无论哪一站比赛，只要辛纳参赛啊，无疑他就是夺冠的大热门。所以相信无论是辛纳也好，还是他和团队也好，都对今年的红土赛季啊，尤其是对法网有着更多的期待。

辛纳在底线啊站的要更靠前，把整个的节奏啊带的也比较快，但是刚才这个反拍变线啊没有控制好球。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再往前的这一拍出手太手软了。这真是给自己下一拍啊增添了无穷的隐患。

这一局比赛连续的两分啊，再往前兹维列夫都打丢了，这个对于他的士气有比较大的打击。开场之后往前的得分辛纳两次来到网前全部拿分，反观兹维列夫啊，两次上网都丢了。就是现在一发发进去都没有什么用了。你看辛纳就是接兹维列夫的一发啊，把球直接回到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一侧，这个直接让兹维列夫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连续两个破发点，正手又打丢了，正手反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非戳破失误。这一局啊，兹维列夫两个截击的非戳破失误，在底线啊，一个正手的非戳破失误，一个接发的反手非戳破失误，直接就把这一局给交代了。这样开场之后，辛纳两保两破，4-0领先于兹维列夫。

0: 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对于这个比赛啊，还需要有更多的调动，就他还要让自己更专注起来啊，更兴奋一些。就你看，在发球端，其实上一局啊，兹维列夫在一发上已经有了一些提升，但他只是在发球上。你感觉这个入界率提升了，无论是连接到网前还是在底线啊，你都感觉好像节奏上有点慢。而反观辛纳啊，发球底线啊，方方面面都很在线。哇，好球！移动过程当中，兹维列夫正拍打出了一个角度更大的斜线制胜分。这个球啊，辛纳回的稍微有点浅，就是这个偏浅的落点就被兹维列夫的正手啊抓住了反击的机会。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一个制胜分。球还是球发的好，这个一发发的太到位了，所以下一拍的这个连接啊，对于辛纳来说难度也很低，这个打起来就很顺手了。内角的好落点，这样辛纳轻松爆发第一盘。现在这个局分啊已经有点失衡了，辛纳5-0领先于兹维列夫，而且这个5局比赛打到现在啊就耗时17分钟。接下来是首盘比赛兹维列夫非保不可的一局，看看他的发球状态怎么样。外角方向的 ace 球，好球。这一次发完球随上啊，再往前，这个正手的进攻还是很具穿透性的。
1: 热气了，
0: 开场之后两个人在发球局当中的一个得分情况啊，包括发球的次数。这一局目前来看，至少在前三分当中，兹维列夫是把自己的状态调试到一个正常的水准上。这个接发啊，辛纳也是侧身用自己的正手来抢。好球。
1: 40-30 40-30

0: 大家肯定希望双方打得能够更加的焦灼，打得有来有回一些。接下来辛娜迎来了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啊，站的要比之前就是更靠前了。
1: Let's listen.

爆发球，兹维列夫终于实现了爆发，现场的观众都在为兹维列夫爆发而鼓掌，

辛辣的二饭。辛纳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局现在对于辛纳来说也是有着一点小压力啊，15-30。

点球，就是你看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这个辛纳总有办法在发球上提升质量，要么提速啊，要么是在落点上能够发得更准，甚至两者兼得。

0: 角球，
1: 这是提前观察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稍微有一点点靠后。正手位辛纳突然放短。看，对，这个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40-30啊，辛纳也拿到了一个盘点。外角方向的 S 球，直接收下了第一盘的比赛，这样第一盘比赛辛纳6-1啊，非常轻松的获胜。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第一盘比赛确实是有一些失衡，这个辛纳6-1速胜。接下来看看第二盘啊，斯维列夫的状态能不能有一些提升。那随着辛纳拿下第一盘，辛纳在对阵世界第三斯维列夫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连赢了61个发球局了。

球。基本列夫在底线啊，确实需要通过发球啊来给自己的正拍创造主动上手进攻的机会。

30-0. Proti vám.

0: Let
1: 发球连续擦网，这个其实对于选手来说也是在消磨耐心。 前的高压，这一次来到网前啊，兹维列夫没有犯错，这分还是通过在底线啊正拍强有力的直线变线，啊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随球上网的机会。 兹维列夫直接把球啊送上了看台。 错区了。

0: 回一个。
1: 这个阿尔法也是发向了辛纳的反拍一侧，这样兹维列夫直落四球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这也算多多少少进入到第二盘啊，能够帮助自己减轻一些压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在 ATP 大师赛当中的一个连胜场次的记录啊，辛纳现在大师赛27场连胜，最高的连胜记录啊是德约科维奇的31场。辛纳上一次在大师赛当中输球，还要追溯到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男单第三轮，当时是因为炎热的天气啊，在决胜盘辛纳退赛。也就是说，上一次辛纳在大师赛输球，是在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第三轮啊，当时对阵格里克斯普的比赛。
2: Oh!

这个球辛纳放短球的质量比较一般，基维列夫的移动还是比较出色的，从底线快速启动赶到往前啊，把这个球救起来，配合着滑步啊，推了一个长直线，然后下一拍啊，守在网口中间

通过自己的高度啊，把这个球再拦截过去。辛纳内角的 S 球，216公里的 S。这是马德里市的市长。穆古鲁扎，包括菲洛佩斯啊，两位赛事总监。

这个接发啊，兹维列夫退的还是有点太靠后了。就是辛纳刚才这个二发啊，更多的是打开外脚的空间啊，打开落点，包括球速没有那么快，落点其实也没有那么深。好发球，你就像这种发球啊，确实会让辛纳的发球局啊变得坚不可摧啊，就是让兹维列夫找不到任何的机会。

这球在界内。好球，辛纳反拍直线啊，突然的一个直线变线。其实现在从底线的情况来看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第一盘和第二盘最大的区别啊，就是第二盘他现在整个的底线站位啊要更加靠近底线，他第一盘总体的站位还是比较靠后的。你像刚才这个一发发进去之后啊，他正拍的第一板连接，这个都是站在场内啊来衔接。这是西班牙网球联合会的主席。这个反拍啊，兹维列夫有点没太做好准备啊，外加刚才感觉好像也有点不太规则啊，就是出现了不太规则的弹跳，让这个弹跳变得更低频了。菲洛佩兹啊，他是2019年成为这一站的赛事总监，而穆古鲁扎是新上任的赛事总监。你看这一分，辛纳在底线，一方面就是打的主动，先利用正拍啊带滑板的一个出手，打开了直线的空间。你看他这一拍变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看他这一拍打完之后，快速向前场移动，就是他在整个战术上啊，这一拍打完变线，达到预期的目的之后啊，你看辛纳整个的对于自己的调动。拍与拍之间的衔接啊非常紧凑。主裁给了兹维列夫一个发球超时的警告。这可是面对破发点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啊收到了警告。

虽然一发发进去了，但是发完球之后面对辛纳的接发落点，回到自己的反拍，这个反拍兹维列夫直接出现了失误，这样进入到第二盘啊，率先实现破发的依旧是辛纳。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啊，辛纳77%。

球。就即便辛纳发球啊，包括正拍的变线有这么好的质量，下一拍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就是你看拍与拍之间的节奏啊非常紧凑。外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内角的 S 球，这前三分拿得非常轻松啊。这真是让兹维列夫啊在接发端看不到任何的机会。

0: 这个球，兹维列夫还是移动的快啊，面对就是辛纳的这种短球的调动啊，能够及时的赶到网前。这次是兹维列夫啊反拍，先发动了短球的变化，把辛纳调动到网前，然后辛纳回放短球，兹维列夫赶上，把这个球啊挑到辛纳的身后。其实辛纳也很清楚，这个球啊如果再往后追的话，不一定能追得上。所以他也是选择冒险拦一下。发球的效果太好了，就是面对这样的一发啊，兹维列夫真的是看不到什么机会。
1: Se não ganhar três jogos a um, se não lhe destruir um,

0: Scienze Sera. Fifty love.
1: 好发球。那现在兹维列夫能做的也只是让自己的发球局啊能够更加轻松的拿下，这样他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去在辛纳的发球局里啊发起反扑。好发球。进入到第二盘啊，兹维列夫的一发可以说是慢慢的回归到了正常的水准。

这个辛纳接发球，一是节奏快，二是落点深。这个球接到了中间，有点挤压到了兹维列夫。

0: 内角的 S 球。这一局啊，兹维列夫的爆发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还是需要看看啊，就是在他的发球局当中，这样好的发球状态能够维持多久。因为毕竟进入到第二盘啊，他也是先被破发的一方。其实兹维列夫本赛季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本赛季的战绩26胜7负，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啊，然后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迈阿密大师赛、蒙特卡洛大师赛，还有慕尼黑公开赛，全部跻身到了半决赛。这个八战比赛啊，只有两战没有打进四强。阿卡普尔科啊，他是第二轮出局。联合杯啊，他是止步于小组赛。辛纳反拍啊，打开了直线的空间。
1: 15 love。

这个反拍对于兹维列夫来说算是一个提速和加质量的机会，因为前一拍辛纳的回球啊，这个落点已经有点偏浅了，但这个机会球兹维列夫并没能抓住。好球，辛纳的发球局啊，打得还是比较的轻松，内角的好落点，然后进场正拍啊，再打出制胜分。刚才看辛纳整个正拍的慢动作，这个鞭甩效果非常好。

0: 半场切放的一个短球，直落四球，辛纳实现了保发。
1: Se non gana quattro juegos a dos, se non leads por quattro a due。
0: 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也是有压力的，就看看他的发球状态和发球稳定性了。

上来之后发了一个双误，因为如果这一局啊，兹维列夫保不下来啊，再被辛纳破发的话，转过头就是辛纳的发球胜赛局。以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辛纳发球局的一个表现情况来看，这个比赛可能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就没什么机会了。

0: 所以这一局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无论如何都得拼下来。
1: 0-30。
0: 但是现在的情况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不太妙，0-30落后。好球，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大胆打了一个发上的战术。这个时候必须得打出一些变化，得打得更积极更主动。

基本列夫的正手出现了致命的飞射破失误，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压力很大的二发。在这一分上，辛纳打得非常主动，因为他很清楚在这个破发点上要给兹维列夫施加足够大的压力，所以你看在底线他的正手主动的抢点变线打得非常主动，最后正拍啊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点。世界第一的辛纳啊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向着全新的记录啊，也向着第一个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冠军迈进。兹维列夫的正拍相持啊，在底线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确实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上。

0: 反拍切放短球啊，把兹维列夫从底线调动到往前，这个长途奔袭过后再往前，兹维列夫也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的总体表现的评分啊，辛纳高达9.8分，这过去52周的平均值啊，它是9.1分。外角方向的 ace 球，辛纳拿到了连续的3个赛点。
1: Let's.
0: 二发。兹维列夫正手再一次犯错。这场男单决赛，辛纳赢得非常轻松啊，6-1、6-2，直落两盘，耗时57分钟，战胜了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云淡风轻地创造了全新的历史，他成为了大师赛历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连续5站大师赛夺冠的选手。同时，辛纳也保持了本。

0: 赛季红土的不败战绩，现在今年的红土赛季11场连胜，大师赛的连胜场次28场连胜。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场男单半决赛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赛会的一号种子，同样也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男单世界第一辛纳，来迎战法国的年轻选手

菲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这个比分失衡的主要因素是因为菲斯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一发的状态太过低迷，所以进入到第二盘还是要看菲斯自己发球局当中这个发球状态到底怎么样，一发能不能频繁的发进去。就如果没有一发的话，他在底线这个正拍的威力很难显示出来，因为你看就是接二发，辛纳的线路基本上都是控制在菲斯的反手。好球，这个二发啊，辛纳虽然也掰到了菲斯的反手位，但是菲斯在调整好重心之后，这个反拍实现了直线的变现，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这个一发状态还是没有调整过来呀。二发擦网，这是辛纳在反拍位出现的一个非受迫失误，感觉刚才这个球的弹跳应该是要比辛纳预判的更低了一些。这个正手菲斯打得太凶了，这个只有力量的释放，这缺失了很多的控制。内角的一发落点没要到，这个球一方面是菲斯的节奏比较快啊，辛纳这个正拍其实没有完全的调整好，所以在尝试直线变线的过程当中啊，辛纳这一拍才会打脱拍。虽然刚才这一局啊，菲斯保的还是比较的轻松，但是这个低迷的一发进球率他还是需要想办法来解决。反拍直线的变线，辛纳的勇敢尝试啊，这一拍打丢了。感觉进入到第二盘，这个先丢一盘的菲斯啊，反而是甩开了包袱。20拍的多拍。

你现在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0%。菲斯正手想完成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打准球，打得稍微有点着急了。伊万尼塞维奇，他是2001年啊温网的男单冠军，在执教菲斯之前啊，也曾经执教过西里奇、拉奥尼奇、莱巴金娜，当然执教过名气最大的弟子，无疑是德约科维奇。

0: 好球。就是在每一局啊比分焦灼的情况之下，你看辛纳都有办法去完成在场上的这种变化，无论是球速的变化还是落点的变化，他都有办法让整个的节奏不同。其实在底线菲斯反拍的相持啊，相持得很好，刚才这个侧身正手抢直线的进攻出现了挂网的失误。
1: Or stay with the backhand open earlier. Come on. You're hitting the backhand very good. Stay there. Oh!

0: 回勾，
1: 好发球。这个二发啊，也要到了外脚比较深的落点。这个确实是辛纳的能力啊，就无论是在发球端，还是在底线相持段，就是他对于整个的节奏，尤其是落点的控制非常到位。啊，这也是他独到的地方。菲斯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正拍位置的非受迫失误，菲斯有12个。好发球。
0: 15 all.
1: 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一记 ace 球。现在整个的一发状态啊，确实是在逐步提升当中。这个对于菲斯来说，这个一发才算是进入到了正轨。才算是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准上。现在第二盘啊，两个人一发的赢球率是一样的，都是75%，但是一发进球率啊，现在菲斯比辛纳高。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二个双误。

哦，这个球确实很打击菲斯的士气啊。前三拍他打的都很好，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随上，再往前啊，这个正拍斜线的进攻，这拍也够快，但是没办法，这个线路被辛纳预判对了，辛纳这个正拍借力，很轻松的打向了菲斯的。

0: 直线空当。面对破发点啊，飞刺的二发。二发啊，很勇敢的发向了内角的方向。
1: UNS Juice。
0: 这个菲斯正手现在可能需要他用更多的控制啊，来减少自己的失误。第二个破发点，好发球。那进入到第二盘啊，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菲斯的一发的提升。他第一盘啊，一发进球率只有39%，进入到第二盘啊，现在一发进球率63%。你看，有了一发之后，他的发球局就会有更多的掌控权。这样菲斯实现了爆发。这局比赛当中啊，菲斯也挽救过一个破发点。对于菲斯来说，丢掉了第一盘反而让他甩开了包袱。进入到第二盘，至少在前五局比赛当中，他是打出了自己应有的状态。进入到第二盘，辛纳的一发进球率略有一些下降。多拍相持当中，辛纳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西蒙尼马格诺兹也是站起来给辛纳加油。

好球啊！这个球辛纳跳起来之后啊，更好地完成了对于这一拍球的下压，而且还能够要到这么精确啊，靠近边线的落点。内角的一发落点没要到，好球，非常好的放小球的战术，正手斜线方向突然切放短球，调动菲斯。再来看一下菲斯这个反手接发球，接的稍微有点浅，给了辛纳放短的机会。然后你看下一拍啊，辛纳做的准备就是调短的这一拍只是调动菲斯，真正的得分啊，杀手锏在下一拍上。

0: 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辛纳想要提速，但出现了非受迫失误。30-30，辛纳的两个教练啊，现在都站起来了。这两个教练是共同在2023赛季啊拿到了 ATP 年度最佳教练的名号。好发球，就是你看在关键分上，辛纳总是有办法帮助自己突出重围，就是总是有办法有手段摆脱出来。刚才这个一发的时速218公里，内角的落点，这是一发的进球率。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效率在降低，但是你看在关键分上，就是他有办法也有这个能力啊，在关键分上对自己的发球迅速的来完成质量的提升。第二盘局分3-3。
1: 15-0。
0: 还是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低点位快速的连接。这进入到第二盘啊，菲斯不光是在一发上相较于首盘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整个一发的提升啊也带动了他整个底线的表现。内角的一次球。连续两接一次球，这似乎也是进入到第二盘啊，他一发状态提升最好的一种表现。接下来是第二盘关键的第八局啊，辛纳的发球局。进入到第二盘当中啊，菲斯状态的提升，这个对于辛纳也是新的挑战。本场比赛辛纳的第一个双误。

外角阿尔法直接得分。这个连续的征战啊，对于辛纳的体能和精力确实有着一定的消耗。在底线啊。

纳实现了连续的分点提速，这是辛纳非常擅长的底线节奏。

40, 15. Bravo.

那个脚的 ace。啊，这局比赛相当于一上来啊发了一个双误，送给对方一分之后，这辛娜连拿四分啊，完成了一个隐形的 love game。第二盘4-4。九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出界了。其实对于菲斯来说啊，就是他的这个正手整个的球质是很好的，无论球速包括上旋的转速都是很好的，但是他现在需要增加更多的控制。

这个球辛纳没有办法了，他的回球弹网形成了一个半场球。菲斯进场之后顺势放了一个短球，交叉步上来，然后正手放了一个直线的短球，那辛纳追到一半就不追了。辛纳这个正手想要变线，但是听声音啊，感觉这一拍没太打实。你看，在这一局当中啊，辛纳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性。第一盘啊，底线得分辛纳领先；第二盘啊，现在是菲斯领先。还是接发，辛纳接发球把落点送到了菲斯的反手，而且落点送的也比较深。30-30，对于菲斯来说，一个关键的二发。这个球打脱拍了，辛纳刚才这个接发啊，同样是要到了一个比较深的落点。接下来菲斯将会面对破发点，这一局的重要性啊不言而喻。在此之前，辛纳逼出过五个破发点啊，兑现其中的两次。是辛纳非常舒服的一个底线节奏啊，进入到底线的多拍相持，慢慢的辛纳不断的打开菲斯在底线的一个防守空间，最后直线方向的制胜分彻底兑现了这一局的胜利。

对于辛纳来说，本场比赛非常关键的一次破发，这也是第二盘比赛当中辛纳第一次完成破发，之前两次破发都是在第一盘。但是首先刚才底线的这个多拍啊，对于辛纳来说，尽可能的把落点兜深，然后反拍变斜线，你看这个时候底线的空当就已经暴露出来了，辛纳反拍啊，快速提拉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就是辛纳的做球能力。接下来辛纳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因为之前啊辛纳的发球局还是非常牢固的，那打到现在自己的发球局上没有让菲斯看到一次破发点。被喊了擦网，

0: 还是内角的方向。
1: Inside, settle, 15 low.

0: 这一次接发啊，菲斯退的也是比较远，判断准方向之后啊，提前闪身，利用自己的侧身正手完成了一个反斜线的接发。这一记接发啊，打出了 return ace。
1: 15-all。
0: 刚才接发制胜分的时速164公里。底线简单的调动啊，就迫使菲斯出现了失误。就一方面辛纳在底线节奏快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落点也能回得更深。本场比赛的一个总得分，辛纳拿到60分，菲斯拿到45分，有15分的差距。反拍直线啊，也调动到了菲斯的正手，导致他的正手出现了失误。40-15，辛纳拿到了连续的两个赛点。
1: Gracias。
0: 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在第一个赛点上辛纳就成功兑现，让辛纳直落两盘，2-0战胜了法国选手菲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辛纳现在大师赛已经取得了27场连胜，巡回赛22场连胜，而且他也要力争成为第一位能够连续5个大师赛夺冠的球员。他也第13次闯入到了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当中，我们恭喜辛纳。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个时间段网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那么接下来将要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

0: 三场比赛马上开始，接下来是双方第一盘的较量，由中国选手王曼昱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王曼昱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申玉彬是排在第十位。上来第一分是多么的相持，
1: 嗯，上来感觉王曼昱的调动也是很快啊，
0: 嗯，
1: 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像申玉彬已经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了。
0: 没错，
1: 好球。
0: 韩国队的女队主教练石恩美昨天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对阵中国队，韩国队不会一味的保守，以往都是挑战者，这次想要打得更主动，打法更多变，要放手一搏。
1: 嗯，
0: 但是我们相信中国队一定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1: 现在的这支韩国队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本土球员了。
0: 嗯，这次他们的队伍当中有两名运动员，包括梁夏莹，应该三名运动员都是打选拔赛上来的。
1: 嗯，梁夏莹应该是跟我同一时期的运动员了。
0: 嗯，
1: 但现在我觉得，在韩国队还能通过选拔赛入选到这个世乒赛的阵容里，我觉得还是可以证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竞争力的。
0: 是的，王曼昱的一个发球抢攻，开局很不错，4-1。
1: 上来整个人的这种调动非常快啊，
0: 嗯，
1: 而且感觉非常的兴奋。
0: 对，对于女队来说，我们也能看到一场比一场啊，状态更好，渐入佳境。
1: 嗯，好球，
0: 两个发抢。
1: 但我觉得确实可能女队，在小组赛开始，我觉得大家的状态其实都是调整的都不错，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过这种大赛团体赛经验的运动员，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比赛的进程或者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都更有经验
0: 了。嗯，
1: 好球，还是比较了解申玉彬的一些，尤其是前三板的一些套路和变化呢。
0: 是，我们看王曼昱的发球也都是先勾手发到对方的正手位短球，很有针对性。
1: 好球，这个球摆短非常晃啊，
0: 嗯，
1: 先做拧拉的动作。
0: 我们再看一下
1: 这个球，申玉彬也是二次启动，下意识的一个搓长，也没有什么质量，被王曼昱上手。
0: 继续拉开比分，好像除了上来第一分是打了一个相持之外啊，都是前三板的解决战斗。
1: 对，
0: 漂亮，高质量的抢冲半出台。
1: 第一局，嗯，还是分差拉得比较大。
0: 嗯，哦，11-1，王曼昱赢下第一局，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王曼昱的调动非常的充分啊！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1: 好球！打得非常强势啊！
0: 嗯，这球其实也是申玉彬也先出手了。
1: 对，申玉彬的反手其实先转攻了，但这个球王曼昱扛得很好。
0: 哦，一板过的拧拉得分。
1: 我觉得上来的这种气势啊，
0: 对，
1: 给对方的压力非常大。
0: 包括我们的这个队里的保障人员啊，这个加油的气势，在场馆里也是非常响亮。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大赛当中，其他的这种队伍碰到中国队，其实他很多的时候是并没有那么多信心的。
0: 嗯，
1: 上来的这种必胜的这种信念，包括这种气场，
0: 对，
1: 给对手这种无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哦，好球好球。孙宇斌还是在抓机会，想要打得更凶狠一些进攻。这球其实第一板王曼玉还是扛了一板，
1: 嗯，没关系，第二局的开局还不错。好球，王曼玉对孙宇斌的这种长球的变化基本上都算得非常死啊。
0: 是的，韩国队这个阵容当中，他们的两名主力申玉斌和金娜英，其实这两年和国乒也是交手次数非常多了、嗯、相信中国队赛前也会做很充分的研究，对方的技术特点，关键时候会有什么样发球的变化。发到申玉斌的反手的小三角。
1: 第二局的这种开局比分的分差也是拉得比较开、嗯、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今天前三板王曼玉做得非常的充分，你看
0: 几乎没有无谓失误。
1: 对，而且前三板对于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变化算得很死，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也是牢牢地控制着申玉斌整个接发球的质量，所以这个两局的开局有一个这样的比分，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0: 虎台站定，这一分申玉斌也是有一个主动的往前赢的动作。
1: 申玉斌的反手可能整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嗯，一个擦网。
0: 7-3，好球！
1: 好球！
0: 申玉斌这个时候也尝试站在近台打得更强势，提速啊，但是王曼玉在王曼玉的这个能力面前也打不动。突然的捅长，防一板，扛住，哎呀，
1: 哦，有点可惜。
0: 对，脚下有点没合上位。
1: 这球已经防得非常的质量，防得非常到位，而且这球其实已经对方擦网都防回来了，有点可惜这一板最后反手想下手、
0: 嗯、4-8，漂亮，又是一板过的女
1: 花。对，这个球又是算到了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而且今天王曼玉感觉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一点不犹豫。
0: 漂亮、嗯、现在王曼玉在场上特别自如的表现，让我觉得中国队今天甚至是渴望和享受这场比赛。嗯。哦，又是突然发了一个长球，11-4，王曼玉快速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领先来到2-0。今天呢，在现场一共将会进行四场的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的四分之一决赛，那稍后呢接台的将是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德国队对日本队，这场比赛势必也会非常好看。
1: 嗯，
0: 那么在伦敦时间的晚场，将要相继进行的是女团德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以及男团瑞典队对阵中国台北队。领奖台的阵容也会慢慢的浮出水面了。

0: 很快的也是在第三局的开局把比分追了回来。
1: 嗯，
0: 孙宇斌现在也是叫了暂停。其实今天从发挥还是这种在战术的使用，包括可能两个人在这种猜对方心理上，到目前为止王曼玉是可以说是碾压孙宇斌。
1: 没错，
2: 对口啊，还能行还能行。
1: 他在近一年多在单项比赛当中，包括他的混双上，也还是给了中国队不小的冲击，这一年都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今天确实王曼玉的表现无懈可击啊，双方继续回到比赛。牢牢地抓住孙宇斌的正手短和正手位、
0: 嗯、是的，因为孙宇斌可能还是中间正手是他相对薄弱的环节，所以整个这种今天的比赛无论是在反手这条线还是说在中间正手对孙宇斌的这种压制上，王曼玉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1: 哦，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
0: 非常强势。
1: 嗯，
0: 其实有时候这种得分是容易摧毁对方信心的。
1: 是的，手感太火爆了。那孙宇斌一个搏杀，
0: 嗯，
1: 这时候可能对方会把战术打得更简单啊，都是长球快速。哦、
0: 嗯，要注意这个时候孙宇斌的一些搏杀和反扑。
1: 孙宇斌的球还是比较有速度的。
0: 对，而且你看，基本上还是他要反手，先去加上质量之后，后续的衔接上可能他会更流畅一些。
1: 嗯。
0: 好球！
1: 好球！
0: 还是在发抢轮。盯住了孙宇斌的正手位短球。
1: 这发球直接搓长。
0: 嗯。现在孙宇斌可能也是想要去提高一些质量，多一些搏杀了。在这个时候，因为再不搏杀，可能确实整个留给他的机会也不多了，所以这会儿作为王曼玉来说，还是要注意孙宇斌可能从第一板开始就要加一些质量。好球！
1: 回短，放高球，
3: 还有，
1: 再放，哦，很拱，这
0: 球
1: 飘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孙宇斌这球不好扣，落台之后有侧旋，而且往上拱，
0: 嗯，
1: 超过了，其实已经超过头顶了。
0: 就这分还是很关键的，
1: 对，
0: 9-4，
1: 王曼玉放高球拿下了一分，好强势啊，漂亮。
0: 球。
1: 让王曼玉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这样3-0的比分，王曼玉拿下了第一盘，势如破竹啊，为中国队今天打开局面。那么在这一场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0: 三局应该加起来10分吧，
1: 对，今天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
0: 嗯。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心添。

0: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第二盘的较量。那么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孙颖莎，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位，面对的将是韩国选手金娜英，也是这个周期韩国女队当中快速成长的一名新星，今年2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31位。双方此前有过3次交手，孙颖莎是3战全胜。哦，漂亮，盯着打，算着打。
1: 嗯，而且感觉不论是这个在第一场的王曼玉，还是现在上来的孙颖莎，感觉大家这个在开局的时候，这种快速的调动啊，
0: 也是能让我们感觉到两位奥运冠军呢，确实大赛的经验太丰富了。
1: 是的，
0: 包括完全知道在整个可能长达10天的赛程里，我怎么去发力，
1: 嗯，
0: 到什么阶段我需要去爆发。能够很好的分配自己的精力。
1: 这个球金娜英的下旋第一板球有一些带网。
0: 金娜英这名运动员呢，她在韩国队当中也是属于身材条件比较好的，比较高大，护台能力、摆速能力都很不错。相对来说他的球也是比较正的。
1: 这个球比想象当中要短了一些。
0: 直接捅长，
1: 哎，好球！
0: 这个球金娜英打得非常凶啊，
1: 要注意
0: 发力。
1: 其实我觉得金娜英还是有点像这个申玉彬的，
0: 是的，
1: 还是在反手位可能会比较强势，或者说他在反手的发动，给他整个的这种技术体系啊，在反手发动之后，他可能后续的这种衔接要更流畅一些。所以今天对孙颖莎来说，要注意金娜英在反手为这半台的发动，
0: 可以先去调动对手啊，变在对手的前面，给中间
1: 球，对，
0: 扶到他的反手。
1: 这个球就是先从中间让金娜英把他的这种速度和质量降下来之后，再从两条线再去突破他。
0: 一个搓长，这个球挺转的。

0: 这个球晃到了金娜英。
1: 是的，发球的时候手腕上有小晃动。
0: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小看跺脚的这一下啊。嗯，
1: 声音有的时候会有迷惑性。嗯，跺脚跺的凶，反而我发是短的。
0: 对，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跺脚的时候这下出手，所以呢在这一下的时候，一个是用身体的晃动，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就像这种可能动作上手上突然的这种调整。
1: 扛住第一下给中间，
0: 好球。
1: 我们能看到孙颖莎在上旋球当中的战术很明确啊，就是并对方的中路去找到自己下杀板的机会。
0: 而且第一板的这个中间正手非常有耐心啊，不是特别好的时机的时候并没有着急在这一板就直接去转攻。
1: 哦，对方去拼孙颖莎的中间底线。
0: 其实前面有一个主动搓到

0: 孙颖莎中间长那板球没有拉起来之后，你看这个板球明显就是有准备，
1: 一板爆冲，
0: 好球。
1: 好的，节奏也是调节得非常好，快劈到中间底线，反手的一个轻防。
0: 在几个这种多板相持没有得分之后，很明显现在金大英的这种心态有些着急，
1: 对
0: 这板球想加质量就不太合理了。
1: 哦，他开始有变化了啊，也是被孙颖莎发正手短发了好几个，变成了一个调打。这是一个撇推，
0: 可能在这个正手位短球台内的这种控制和争抢上，感觉相比这个申玉斌，金大英可能短球的这种手段或者说他短球的这种细腻程度上要好于申玉斌。
1: 我们看到一个暴挑斜线，刚刚又是一个黄撇啊，撇推直线，连追了三分，这三分确实金大英打得不错。
0: 没关系，
1: 现在孙颖莎还领先。今天他的整体的球的质量我感觉比第一场申玉斌还要高一些。好的，还是极长发出了，对手都是围绕着金大英的中间反手这个位置。
0: 在退到你看中远台之后，金大英相对来说正手的能力就显得明显要弱一些了。
1: 第一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是1-7，孙颖莎顺利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金大英。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Second game, Herrera with big serve, love ball.
2: 来人！哎，
0: 金娜英上来也是站在中间位啊，换了一个右侧的勾手发球。
3: 嗯。开局对方还是在发球上有一些变化。
0: 嗯。这球想发一个反手的大三角，
3: 好球，还是有准备，对方拧拉，包括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还是非常到位的。
0: 嗯，这球滚了个死网。
3: 嗯，这个时候要注意别受伤啊。尤其像这种突发的这种擦网。第二局上来

0: 开局在对方变了发球之后，现在整个可能接发球轮次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在战术上的一些变化。
1: 嗯，
0: 包括刚才这个相持可能更想着先去减少无谓失误，更多的时候可能没有连续的压迫给到位。
1: 哦，这个球金娜英劈得很凶啊，是带有目的性的一个劈长。
0: 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当摆到金娜英正手短之后，其实她的这个搓中间长的这一下，还是一个是质量还不错，二就是其实她还是一个比较习惯的线路。
1: 嗯，
0: 在这个落点上要小心。
1: 第二局一上来金娜英换了发球，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啊，现在是领先孙颖莎。这局好几个球都是弹网出界。
0: 嗯，这局我觉得还是可能在前三板上，显得有一些没有特别的主动。
1: 嗯，
0: 更多的还是想先求稳，进入到相持阶段。
1: 圆，哦呀。金娜英也是左右在调动孙颖莎。狠狠守卫，哦，也是打了一个吊左压右。啊，好球！这球尝试直接捅长了。
2: 嗯。2-8。
1: 还是接发球环节啊，现在不太舒服。
0: 对。所以看一下这个勾手到中间正手的时候是用反手还是用正手接。嗯，
1: 有准备了，
0: 好球。
1: 对，
0: 对，其实他还是习惯性的会选择一些搓长。
1: 嗯，要摆到对方正手短，孙颖莎可以下一板等一下。
0: 对，没关系，再来一分一分追。好球，
1: 反手拱住了一板之后给自己的正手创造空间。
0: 因为在第二局没有太多这种主动的形成到相持阶段的这种球，更多的还是一些防守。
1: 嗯，
0: 所以你看慢慢可能在这个比分落后之后自己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之后，这几分还是我觉得是正常可能孙颖莎的一个这种状态。
1: 搓长，
0: 好
1: 的，好，渐渐的在并比分。
0: 嗯，可能要暂停了。对，
1: 嗯，对，我们看到场外石恩美站起来叫了暂停。
2: out。
3: 이기려고이기려고
1: 啊，现场的这个我们看到大屏幕的暂停设计的也还是非常有伦敦的特点啊，是出现了一个伦敦地标的大本钟的这个画面，然后给了一个暂停。
0: 暂停回来可能金娜英我觉得会在这种前三板上会有一些变化，
1: 是
0: 因为现在这几分可能孙颖莎更多的是搓到金娜英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进行相持，看看他会不会有一些在前三板上的变化。
1: 哎，转攻，哎呀，有点带网，这一分有点可惜，差点转过来了。
0: 嗯，这一分确实金娜英有一些运气球啊。
1: 嗯，打得很凶啊，板板都在发力。
0: 就这板。
1: 对。
0: 哦，不带网，其实我觉得这会儿孙颖莎已经站住位
1: 了。
0: 对。
1: 来一个转不转？嗯，二次调节，这个球拉的线路非常的长，
0: 而且还是很转的，所以还是要注意。你看，其实金娜英正手劈长的这个质量，包括他的这种速度还是很快的。
1: 他也是比较习惯性的，对，几乎都是劈长球。
0: 嗯。

0: 好的，又追上一分，有机会。
1: 现在这轮接发球轮次就非常关键了。
0: 漂亮。哦，一个多拍的相持，现在他的护台还是比较好的。嗯，
1: 正反手的这种，
0: 这一板勾过来了，
1: 衔接的速度。其实这分想给中间，没有完全给到位。
0: 第二局现在韩国选手金娜英拿到局点。哦。第二局其实就是接发球环节有一些没处理好。
1: 其实这球金娜英没发好、嗯，但是这个球突然砸过来之后，孙颖莎有点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再上去接的时候，没关系，有点可惜。
0: 是这样，双方现在是打成1-1。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上来就
1: 好球，
0: 就抢攻。
1: 这局上来肯定是要先提速了。因为五局三胜制的比赛，现在第三局是非常关键的一局啊。嗯，这个球其实算到了要侧身，太想要这个直线的这个落点了。好球。
0: 好的。
1: 还是先从中间开始。其实我觉得反手这条线的相持并不下风啊。
0: 嗯。金娜英的球比较重，但是相对来说。
1: 好球。
0: 又算到对手前面了。
1: 嗯。这种球在比赛当中其实是非常提振士气的。
0: 反手对住，
1: 嗯，想要在这板下手，有点可惜。其实我觉得这个时机是对的，没关系啊。像有比赛当中有一些这种无谓失误是很正常的。
0: 局双方现在打成3-3，金娜英感觉现在也是稍微退台了一点啊，单板质量都比较高。还是对方的这个右侧的勾手。
1: 嗯，我在想可不可以尝试一下过来用
0: 反手，
1: 对，拧拉，或者其实用反手摆一下也是可以的。
0: 那对方这个球也是有侧上侧下的变化，侧下了，直接劈出去，漂亮，
1: 好球。
0: 这分孙颖莎的反手先提上速了。
1: 嗯，还是。

0: 是得敢于出手啊，有的时候太想求稳，先对住，然后再伺机找机会了。其实，在反手这条线上，完全是有能力能够先去形成主动的。
1: 球金娜依也是突然的变线啊，骗到了孙沙的正正守卫。
0: 这两个直线给的质量很高啊。嗯。
1: 两条直线。韩国女队他们的摆速能力还是很扎实。
0: 是的。
1: 是一个凶狠的拧直线，
0: 这个球确实可能，我觉得孙颖莎发完侧下之后，没有想到金娜英会选择拧直线，而且拧直线的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
1: 中局现在孙颖莎落后两分，6-4。哦，还是接发球啊。
0: 这个位置一个出界一个下网，嗯，
1: 对，这会儿我觉得可以尝试像严安前面说的换过来用反手接一接，可能现在用正手这一面去接不是特别舒服。好的，直接捅长。5-7。
0: 好球、
1: 啊、这球够回来了，嗯，又冰上一分。
0: 金娜英你看她其实还是借力球要好一些的、嗯、像这种球明显在节奏和弧线上需要放慢再去主动连续的发力的时候，更多你看她还是属于在这种快点的借力还是比较习惯一些。
1: 分差还有一分，小低抛回短，
0: 球回得有点高。
1: 对，
0: 现在很多进攻金娜英有机会还是直接给到孙颖莎的正手位，
1: 是的，
0: 所以现在可能在对正手位的保护上，或者说在这种注意力上要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正手位、
1: 嗯、包括前面金娜英有一个接发球直接拧直线，
0: 对，
1: 也是拧到孙颖莎正手，用反手拧了，
0: 好球、嗯，
1: 尝试跳过来用反手接，
0: 对，我觉得要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战术或者说接发球的手段作为一些辅助，因为你现在只要拿正手接，对方就在等着你搓他中间长。
1: 又并上一分，哦，还是到孙颖莎的正手了。
0: 这个球其实还是被对方等到了，
1: 对，
0: 因为你一看你拿正手接，你看金娜英就已经准备侧身了。
1: 这个球很关键，前三板上也是搏得很凶啊。7-10，中间看住，11-8。 2-7，金娜英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2-1将比分反超。

0: 严觉得这两局当中在比赛环节上可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1: 一个是主要在第二局变了这个金大英变了发球之后啊，可能在这一局当中孙颖莎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这种接发球的手段，或者说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在自己发球轮上，我觉得现在发抢上也不像第一局这么顺利了，可能在发球上也是旋转落点，包括这个整个体系上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变化。主要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两点。
0: 好，继续回到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我们也看看第四局比赛孙颖莎前三板上的一些战术的变化。
1: 前三板上现在金大英打的也是比较主动，或者说打的也比较简单，摆短之后就想办法拧拉起来形成相持。
0: 永凡收拧，哎呦，这会儿有点着急，侧身了，两板都是被挤住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接发球的变化是非常好
0: 的，
1: 包括其实效果也不错。
0: 加油加油，拿好自己的发球。这会儿应该要叫暂停了。
1: 这个球有点带网。
0: 中国队请求暂停。
2: 加油啊，干嘛干嘛，
0: 暂停的时候整个团队也是在提醒孙颖莎这口气一定要屏住了。
1: 没关系啊，再来。对，变了一个发球了，
0: 站到右半台。左盘
1: 好球，
0: 这是主攻的变线。
1: 对，找机会还是要去给到金大英的正正手位，因为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中间和反手。
0: 这球发的比较拱啊，
1: 比想象中要长一些，
0: 要长一些，半长球。
2: 行定行定啊，明白啊，行定啊。
1: 好球！
0: 这分打得很主动，先出质量，先变线。
1: 包括现在要找机会，在这条正手对正手的斜线上，多去做一些文章。
0: 慢慢往回咬。
1: 好球，
0: 侧身这把拉穿了。
1: 现在也是再多去突出一些自己的正手在相持当中。暂停回来之后，我觉得在整个的战术上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0: 包括发球的变化，也是站在右半台去发到对方的正手小三角，让金大英这个球用正手去接。
1: 好球！
0: 突然，前面孙颖莎的劈长基本上是中间底线、反手底线，这个球直接劈到对方的正手，
1: 是的，
0: 出其不意。

0: 追平了比分4-4。
1: 自己也乱了。

0: 好球，
1: 强势的前队反手。
0: 这个球在反手位也是一直很强势啊。其实金大英今天在中间反手位，你看他的整个的发挥是不错的。
1: 这一分拿下之后，孙颖莎自己情绪上也是释放了一下，
0: 是的，这一分很关键。
1: 连得了五分了啊，应该。
0: 这个时候，这个
1: 摄像机应该没还没有升起来，
0: 已经进入到场地了，
1: 6-4。哦，
0: 好球，真有经验
1: 啊！
0: 虽然这个可能一些场外的因素啊，一下把这个正常比赛的节奏打乱了。当再进入到比赛的时候，突然发一个长球，
1: 这个就是偷袭的效果，一定要出其不意。
0: 好球，好球，好球！
1: 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比分迅速拉开。
0: 其实我觉得从4-4那分发球失误就能这个感觉出来，金大英其实这会儿是有点乱的。
1: 对，
0: 再加上刚才的这个4-5的那个多板的反手位的相持得分。
1: 有的时候一局比赛就是一两个球就是转机。
0: 是的，包括你和这种高手对决，你可能真的，一两分，他的这种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连续控制调打，
0: 球
1: 出手非常的干脆。
0: 这个球挑的还是很果断的，相对有时候中间短球没有正手位短球那么好挑。好球！
1: 给他兄弟拿一板过。
0: 有的时候你看这一个环节打开了，可能整个这些环节相对来说一下就都开了。
1: 也从1-4落后的直通到了局点。哦，打了个10-0。这样是1-4，孙颖莎是逆转了第四局，双方打成2-2。第二盘比赛呢，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2: 不管是相
1: 决胜局的胜率52%对74%。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孙颖莎还是站在正手半台来发球。
0: 是的，好球，
1: 正球短，中间底线。
0: 站在这个位置发，就破坏了金大英过来拧拉的这种质量。
1: 对，
0: 包括也你看，他也现在不敢随便的过来拧拉。
1: 因为孙颖莎这个点还能发长球，漂亮，正手连续再
0: 冲。好球！这一分也是打出了士气啊。连续的三板正手的进攻。
1: 哎呦，
0: 好球，漂亮！这一分非常考验步伐和手上的调节啊。
1: 摆的半长球，其实这个球对方摸得很低啊，弧线。
0: 而且这个球其实孙颖莎第一时间是想侧身的。
1: 对，啊，一个交叉步的兜回头，正手能力太全面了。
0: 这个球是下旋。
1: 算上上一局，现在应该是连得了13分了。
0: 现在很明显，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这种心理的抗压也其实是非常比拼的，考验一个运动员的。

0: 关系。
1: 可能前面用正手去接发球打起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金大英还是得硬着头皮
0: 对
1: 用反手去拧形成上旋。
0: 但这个球我觉得失误是正常的，没关系的、嗯、都是在控制范围内的。
1: 手从边线
0: 侧身，
1: 侧身，
0: 好球！
1: 打了个推侧扑。
0: 这个正手的能力，包括从第四局后半段，明显是突出了这种正手的使用啊。这个整个在相持当中的，你看这个态势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又是一个交叉步扑，正手反拉。
0: 而且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这种正手的得分、全台跑动的得分，是能把运动员的这种兴奋点给打出来的。
1: 嗯。决胜局算杀5-1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好球，
1: 各个环节逐一击破。
0: 嗯，随着这种这个相持当中的这个正手给对方带来的压力，包括比分上的压力，所以现在你看可能在之前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金大英还是做得不错的，现在也开始慢慢开始动摇了。
1: 左拍的相持，
0: 好球、啊！
1: 哇，坚决的变线啊！
0: 这个球你看打的金大英其实也已经在点头了，没有办法。
1: 对，他已经表现得很好。
0: 对，这个球对于金大英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毛病，但最后这直线变的，你看这个落点。啊，这是一个板边。
1: 所以就是在上一局其实暂停的时候，就像中国队所总结的那样，把这口气并住，最艰难的时刻只要顶过去，局势就翻了过来。这时候不要着急。控制控制比赛的节奏，擦擦汗，自己跳一跳。漂亮，
0: 这球算到了。
1: 嗯，摆短之后的正手爆冲，这一局真是突出了正手的强大能力、嗯、
0: 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对于对方的这种习惯线路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准备。
1: 哇，胸脯！
0: 嗯，还是要注意。其实整场比赛更多还是因为在反手这条线上，在相持当中给了我们一些压力，
1: 嗯、
0: 所以可能对于金大英的这个反手还是一直要多做准备。
1: 他这板抽的我感觉比孙玉斌更重。
0: 我觉得也是，包括
1: 可能孙玉斌快一点。
0: 对，可能在相持当中，我觉得金大英的正手也显得比孙玉斌要好一些。
1: 8-4，小高抛的长球，哎呀，
0: 这分侧身有点勉强，第一时间想侧，但是后来又回来了，
1: 嗯，
0: 然后等再侧的时候，确实又显得有点太勉强了，
1: 对，有点憋着了，8-5。换成小低抛，漂亮
0: 球，
1: 还是坚定的打发的抢攻。
0: 这个时候就等于在一分一分的在算对方了，这个时候也没有站在正手位，又是回到了侧身位发。因为现在其实比分上我们有领先优势，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在跟对方打成功率了。出台了，
1: 想要摆个色。

0: 没关系。这球其实是金娜英发的还是挺转的。
1: 这个球其实稍微有点顶手了。
0: 嗯。金娜英通过自己的花球轮追回了两分，现在决胜局9-7，孙颖莎领先。换过来该中国队发球，领强时侧身反手再对住，哦，孙颖斌也是通过中间反手的落点上的调动，最后顶了一个孙颖莎的正正手位。
1: 这个球还是给反手给的有点太多了，你看连续的落点上没有变化，连续5-6板都是在金娜英的反手。
0: 对，
1: 还是要找机会，要大胆的给到金娜英的正手位，或者说中间位也是可以的。相对来说这三个落点肯定反手是金娜英最擅长
0: 的
1: 一个
0: 点。
1: 对，
0: 现在还领先一分。这场比赛打的还是很焦灼啊。
1: 这个就是经验了，
0: 对，
1: 高抛，而且这个球明显发长了。
0: 嗯，
1: 金娜英还是想上来拧拉，明显这个球已经顶到了。对，
0: 这样孙颖莎现在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孙颖莎是58%，金娜英53%。
1: 看看接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嗯，搓长防到中路，
1: 看看会不会尝试一些拧拉。
0: 对，
1: 现在这个搓长就属于可能双方都是名牌。
0: 对，
1: 你发到我这个位置我就搓你这个位置长。嗯，所以看看还是是会在后续的相持当中做变化，还是在前三板做变化，这就看孙颖莎现在的选择了。
0: 还有一个盘点，给了一个黄牌，没有关系。
1: 嗯，正好借助这个时间可以再把节奏
0: 对再缓一缓。
1: 嗯，这个时候比的就是经验了。
0: 好，重新准备。啊，出台了，
1: 好球，
0: 漂亮，
1: 你看，
0: 哎，
1: 这个就是经验。
0: 是的，其实反而金娜英可能受了一点影响。
1: 对，这个时候可能把节奏又放慢，可能压力就给到发球的这一轮了。哎，
0: 发球出台，孙颖莎直接抢了，拿下了。
1: 然后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有意识在等半出台。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从8-9那一分的发球，包括10-9这一分的半出台，在关键分上，孙颖莎还是给金娜英上了一课。
0: 对，其实，在世界比赛当中，很少有外协会的选手能够跟孙颖莎打到这么焦灼的局面啊。
1: 嗯，
0: 包括在比赛当中，金娜英也一度获得过领先，但是孙颖莎还是靠自己强大的综合实力，还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1: 是的。
0: 逆转了局面，咬下了这一分。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盘的较量。目前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接下来双方三单由王艺迪对阵朴嘉贤。朴嘉贤是韩国队的一位年轻选手啊，2007年出生，今年只有18岁。他是在韩国队的选拔赛当中获得了这一次世乒赛的参赛资格。此前呢，王艺迪和对方有过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 WTT 新加坡大满贯上，当时王艺迪是3-1战胜过对手。好，我们来关注双方这一盘比赛。
2: 好球，这个就是王艺迪非常对，在这个位置的挑斜线啊。可能他还是不太了解王艺迪，这个位置一般，可能大家都不会轻易的给到这儿。

0: 我觉得可能在韩国女线现在年轻的这种队员，大家普遍的打法都比较相似，跟申宇彬都很像，我觉得。
1: 是属于两边摆速比较好，也比但相对来说球比较正，站定了之后左来左打，右来右打，
0: 而且都是反手要好于正手，而且我觉得反手都还是不错的，因为你从他们整体的站位和他们，你看他们的这种打法体系上，可能虽然几个球你就能看出他的这个反手一定是好于他的正手的。球，
1: 那从这种击球的质量上，朴嘉贤要比前面的金娜英和申宇彬还是要低一些，明显感觉球要轻。
0: 王一迪的防守还确实是非常的稳健。但是在近台的速度上，确实现在整个韩国女线我觉得还是都比较快的，他们并不太追求旋转啊。
1: 感觉现在的乒乓球的发展也是越来越突出速度力量，
0: 确
1: 实旋转是大大的削弱，
0: 是因为球的变化，所以现在可能这个三个要素重要的这个位置啊，排位上可能发生了变化，
1: 是的，速度力量更加的突出了，又是反手的一个翻跳，第二分了。
0: 因为王一迪有时候挑去这个球是很沉的，好球，
1: 防得也很轻松。
0: 这种质量的上手，你给到王一迪反手，可能某种意义上对于王一迪来说就是机会。
1: 继续取得比分的领先，8-3。
0: 一个下旋，一个上旋，这两个还是在经验上啊。刚才你吃了一个下旋，然后这个球呢，你有可能会准备我的这个下旋，然后我立刻变了一个上旋，很明显这个球对方是怕下网，但是这球出界的更多。
1: 这名选手呢，他在韩国的，因为他们是俱乐部制啊，所以是由朱世赫是他的俱乐部的教练。
0: 一般像韩国乒协可能也是在大赛前他们参赛的运动员会集中有一个相对短暂的封闭训练。
1: 朴嘉贤呢是在2025年的1月份在选拔赛当中先后击败了梁夏银和金娜英，所以当时在2025年1月进入到了韩国的国家队。11-5，王一迪赢下第一局，且1-0领先朴嘉贤。
2: 下一局最多有发球的回合长了。
0: 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1: 嗯，
0: 你看王一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一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0: 上旋球的实力上，王一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稍后在一号台接场比赛的日本队和德国队的对阵已经出来了啊，日本队是主队，德国队是客队。那么张本智和邱党是分别担任一单，第一盘张本智和对阵杜达，第二盘松岛辉空对阵邱党，第三盘沪上隼辅对弗朗西斯卡。
0: 发球擦网了吧？
1: 擦网重发。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0: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一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1: 嗯，
0: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嗯，好球，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1: 有一定速度。
0: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1: 嗯，
0: 王一迪已经先侧身了。
1: 好球！
0: 好球，
1: 我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0: 嗯，
1: 尤其对起上旋来，无论是这种速度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一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拉住对手。
0: 对，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1: 9-5。
0: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1: 嗯，
0: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1: 嘿，无谓失误。
0: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0: 这会儿不要着急，
1: 嗯嗯，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0: 嗯，
1: 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0: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一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1: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
0: 嗯，
1: 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0: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1: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0: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1: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0: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1: 嗯，变了一个旋转。
0: 嗯，10-10。扛住，
1: 还是要给正手。
0: 对，
1: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0: 对，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1: 嗯。看这球，其实
0: 持续拉正手就
1: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0: 嗯，这样是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1: 对。
0: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嗯，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1: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0: 好球。
1: 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

0: 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
1: 好球！
0: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1: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
0: 好球，
1: 把球抢攻。
0: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艺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1: 是的。
0: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艺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1: 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0: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1: 好，赛点出现了。11-2，王艺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这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国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蒂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图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的前三位。梁晓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中国队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的交接马上开始，进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四乘一百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二三棒的交接，英国队这里拉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那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拉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38秒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
加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一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齐图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一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中国队在最外道，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施君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达一甩开了一些距离，第二棒的交接，这个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胜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金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金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之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金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但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胜杰和何金显。而且何金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第一棒是梁晓静，中国队在第七道，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国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国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国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
牙买加队超越中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普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

4×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周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晓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的身上。汤普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波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波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是个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且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1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中队是42秒61，赛季最佳表现。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思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但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修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

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

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伦迪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啊，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凯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那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三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伦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4×100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

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最早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姆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吉姆·布雷克、考特尼、林塞、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塞和牙买加队的阿吉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纳·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的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4×100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特尼·林塞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呢，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纳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意大利，文艺复兴从这里开始。几个世纪之后，奥林匹克的火种也多次来到这片土地。米兰，这座以时尚闻名的城市，在2026年成为奥运的举办地。在这座城市里，不同的人留下了各自的奥运痕迹。中国残奥冰球运动员申一峰是这座城市的过客。弗兰克·阿斯卡尼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奥林匹克影像被汇集、被看见。希尔维奥·加扎尼加的家人们讲述着关于父亲与世界杯奖杯的记忆。我们走进他们，听一听他们的故事。申一峰，28岁，中国残奥冰球队前锋。他用简单的线条画下了心中完美的自己。
1: 我要这样展示一下吗？
2: 记忆当中是一个有一个双脚然后站在地上行走的一个，也是给自己画上了一个脚，然后希望自己不管是通过

0: 穿假肢也好，去行走去站起来。我家有一所老房子，它可能就是家里有一个苹果树，然后它这个根系很复杂，给它画的也很深，就是表现它根深蒂固，根扎实了以后，然后它可以在上面再可以茁壮的一个成长。画的房子就很简单，有门有窗户，然后有屋顶，一年四季就是不漏风，然后也不漏雨，就是很温暖的一个小家。然后加上这是有一个台阶，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步步登高，越来越好嘛。
1: 这是申一峰的内心世界，那是一种安静的想象，也是一个人慢慢画出来的世界。这样的画面场景并不只属于他，他也存在于很多人的记忆里。
0: 这完全就是两种人生嘛，现在是拿了很多荣誉，自豪感都在油然而发嘛，但是小时候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那种生活，却没有什么更多的压力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值得的，虽然说付出了我整个青春，但是我也收获了很多。
1: 有些记忆犹新的画面场景已经结束了，却一遍遍在申一峰的脑海中重现。他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用身体、速度和对抗在冰面上留下轨迹，这些属于他的瞬间被影像记录下来，也让更多人看见这样的时刻。让我们把记忆拉回到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的铜牌战上，开局中国队球门接连失守，0-2。
0: 比分落后的时候，内心是更加的着急，然后去，因为这是铜牌赛，这不是说小组赛，这不是对手，也不是说有多么多么的强，他们其实实力也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更多的是着急去想为这个队伍去做的贡献，然后去组织进攻，然后去扳平比分。
1: 很快，中国队扳回一分，1-2。
0: 对手对于我施加的压力其实要高于我的想象，这也是给了我们其他人的一个机会。
1: 板墙争球，将球打回对方区域，机会来了。申一峰的队友王之栋快速追赶，倒手挥杆，球进了。
0: 我这个内心想进球这个欲望还是非常强大的，因为我不想对不起我小旋风这个称号。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战，我是我们17个人共同在奋斗。

0: 这是申一峰笔下十年之后的想象。
1: 我想带着我自己的爱人还有我的孩子去旅游，国内也好或者是世界也好，带他们多出去看一看。我可能走不了多远之路，但是我可以做一个拿去带一个轮椅。
0: 我们无法摆脱时间的流逝，但体育、影像与记忆让一些时刻被留下，也被他人看见。他们不只是关于胜利，而是关于人如何走过这一段时间。在不同的视野里，那束光也许并不只属于胜利。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倒次第五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纳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啊，这一圈的四百米比赛，因为是九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啊。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沙普莱斯49秒75赢了3%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1: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0: 对，
1: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0: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 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1: 对，
0: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1: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0: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1: 20米以上啊，
0: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1: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0: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也急需有更多。

0: 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1: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0: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二十？
1: 哇，这一投
0: 漂亮，
1: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0: 这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1: 哇，21米09，
0: 21米09，新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
1: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0: 哇，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1: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0: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也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啊，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也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纪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又在20以上。
1: 还是非常顺的，
0: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1: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0: 对，
1: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0: 去年呢，他在柯桥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今天他这个21米09实在是太吓人了，
1: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0: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蔡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1: 现在看
0: 没超过，
1: 对，
0: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集体激发出来了。
1: 这都是20米4以上，萨拉米顿20米42，蔡斯杰克逊是20米46。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0: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1: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0: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1: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0: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啊。20米42，
1: 对，20米15的第六投，最终20米42的
0: 赛季最好成绩啊。
1: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60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0: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米31。 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桥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1: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0: 对
1: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0: 没错，
1: 杜普兰蒂斯5.80米的高度助跑冲起来，查杆起，
0: 轻松啊，
1: 真是顺啊。
0: 因为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31米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0米第二次，好的，
1: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0: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1: 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80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0: 哇、啊、
1: 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0: 对，
1: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86米这个赛季创造的，还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80米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看看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80米的高度插杆起，
0: 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1: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0: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90米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80米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1: 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6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80米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0: 还是没难度
1: 很顺畅，
0: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1: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0: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1: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12米的高度冲击一下， 速度很快，查干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0: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1: 对，
0: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米12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1: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米11。
0: 嗯，今年先用6米12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1: 对、哦，
0: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米70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1: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米32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0: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1: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查杆起跳，哦，上他的6米3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快，查杆起，哇、
0: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1: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0: 是的，
1: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0: 好、啊，
1: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0: 是的，
1: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米32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柯桥站的赛会记录
0: 6米12。
1: 杜普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米12。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秒14，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秒05，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秒92。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 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

0: 成绩是13秒08。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7。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秒87啊，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秒05。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篮，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村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篮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篮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啊，中间打的这几个篮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就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
2: 那这个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1: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
3: On your marks.
1: 比赛开始，

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0: 这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的领跑员啊，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1: 没错。
0: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外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1: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0: 对，
1: 我们从驻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0: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莫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1: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0: 切莫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莫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1: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0: 那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莫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1: 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0: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来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莫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1: 变化，
0: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莫泰想要咬住
1: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0: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1: 对
0: 啊，就是不给这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1: 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0: 是的，啊，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了。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1: 切莫泰收获冠军。
0: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杜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1: 看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她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0: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1: 6米65，哇，这一跳极限用板。
0: 是的，
1: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0: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利纳雷斯，

0: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73米，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07米。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他的这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65米，这样呢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1: 是的，其实对熊诗琪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诗琪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0: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1: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71米，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0: 咱们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81米，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1: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只有2公分的余量。6.78米，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艾莱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跳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0: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1: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0: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1: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上板是成功的，好，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

0: 班的选手尼克尔斯·利纳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这是联赛的最后一票，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89米。助跑保证速度上板，
1: 哇，
0: 看一看他上板
1: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
0: 了，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1: 对，
0: 哦，
1: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0: 对，
1: 所以干脆是向着七米再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利纳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78米。
0: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1: 感觉没什么劲儿了，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0: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1: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0: 对，
1: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0: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1: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0: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71米，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1: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0: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1: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0: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75米，可以说很接近利纳雷斯的6.78米了。
1: 对，
0: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1: 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啊，从去年第一次打开7米打到跳到7.03米，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07米，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89米。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八百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那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这是法国选手 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奚霄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奚霄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以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将势必破掉柯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呢，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0: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1: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博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三。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基尼亚马尔也想往外超一超，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兰登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0: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1: 对
0: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1: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记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1分48秒89啊，就输了4秒。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4秒整是排在第三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四。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0: 对，
1: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里什又出来了。
0: 英格里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1: 对，
0: 海因古拉这会儿
1: 白庆祝了，
0: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里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1: 是的，反杀。
0: 刚举起手来，
1: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记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的接近。齐霄恒1分45秒62，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十一位，1分45秒79。
0: 我们来关注女子200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 第八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他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二百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二百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第五道美国选手沙卡里查森，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一百米的冠军，二百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瑜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秒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就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1: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二百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0: 对，
1: 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十一秒的表现。
0: 另外对于陈瑜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瑜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利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艾米亨特以及沙卡里理查森翻到进直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利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利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秒07。米勒尤伯是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利卡杰克逊是22秒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秒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1: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玉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第三名是巴特尔，22秒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1: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也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0: 哇，陈玉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1: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2: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1: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2: 对，
1: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2: 对，
1: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2: 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1: 对，
2: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1: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2: 袜子套在鞋外，
1: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2: 对，
1: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

0: 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67.37米，世界锦标赛冠军银牌得主。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1: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一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米。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2: 欢迎朋友们，刚才我们在现场
1: 大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上，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头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0: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2年的世锦赛冠军。
1: 哇、哦，这一头
0: 终于来了，
1: 真了不得！这一头
0: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啊、终于出现了。要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1: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0: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31米新的客桥站赛会记录。
1: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0: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啊。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第四投这个70.31米，70.58米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1: 对。不断的去提升，
0: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1: 也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0: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1: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0: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1: 66.67米，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0: 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
1: 68.09米，还是上一头更好，70.58米。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0: 还是在这附近啊，
1: 对，
0: 这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啊，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米54，那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1: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0: 对，
1: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0: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纪录。
1: 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米94。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0: 哎，出去了，
1: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0: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米31，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米整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1: 有点久远啊。
0: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1: 对，旋转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米80，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米71，赛季最好表现。
0: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记录，70米58。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秒87，赛季最佳10秒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5道来出发，

0: 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六道出发，在第七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两届卫冕冠军，20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巴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九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

0: 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三十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分01秒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分05，1200米领到3分07秒5。
1: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的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分06秒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1: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没有办法看到基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基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0: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1: 是的，
0: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基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1: 对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0: 没错，
1: 好，来看一下呀，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洛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0: 现在跟不上了，
1: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洛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0: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啊，看最后撞线。
1: 哇，新的赛会记录，3分55秒57。
0: 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海洛姆3分55秒56，杜古马3分55秒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分56秒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杰西卡·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啊，掉的挺多的，
0: 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1: 对，
0: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分11秒8，
1: 这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0: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0: 对，
1: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0: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威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一百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昨天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又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1: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Set。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1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

0: 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2: 对，
0: 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就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award service for the left jump women. 欢迎嘉宾是寿星市体育局局长姜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
1: 核心防守部队释放林俊龙，配置犯规，方亮剑，继续防守。
0: 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萨姆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萨姆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萨姆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锦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葛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锦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场上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1: 耐心防守，来，

0: 来，掌声给朱一龙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
1: 朱群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西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啊，卢鹏宇，很沉稳啊。
0: 浙江宝山，
1: 好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哦，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不进球。
0: 咱们请防守身为十六号队员队长的罚款 number 16 question time， 准备打球，罚球两次。
1: 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嗯，史密斯。

谢谢，谢谢，谢谢。

詹姆森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巴吉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0: 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铭徽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入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另外一个人组队继续防守。
0: 又是一个二加一，哈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1: 主队前场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浙商证券。
0: 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
1: 22。
0: 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的，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背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
1: 国里面，我想二号队员，两个技术，二分号。

0: 好球。有苏明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
1: 我们请防守中队二号队员祖耿的飞，好 ，Number Two Rocking Man， 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第四次犯规。
0: 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明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明辉呢，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孙明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长林2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
1: 这边是三个球队，换人。下次就是。
0: 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好球！
2: 他们现在进攻有效，球队打球加罚一球 ，21 and 1。
0: 苏明辉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3: Number 16 and 33, on the clock.

0: 哎呀，这个自信，两个人夹击何心凝，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好好好，

0: 11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球这球。
1: 赵佳人、胡金秋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出手。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败的阵容。

0: 职工成断造成犯规，十七号。全场的朋友，给球队力量，需要你们的声音，这就是正确，这叫狂上。好的，掌声送给苏玉辉，休息一下，欢迎领导林炳胜登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好的，再来休息一下，大家还是要无效，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防守。守住底线，每球必争，努力防守，这球正确，这球。
1: 巴里布朗再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啊！
0: 恭喜领导被人罚球犯规，把这罚球两次留下。

好了，掌声给马克和大邱休息一下。欢迎9号佳人，23号桑普森，继续放哨。

0: 恭喜王守成为名校第一名，下次发挥规律，真正难得做的最快的三分。欢迎来球队继续贡献球权，球队继续防守。
1: 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6分到反超10分。 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0: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1: 23号队员，主队换上17号苏明辉，同时换上14给林敏胜。

0: 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桑普森手里。
1: 手
0: 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好球啊！

0: 好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1: 来

向他们院后方地线之中见，向班长一分零秒时间，撤。

0: 好，李炳胜，快请到吴兄。
1: 真正来说，对有派人。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面让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0: 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陆鹏宇。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背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1: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球队名字重新领先，在屏上是防守犯规，罚球两次 ，Number Zero on the shooting two。
0: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策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0: 糟了，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1: 我们请球队防守十号朱云龙打手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好，下面请。球场请接招来，观众、球迷、家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

好的，全部的工作人员，辛苦你们，将场地稍微清理一下，谢谢。

0: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维体。
1: 贝老师，裁判建议两分有效，同时判罚主队26中消。
0: 这球给了一个两分有效。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两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

0: 现在南边的人继续帮助防守。
1: 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肖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肖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
0: 来的你首先把鼓励掌声送给吴肖，鼓励一下，加油兄弟。
1: 吴肖今天抢了五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0: 个人第三次犯规，ball number 26, action back，全队犯规了，请你

0: 上即将孙明辉以及20号大兄，为我们兄弟们继续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
1: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11投7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9分。
0: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本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李宁赛票根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

0: 间到，
1: 真名时间到 ，and on time。三里过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兄弟们，鼓励一下出场朋友们。
2: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1: 他把这两个有效防守球队23号队员达成了规定，主队卡尔顿将把球 never 传给你 and one。

0: 或者帮助巨蟹出队求谁？
1: 都得看人。
0: 换上二号队员，欢迎回来各位同学，前场断线进球界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哟，这是出什么情况了？桑普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0: 林秋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所以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
1: 射杀正确，领先。
0: 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旋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

0: 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五分到反超十五分，打出一个单节二十分巨大分差的那一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三十五分。甚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甚至马克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甚至马克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赫奇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今天啊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潇连续抢了三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两分或者三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Barry Bro。 我们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论裁判谢谢他罚出甚至每二十号队员对阵犯规。
0: 这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卢鹏宇的反击，好球！
1: 这球

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铭徽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铭徽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

0: 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1: 那么请球员继续掌声鼓励鼓励，加油兄弟们，耐心防守。全场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防守时刻。
0: 不错，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

篇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菲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还维持在6分。

孙铭会面对周鹏，苗栏出手。

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嗯，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弗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卢肖也四犯，孙明辉也四犯。

0: 继续加油，浙商正确，浙商正确。
1: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呀，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弧顶球。

苏明辉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新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

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铭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的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抓紧。
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2: 成功，杆举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举10号。
1: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3: 加油，加油！

0: 本座。
1: 好的。
2: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18公斤。
3: 9号，浙江刘继林，第30顺序，1号。
1: 刘继林的第3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0: 顶撞。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下就好了。
1: 带来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次出局。一号，
2: 甩的太快了。
3: 我俩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关了。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让我们一起清醒点。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仙鱼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是高度不够啊，
1: 就是我们在上台四局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嗯，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轻松，
1: 成功！盖里重量现在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涵，
0: 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
3: 好腿，
2: 顶住！
3: 别动，别动！
0: 嗯，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
1: 盖里重量123，
2: 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4: 啊？什么感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
0: 嗯，
2: 可能他的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嗯。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4: 下一把就不用你
3: 了。起步！
2: 向上！
3: 向上！
2: 嗯。
0: 好的。
2: 他的这个抓举啊，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
0: 嗯，
2: 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所以他握距非常宽啊，
2: 嗯，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2: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米8上下，
2: 嗯，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2: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动支撑啊！撑满。
0: 好的。漂亮。
2: 成功。
3: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后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2: 他重点重喝国外训第20次局10号组，
1: 记得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3: 对，
2: 大体重量126公斤，10号朝阳十五校孙永杰第3次试举，对我。
3: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3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0: 稳住。
1: 嗯，
0: 好的。
2: 小龙，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0: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嗯，突破了一公斤啊。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
3: 你不要急。
0: 胡文迅的第三把，127公斤。
4: 走啊！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这一次带领麒麟刚脆就在自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自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文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文文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1公斤1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14号李文文以同一套进场8号，
2: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2: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不断的改，
1: 改重量增加到135。1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以奥运出局。

0: 你问问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
1: 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

0: 长点。
1: 你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靶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试举的过程中啊，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举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
0: 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轻松。
1: 好的，漂亮，
0: 成功。
1: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0: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1: 嗯，活动开了。
0: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成文，
0: 哎呀，
1: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
2: 成功。
0: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1: 嗯。
2: 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0: 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1: 对，
0: 看谁能战胜自己。
1: 没错。
2: 感觉重量增加到143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1: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0: 对，
1: 147。
3: 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
1: 149。
0: 哦。
3: 举重比赛中，
0: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2: 8号黑龙江李岩。
1: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0: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1: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

0: 一样的，如果再加一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1: 八号给145，
0: 果然啊，改到了145。
2: 145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李双喜。
3: 观众朋友们，掌声欢迎。
0: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3: 将创全国专局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4: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0: 对。
5: 哎，加油！嘿。
0: 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5: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间耸肩。嘿，举重。
0: 成文。哦，犯规了，
5: 放下吧，
6: 失败。
0: 哎呀，太遗憾了。
4: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0: 对，
4: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
5: 看不着，
4: 这个成绩也无效。
0: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了，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7: 好样，陈哥加油。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11: 请出位，
12: 要被手巾带着，打上啊！压好压制，向上送狠，向上成功。
0: 好的。这样，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4: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0: 嗯。
13: 一号。
14: 机长，
0: 教练也很满意。 朱林海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成功，但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1: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1: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
3: 那就在这坐着。

0: 大型重量增加到155公斤。6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0: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
0: 重量155公斤。6号，
2: 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的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0: 概念重量增加到156公斤。6号，湖南中联重科胡文迅。
1: 胡文迅现在还是要再加一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漂亮，
2: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顺的高度比上一把就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1: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3: 哎，不行，我这个。

0: 他的举动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1: 对，孟凯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

0: 好的。
1: 嗯，
0: 漂亮，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
1: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2: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十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2: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翻战很轻松。哦，手臂有曲折。
1: 上挺的上送高度不高，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停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行。
1: 啊。九啊！
2: 一点。收紧，三。
3: 看是手臂的屈伸问题。
4: 失败。
3: 要往上推啊。
4: 感觉161公斤。
3: 这样，胡文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4: 你再暂停。
3: 哦，应该是有申诉。
4: 六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3: 有挑战。哎，右手臂，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5: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4: 经仲裁合议，六号湖南中联综合胡文逊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概念重量161公斤。
5: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3: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5: 就是，
3: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5: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四举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3: 是，
5: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3: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5: 对对。
3: 崔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好的，漂亮，稳住，
4: 成功。
3: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5: 对。
3: 崔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值。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
1: 休息一会儿再看比较。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他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后掉了，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在往后顶去了。
0: 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放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起码总成绩的前三名。
3: 起，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3: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左手臂
2: 失败，
1: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3: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分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

0: 四号幺六。
1: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2: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1: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世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

0: 的很轻松。好的，
1: 对，
0: 这次上庭动作做到位了。
2: 下面重量增加到166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
1: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
1: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0: 可能有点着急吧。
1: 对对，
0: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1: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0: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文文1公斤夺冠。
1: 对，
0: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
1: 这一把翻铃没有翻好啊，在翻铃接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0: 嗯。

0: 载重量增加到170公斤。1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34次举重。
1: 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8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2: 对，
1: 怎么去斗智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岩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176。
1: 啊，176就是要压1公斤。
2: 对。
1: 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1: 李安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但是如果这个10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2: 对，是。
1: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传战不错。
1: 稳住
0: 、哎、好大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1: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1: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1: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
0: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一次翻你要翻比第一次的翻你要翻得好一些，接顶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0: 没错，
2: 刚才重量增加到178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0次试举，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1: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1: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1: 对，
0: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8号黑龙江李岩第30次举。
1: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两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0: 对，

0: 教练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2: 观众朋友们，场上范围重量182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1: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记录了。
3: 腰把住啊，大腿蹬腿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吧，起起起，
0: 哇哇，
3: 压好，
0: 不错，
3: 收起来，右手
0: 调整一下
3: 大腿，
0: 上停，
1: 起不来了，
0: 哎呀，
1: 他这个支撑确确实实

0: 是不干脆了。他在翻林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1: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雯雯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25到26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3轮。朗斯在主场面对南特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上半场比赛当中，坐镇主场的朗斯队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他们身穿的还是传统的红黄相间球衣。而上半场比赛，南特队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身穿的是浅色的球衣。目前朗斯队是排在法甲联赛的第二位，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之下，他们目前是有64个积分。考虑到目前在积分榜上的排名和积分差距情况，这场比赛朗斯如果在主场能够收获平局，就将彻底帮助他们锁定下个赛季代表法甲联赛出战欧冠的资格。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朗斯队来说还是相当的关键。那南特队呢，目前是排在法甲联赛的倒数第二位，这场比赛他们也必须要全力的来争夺三分。目前呢，在法甲联赛当中排在倒数第三，也就是保级附加赛区的队伍是欧塞尔。欧塞尔现在是28分，南特呢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只有23分，所以相差5分。因为打完这一轮的比赛还只剩下最后的一场了，所以现在的积分差距啊，让南特这场比赛必须要取胜。如果只是拿到一个平局的话，对于他们来说都不够用，将会提前一轮啊，确定直接降入到下个赛季的法乙联赛。因为现在法甲联赛在瘦身之后啊，只有18支队伍，最后的2支队伍呢将会直接降级，而排在倒数第三，也就是第16名的队伍呢，将会去踢升降级的附加赛。所以对于南特队来说，这场比赛必须也要全力争胜，哪怕是这场比赛拿下3分来，目前他们在身位上也还是会落后欧塞尔队，只是保留一个理论上不会直接降级的可能性。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着自己的目标，尤其是对于做客的南特队来说，必须是要全取3分。比赛开始，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朗斯队这边的守门员是40号李赛，在后防线上3名中后卫，6号拜多、25号加尼乌以及20号马朗萨尔。先来看一下进攻，解围，这个球并没有第一时间把球清出危险的区域，好在南特队的防线第二反应还算是比较快。那在朗斯队的中场，2名后腰球员，5号安德里亚·布拉托维奇以及21号阿马杜·海达拉，2个边翼位分别是19号西马以及14号乌多尔。在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爱德华，在他身后的2名球员是38号拉扬·福法纳以及22号队长维斯利·塞伊德。好球，直传打到禁区里。西马开场之后，他这一侧打的是比较活跃，朗斯队2次进攻的组织尝试呢都是在西马所在的右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南特今天首发的球员情况，守门员位置是1号队长安东尼·洛佩斯，3名中后卫，26号

号拉达科维奇、六号阿瓦泽姆以及三号科扎，单后腰是28号伊布拉希马西索科，在他的身前，中场的中路8号莱佩南以及21号卡巴，两个边路是22号阿卡潘迪耶以及24号吉尔贝，攻击线上是10号阿布林以及37号加纳戈。

上走路的转移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开场之后在兰特的左路防区啊，确实压力相对大。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法甲联赛当中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朗斯队是在客场2-1击败了南特队。其实从最近的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朗斯队在法甲联赛当中对于南特队战绩还是比较占优的，最近的七次碰面他们拿到了5场比赛的胜利，所以整体来看胜率还是比较高。另外朗斯这个赛季在法甲联赛当中拥有着最好的主场，所以这也是今天这场比赛他们强大的后盾。只要是在主场比赛作战，这个赛季他们是法甲联赛主场积分排在第一位，比巴黎的主场积分还要好。好球，内部的直传啊，这个球在中路包抄跟进缺乏了一些层次，其实这个横传球过来是很有机会的啊！这个裁判也举旗了，这球越位。这个裁判在远端看的还是比较清楚。这是朗斯队这场比赛受伤踢不了的几位球员，包括中间的格雷迪特，另外还有吉尔特内。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朗斯队来说缺的人还不仅仅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几个受伤的球员，另外像托马森、像阿布杜勒哈米德还有桑加雷，这些球员还都在停赛的过程当中。

最近一段时间啊，在老四队征战法甲联赛的过程当中，他们还是能够保持住和巴黎圣日耳曼队之间的这个差距。他们其实一度是可以冲到积分榜的第一位啊，但是随后自己没有完全把握住排名第一的这个情况。好的，先来看看那一次啊，利用对方的处理球失误，左脚的打门被对方的门将安东尼洛佩斯化解出了底线。这球很明显是南特队自己在防线上，首先这个回传球传的就不太理想，过来刚好是一个腰部高度的球，让中后卫阿瓦泽姆不是很好处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球从自己的身体旁边滑过去，对方刚好是看准了这个机会冲过来。威斯利·塞德左脚的推射，来看看角球打到后点，还是角球在另外一侧，

那老四队呢，在法甲联赛当中啊，上一次输球还是在一个月之前，4月5号，当时他们在客场0-3输给了里尔队，随后回到法甲联赛里面还是能够保持不败，但最近的两轮呢都没有赢球，是两场连续的平局。哇，这个球强行传中还是制造了一定的危险，球还没有出界，南特队左路再起球，所以对于朗斯来说，其实完全确保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啊，如果之前的两轮比赛都能够连胜的话，应该都不至于把这个悬念留到这一轮，因为他们本身领先积分榜上第4的球队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法甲联赛现在是每个赛季只有34轮，这已经是倒数第2轮，当然对于朗斯队来说他们还少打一场，所以踢完今天的这一场比赛，他们在本赛季法甲还有两场球，但是最关键的对于球队来说还是在法国杯决赛，那将是他们在这个赛季画上圆满句号的一个最好机会。之前呢，他们是在法国杯的半决赛里边4-1击败了图卢兹，随后呢将会和尼斯两支队伍会师这个赛季的法国杯最终决赛。这球是一个明显的灯塔犯规，好球，脚下的频率还是比较快，直传球直接推到底线附近，这一脚传中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不过远端还有角球。开场之后朗斯队在两个边路确实打得非常的活跃，南特队如果没有办法来限制对方在两个边路组织起来的进攻，他们的防线将会面临到非常巨大的压力。这是开场之后第3个角球了，落点也不错，外围还是朗斯队，右路再传中，这球离守门员太近了，安东尼洛佩斯直接把球没收，这场比赛对于南特来说必须要全取3分啊，但是或许两支球队之间的实力差距还是相对大了一些，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南特队还没有制造出来绝对的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反倒是他们的防线一再告急，看看这一次又是小角度的打门被对方挡出底线，还是角球。朗斯队很明显是想趁热打铁啊，在主场的比赛里边能够先声夺人，这样的话后续的比赛就能够稍微轻松一些。这场比赛根据安排啊，如果在比赛结束之后球队直接获得了确保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那么在朗斯队的主场啊将会有一个小型的仪式。这个角球落点也不错，因为对于朗斯队来说，在球队的队史上啊参加欧冠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如果下赛季能够参加欧冠的话，也将会是队史的

四次。之前包括98-99赛季、02-03赛季，还有23-24赛季。这个球摆脱还是比较漂亮。严格一点的话，裁判员应该是出示黄牌的。对，因为很明显是已经被对方突破的情况之下上手，这是一个冲人去的犯规。朗斯队的边翼位19号西马吃到一张黄牌。这个任意球的质量不高，停球也没停下来，这是阿布林自己把球停出去了。

南特队呢，在上一场的法甲联赛当中是3-0击败了马赛队，算是在保级的过程当中啊，爆发出来了一些战斗力。不过，感觉时间上还是稍微晚了一些，因为在此之前呢，他们已经是经历了在法甲联赛当中连续8轮比赛未尝胜绩，而且是3-5。所以这个一下子就让南特在保级的过程当中显得非常被动。还是让斯队角球前点，今天他们的角球落点的变化上还是比较的丰富，比较可惜的就是抢点的位置上啊，球员都没有办法直接顶到或者是踢到皮球。前场高位压迫，这球又抢下来，好的摆脱，这球带的稍微多了一些，第一时间有机会向右路找自己队友的。还是利用战术犯规来延缓对方的转换，

打到底线。今天南特队能够攻到对方的三区里，最终完成传中的位置都是在右路，这或许是他们这场比赛进攻的一个突破口。球权判给了朗斯队，好的，直传破线，这球爱德华跑得稍稍有点快了，是不是也越位了？就是他提前启动这两步啊，让他进入到了对方的越位陷阱里，那就试一下。如果他跟着对方的中后卫一起移动的话，或许是有机会啊，来反越位成功。

爱德华这个赛季在法甲联赛当中有12个进球，另外还有3个助攻，也就是直接参与了球队的12粒进球，整体来看发挥还是比较的稳定。这球南特队在前场把球断下来，禁区内想停球没有停下来，外围跟进的一脚远射，干扰之下并没有打中目标。加纳哥第一下没停好，随后跟进过来，卡巴这个球明显是踢呲了，部位没有吃准，射门之前感觉信心就不是很足。

手上动作还是被裁判抓住吹了犯规。

解围没有踢出去，这是南特队的机会，处理球稍显犹豫，好球啊，在肋部到了禁区里啊，这个传中球稍稍力量大了一些。这段时间呢，其实朗斯队在自己的半场，尤其是自己的三区这条线上处理球失误多了一些，感觉对方并没有给特别大的压力。这球是裁判吹了犯规了，就是对方稍稍跟一下，朗斯队在后场的出球呢就显得比较狼狈，失误偏多，所以让对方呢总是在自己的三区里或者是禁区附近啊能够把球断下来，这就比较危险，防线来不及组织。

这段时间比赛的场面显得比较沉闷，马斯队主要还是缺少了一些在组织进攻过程当中中场的衔接和过渡，所以这段时间双方在场上中场位置是均势，甚至在某些时刻南特队更要占优一些。南特也获得了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机会，前点

今天的裁判对于双方在手上的动作吹的还是比较严格，而且主要来看都是朗斯队，今天开场之后他们是手上动作相对比较多的一方。转移到左侧，乌多尔

到底线，在左路，二点球还在禁区里，右脚完成了一脚射门，威胁并不是特别大，来自于布拉托维奇。那这个球，爱德华作为中锋的支点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相当于是帮队友把球停下来。这是托万，今天同样也因为受伤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整体来看，托万这个赛季的发挥也是相当出色的，到目前为止十个进球，五次助攻。好球，禁区里背身倚柱，横向摆脱，这脚射门还是被对方防线拦下来。是不会被吹罚手球犯规的。

手榴弹掷到禁区里，一点还是朗斯队顶到。哎，这个解围顶到了自己禁区里，哦，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啊！但是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和对方的对抗上。来自卡巴的一脚射门尝试，开场之后他还是比较的活跃。球吹了犯规，争抢落点的时候，应该是扛了对方一下，所以让吉尔贝是比较哎，就这一下，横向给了对方一把力，把对方扛出去。再来看一下，这是南特队刚刚禁区里啊获得的机会啊，这还不是卡巴，加纳哥，对抗的过程当中，想要直接打门，最后这个球呢是磕在他的膝盖上。加纳哥的这个身材去对抗对方的中后卫还是稍微有点吃亏，但是他是非常积极，面对这样的机会不想放弃。

则这次转换过度的节奏还是比较快，脚下还是有点黏啊。啊，这个球不太应该。第一时间如果能直传继续向前输送的话，将会打到对方的防线身后的空间里，进攻的希望就比较大了。转移到右侧，这个传中球脚法没有掌握好，还是手上动作被吹犯规。所以朗斯队球员在场上应该注意一下，今天其实从比赛的第一分钟开始，裁判员对于这个细节吹的就比较严格，球队甚至也有人因此吃到黄牌。这球是出了边线，阿布林这下摆脱很漂亮，穿了对方的小门，

下半场比赛的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0-0。整体来看，开局阶段朗斯队打得还是比较活跃，但是随后好像球队在场上失去了一些动力。看看这一次啊，还是通过边路来发起，连续变向摆脱。好球，边路局部2-2，又到了禁区里，横传又制造了角球。

来看一看朗斯队的角球，还是打到中路，一点争道，这个球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但是马上在外围啊左路单对单球权又抢回来，

这场比赛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介绍过两支球队来征战这场比赛的背景和意义，所以对于朗斯队来说一分也足够用，他们完全有耐心也有时间和对手来周旋，但是南特队是为了求生啊，他们是没有太多的后路了，这场比赛必须是赢球，所以这个比赛呢从开局朗斯队借助的主体

好球，这球摘出来很有想象力，效果也不错。裁判还是吹罚了朗斯队犯规。布拉托维奇，他觉得自己铲到球了，裁判还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没踢完，朗斯队已经是两人染黄。来看一下，这个球主要是这个角度能看见究竟是什么情况。这个球是比较典型的连人带球一起铲了，虽然不是布拉托维奇伸出去的这一只脚碰到对方铲到，但是呢有的时候像这种，因为滑铲出去之后带着速度，然后把这个速度又横向施加力在对方的这个立足脚上，确实很危险。莱佩南刚才被铲了这一下之后半天也没，好球，过顶到禁区里，这球最后想要个角球都没要到，整体来看处理起来还是显得有一些犹豫，因为刚刚的这个小过顶打过来之后啊，其实是有机会和自己的队友来完成配合的。那今天钱大哥看得出来，他是身上有着非常强的动力，有着极强的求战欲望，但有的时候这个劲儿感觉是横了，可以再巧一点，多观察。这个位置吹了科扎的犯规。很聪明的处理球，拉扬福法纳转身过来之后先把球和对方隔开，这样的话裁判员就会认定他是控球的一方。一个人的人墙也能拦下来对方的这个传球啊，这个确实就是主罚队员的问题了。

因为像刚才这样的任意球，至少应该确保这个球能罚到禁区里。本身算是自己的一次比较好的任意球机会，中后卫也都上来准备参与争顶，这个球让对方一个人形成的人墙给拦下来，确实是不太应该。好的，磕磕绊绊，这个球还是突过来了，分到右路，还有机会，好落点，哇，这脚转身的凌空抽射没有压住，来自乌多尔的一脚射门尝试。这个角度能看出来，就是拉斯队在组织进攻的时候，他们的宽度拉的是非常开的。而像乌多尔这样的球员，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已经基本上会直接进入到对方的防守盲区里，没有人照顾到他，就是因为投入到进攻之内的人太多，南特队防守的注意力有一些不够集中了，人不够用。

当然这个机会可以说是上半场比赛里朗斯队创造出来的最好的一次机会了。这一段时间朗斯队在进攻组织上又有复苏的迹象，这还是手上犯规啊，很明显。双方的射门次数是6-5，朗斯队稍多一次，但真正能够形成威胁的场面并不算特别多，感觉很多的时候进攻组织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推进的过程看着确实是很痛快很过瘾，但是这个倒数第二传，最后一传，最后一射，这三个关键环节处理的都不太好，所以刚才乌多尔获得那个机会已经是最好的。

这样的传球失误，上半场比赛朗斯队也不是第一次了，球员可能整体还是有一些松，觉得欧冠的席位已经是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好的，对角下来有机会，爱德华想要摆脱这个球被对方预判出来，有机会，阿布林，哇，这断球很关键，用了一个非常规的防守动作，但是效果很好。右路再起球，还制造了一定的威胁，连续的高空轰炸。这个球啊，虽然加纳哥没顶到，但是朗斯队的防线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马朗萨尔刚才从他的面部表情就已经能够看出来，这一下如果不是他把球拦下来，对方已经形成单刀了。整个防守的过程当中，感觉好像只有马朗萨尔在线，剩下他身边的两个中后卫队友好像都在看着对方的皮球来运行，没有给对方实质性的防守压力。所以刚刚马朗萨尔那个表情也很有意思，很疲劳，但是也很无奈。还是朗斯队的球权，边线球

球倒得太夸张了，裁判员不为所动。这个球是裁判帮加纳哥解围了。这个球啊，其实加纳哥领下来第一下早就应该出球的，在他身前有阿布林，在他的右侧远端还有阿卡潘迪耶，但他多带了这几步呢，让他失去了最好的出球时机。这球亏的裁判最后是吹了对方一个犯规，要不然老斯队是在对方的半场直接把球抢下来。所以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加纳哥这场比赛里看得出来他是想赢，想帮助球队，但是处理球还需要更加合理，尤其是需要多观察。

这个表现啊，客观来说，朗斯顿上半场这个表现并不是很好。我相信主教练皮埃尔·萨热应该也不会很满意。如果是这样，很有可能中场休息的时候就需要通过换人来进行一些攻击线上的调整。虽然我们说他拿一分拿个平局也可以锁定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但是没有人希望在主场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生机，生生躺下来一场平局拿到下个赛季的欧冠，这肯定不是今天主场观众希望看的。所以不排除皮埃尔萨热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就换人这样的选择。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一分钟也快到了，好，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朗斯队经过稍显沉闷的上半场之后呢，和来访的南特队暂时还是0-0的平局。看一看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啊，双方的教练员会做怎样的调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

0: 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这是法甲联赛的第33轮，朗斯在主场面对南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当中，朗斯队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南特队从右向左来攻。哎，这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完成的换人，索托卡换下了拉扬福法纳，这个是朗斯队在攻击线上的一处换人。因为整个上半场比赛来看啊，除了刚刚开局前10分钟、15分钟之内，朗斯队还算是打出来了一些攻势，剩余的时间里相对比较沉寂。所以我们看到左上方，这个是人工智能对于这场比赛的胜率进行了一些预测。朗斯队上半场比赛的时候胜率刚开始的时候还有60%以上，所以踢完上半场比赛现在只剩下50%多，所以整体来看朗斯队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不尽如人意的。这个换人也能够体现出来主教练对于上半场比赛的一些态度，希望球队在场上还是能够取得一些突破。南特队这边应该还是没有进行换人调整，

下半场比赛，老四队整体的传球失误也偏多了一些，很多的时候都不是在对方的高压防守之下出现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证明在一定程度上球队的心态不是特别平稳。索托卡好球，看一看传中质量，这个球整个穿过了所有的防守球员，也包括进攻球员，传球的线路其实是挺有威胁的，但可能球员之间相互有干扰。好的，小角度打门，这个球索托卡如果再积极一些的话，是在第一时间有机会完成铲射补射的。换人之后啊，朗斯队的进攻还是有了一定起色，主场的球迷自然看得也比较高兴。这是来自于乌多尔的一脚射门，上半场比赛朗斯队最有威胁的射门同样也来自于他，皮马的头球顶高了。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乌多尔的小角度打门，这球索托卡有点没反应过来，他也在跟队友示意，注意力再集中一些的话，这个球是有机会补射打空门的。

这个球这么传，有点难为接应的队友，没有特别明显的接应空间。

还是这样的问题。场边鲁本阿希拉尔也在进行着热身，这个位置如果要换的话，一会儿看一看怎么换，还是存在着比较多的可能性，不一定非会是对位在边路的换人调整，有可能在场上进行一些站位的挪移。右路还是西马，下半场比赛他比较活跃，上半场比赛开局的时候也是他这一侧走得多，但是随后就沉寂了。哎，这个球和队友之间没有形成默契，但是对角之后反而是好机会。索托卡今天换上来之后怎么感觉不是很兴奋呢？这个球明显是在找他呀。如果说刚才队友的这一脚远射让他没有获得补射的空间呢，这个球他明显应该在这个位置上做好准备啊。再来看一下，这其实是一个偶然得到的机会，对方解围没踢远，这个球索托卡怎么好像无事发生呢？你看海达拉这个球传出去之后也只能摊手，这球传给你，你怎么不要呢？客观来说啊，这有可能是索托卡和爱德华两个人同时在场的一个弊端。两个人其实都可以打中锋啊，但是索托卡现在上来之后是让他出现在靠近边路一点的位置，所以在他自己看来，自己的职责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晰。他总觉得这个点自己不抢，身后就还有爱德华。这个问题呢，现在是需要主教练皮埃尔萨热去解决的，就你究竟是通过换人调整来让场上队员更明确自己的位置职责，还是说不换人但也要向场上释放出明显的战术信号，这个是需要赶紧调整的。要不然的话，索托卡这么好的机会啊，总是把握不到，失去了换人的意义。其实换人之后是进攻有成效的。好的，这是索托卡先交给了爱德华，看看这两个人怎么配合。球还在禁区里，就这两个人谁也不是速度型的，所以整体的这个转换啊，看上去显得比较笨重。西马得注意啊，他身上有黄牌的。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南特队的角球，也制造了一定的威胁。外围的远射来自阿布林。这个球有设计啊，虽然是个边线球，头球没有顶上力量。佯装好像是想扔一个手榴弹，结果这个防守的整体的阵型呢也都在往禁区里收缩，所以禁区外呢有很大的接应开阔空间。正是利用对方往里收缩的这个时间差，把球先掷出来，完成了一次传中。这个还是比较聪明的一种选择。

好的，布德尔的直传球，爱德华

下半场比赛回来踢了十分钟，整体的感觉上朗斯队是更积极了一些。西马的传中球，这个球今天索托卡上来之后感觉这个气氛怪怪的，好像该处理球的时候不动，不该处理球的时候又破坏了队友的射门机会。来看看这一次南特队前场2-2，阿布林等待着接应，远端有看到了，漂亮，哇、哦、这一次的扑救非常的关键。南特队险些利用这一次反击在场上先拔头筹，哇，来看一看完成这次扑救之后朗斯队的门将李赛有多么的兴奋。再来看一下这脚射门，其实处理的相当好，跟进过来之后不等球落地，莱皮南，哇，这个推射角度其实已经很漂亮啊，要的很刁啊。所以这就是朗斯队的门将李瑟完成这次扑救之后兴奋感的来源。这脚球打得好，扑得也好。南特队的球权，球裁判还是先吹了犯规的。他本来想等一下看一看朗斯队是不是有更有威胁的反击推起来，索托卡这一下还是很拼。其实呢是一个刀山球，有受伤的风险，这脚球打得真的很好，扑得也很好。好球，哇，这个球传的是非常突然的，让对方的防线来不及反应。但是很可惜西马前插到禁区里之后没有碰到这个球，索托卡在爱德华被换下之后啊，感觉他在场上的作用逐渐的明显了起来。哦，这个球传的真的是非常有想象力。好的，直传打到禁区里，横传过来跟进打门，漂亮。69分钟，朗斯队终于进球了。哎，是不是越位了？庆祝已经停下来。啊，这个球可能要看一看。哦，这一下已经越位了。那肯定是进球无效的啊！助理裁判看的还是很清楚。朗斯队这个进球什么时候才会来啊？感觉从球员到教练都有一些等不及了啊！尤其是我们能够屡次的从主教练萨热的脸上啊看到这种比较焦急的神情。

犯规了，这个球吹了，索托卡犯规。这也是之前我们说过属于连球带人一起，而且有点这个剪刀脚的趋势，心情能理解啊，但是这动作还是需要控制。好的，拦下了对方的解围球，扑到禁区里，好机会，左脚打门，这一次把球打进了。71分钟，朗斯队终于是由西马打进一球。 这是庆祝动作吗？设计好的还是真的受伤了呢？进球之后跳的这几步啊，好像是拉伤了啊。朗斯队这一段时间建立起来了非常非常好的进攻的势头啊，终于算是把握住了机会。而只能在看台上观战的哈利霍季奇脸色显然已经不好看，这场比赛他们绝对输不起。再来看一下啊，向前吊的这一下对方的解围球刚好是被西马挡下来，随后带球突破到禁区里，面对对方的后卫和守门员，小角度低射破门得分。所以这个球还是这球可能要看一看，因为像是打在西马的手上。那最后这脚射门处理的真的非常好，打在立柱内侧弹到球门里，已经是最刁钻的一个角度了。哎，视频助理裁判组也介入了比赛，他们在提醒裁判，如果这个球啊是打在手上，可能是要被取消掉的，因为这个属于进球前出现的手球，也就是说通过手球直接导致了进球机会。因为如果是球打在手上直接导致了得分，或者是直接导致了这个得分机会的生成，那么无论你的手臂在什么位置，是不是在大家平时所谓的这个自然位置上，都要被吹手球犯规的。所以你看裁判还是吹了，这个是根据规则来判罚的。啊，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朗斯队的两个进球，一个越位，一个先手球，全都无效啊，全都无效啊。算是南特又捡回一条命来，这个时候场边的萨热就显得更无奈了，他们这个进球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感觉已经是非常接近，但他这个球员倒在禁区里，这个球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看一看啊，两个进球都被吹掉之后啊，会不会影响到朗斯队的信心？或许还是激发出他们更强的战斗力，这还是要通过后续比赛的时间来观察。因为有的时候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后啊，球员在场上的心态调整只是一线之隔。外围远射，线路比较正。南特这段时间场上感觉稍稍的阵型上有一些松散，有点脱节，所以朗斯队是比较容易能够

传到对方的禁区附近。这球传着急了，可以横向再过渡一下。好的，对抗之后好机会，还是阿布林，中路有跟进，这是二打一，阿布林，这球打在立柱上吗？哇，阿布林这场比赛，尤其是到了下半场啊，他也非常想要帮助球队建功，你看他的表情上也已经有点控制不住的沮丧了。这个球他并没有选择传球，自己直接打，其实这个选择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就是欠缺了一些运气。这个球裁判吹了犯规，而且向替补上来的阿里尤素福出示了一张黄牌。这球是西马先把球领下来，再来看一下，阿布林先对抗，然后呢获得了一个机会，这是一个二打一，他也在观察对方的后卫。这个球客观来说啊，打门的选择没什么太大问题，但如果传到中路肯定是更好。姜大哥也在鼓励着阿布林。西马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体能确实消耗的比较大，感觉像是抽筋了。整个球场之内也看起来比上半场比赛热闹了很多，因为刚刚连续的两个进球虽然都无效，但是球迷至少是看到了一些希望。

任意球直接打了，还是没有中目标。布拉托维奇这场比赛里边也有很多次后上的射门，包括禁区外的远射，看得出来还是比较的积极。整体朗斯队因为他们的进攻是可以说是全民皆兵，每次进攻的组织过程当中基本上所有人都投入进来，所以攻击点是很多的。场边朗斯队还要进行换人调整，那我们看到了贝尔蒙，这个41号甚至后面没有印球衣的名字啊，这就是小将梅斯卢布。因为这场比赛朗斯队确实伤员和停赛的人太多了，所以临时呢是从青年队上调，把这个小将梅斯卢布调上来。那球衣背后呢只有号码，并没有他的名字。换下了队长维斯蒂·赛德，换上贝尔蒙。这是小将梅斯卢布，只有16岁，2009年的11月出生。到禁区里打门，刚刚换上场的第一次触球啊，小将梅斯卢布，这次进球还会有问题吗？哇，太梦幻了！这个对于一个16岁的年轻人来说，在职业赛场上的首秀太梦幻了。这是他第一次代表球队登场，很多球迷都没反应过来，球迷可能还在看这个人是谁，结果他上来之后第一次触球已经帮助球队得分了。这是他代表球队一线队的职业生涯首秀，第一次触球就得分啊！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怎样的一个开始呢？一场美梦。他的球衣后面甚至没有来得及印他的名字，因为他是临时被征调上来。再来看这个球，边线球发出来，因为不是越位，不存在越位。接到队友的横传球之后，梅斯卢布调整了一步，直接起脚射门了。哇，这简直是足球赛场上最美妙的时刻，打得很坚决，哈哈哈，替补神兵啊，神奇的小将。梅斯卢布2009年11月出生的年轻人，职业生涯的第一场职业顶级赛事，第一脚触球就得分了，难以想象。特拉斯队终于如愿取得1-0领先。这场比赛这个1-0啊，耗费了他们3个进球才算1-0。这个对于南特队来说就很被动了，因为他们必须赢球啊，才能够保留一点点不提前降级的悬念。

朗斯队的球权，球在这个区域已经停了一段时间了，看一看南特队有没有机会先把球转出去。角球，上停补时五分钟，看一看会不会产生对于比赛走向发生改变的场面。其实这场比赛的期望进球朗斯队还没有对手高，所以这样的场面啊，结合这样的数据，还是能够看出来哪一方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哇，南特队的守门员安东尼洛佩斯都已经冲到对方禁区里倒钩，这球完成的还挺不错的。安东尼洛佩斯35岁的老门将，在职业生涯当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效力里昂队。梅斯罗布的进球，法甲联赛历史上的一个经典瞬间，这是梅斯罗布的父亲。

小将在场上可能还来不及想太多，但是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相信

在他的手机上，他一定会被各种各样的信息轰炸，啊，让他来缓，让他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可能需要更久的时间。现在在场上可能来不及想，也想不到，注意力都在比赛里。传中球力量有些大，远端投球摆回来，哦，这个投球的解围非常关键。第二落点，这球是不是吹手球了？

最后一点时间，安东尼洛佩斯也在招呼自己的队友赶紧往上压，最后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给对方制造一些混乱，这时候还得起高球，走地面的话全是人，转移过来又是小将梅斯卢布，抬头在观察中路，梅斯卢布内切，哦，漂亮！这一脚打门，帮助朗斯队彻底锁定胜局了。助理裁判又举旗了，看看是不是第一下，这一下，这一下越位。今天是朗斯队四个进球换一个进球，进四个才有一个算有效，很有意思啊。但是伤停补时时间也已经到了，裁判已经在看表了。好，全场比赛结束，恭喜朗斯队拿到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席位，而南特队经过今天的失利之后也已经确定将会降级，出现在下个赛季的法乙联赛赛场上。这场比赛全场唯一进球来自于16岁的小将梅斯卢布，替补上来之后18秒钟的时间，第一脚触球就帮助球队拿到了比赛的胜利。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成为您解说的，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比赛。在今天早些时候呢，已经进行了32位选手的排位赛。在排位赛之后，现在我们将要进入到的是淘汰赛阶段。32位选手根据之前排位赛的排名，4个人一组，一共8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将会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比赛，直至决出最终的领奖台归属。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一组当中的比拼。每一组当中呢，4位选手根据他们身上所穿着的背心颜色来认定上一轮的比赛究竟谁的排名更好。4位选手的排名呢，根据红色、绿色、蓝色、黄色来推断出他们在之前一轮的发挥。最好的选手呢穿红色，而相对最糟糕的选手穿黄色，中间第二名是绿色，第三名是蓝色。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本身呢，这一组里面应该是有4位选手，但是中国队的李文文因为在之前训练的时候受伤，所以今天上午呢在排位赛的时候就已经退出了比赛。这组里边呢，红色背心呢，这是德国队的名将迈尔，绿色背心是他的德国队的队友克拉普罗特，而蓝色背心是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现在领先的是迈尔，迈尔呢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里边拿到过2站分站赛的冠军。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现在是紧追着迈尔，经过波浪区进入到赛段的后半程。迈尔还是保持着自己的领先优势，只要拿到小组前2名就可以进入到下一轮。现在来看呢，排在第3的克拉普罗特距离前2位的选手稍微有点远了。最后的一个跳台下来将要撞线，这一组没有太多悬念。第一组的8分之1决赛，德国选手迈尔和法国选手贝热萨巴泰勒两个人携手晋级。好，接下来是第5组的8分之1决赛。首先我们看到，这是蓝衫选手，来自德国队的21岁小将巴赫尔施陶丁格。红衫选手，这是这个项目当中的传奇运动员之一，今年33岁的瑞士老将范尼史密斯，已经是个人的第5届冬奥会了，同时呢去年的世锦赛拿到了金牌。但是范尼史密斯呢从来没有在冬奥会里拿到过金牌，尽管已经是第5次参赛。好，这一组里边还看到了黄衫选手，来自中国队的张雪莲。
1: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了。这组当中的绿衫选手是加拿大队的汉娜施密特。比赛开始，还是范尼史密斯和汉娜施密特两个人马上又形成了领先集团。中国选手张雪莲在上午的排名赛当中啊，当时是滑出了1分23秒16，排在比赛的第30位。这组当中感觉两极分化还是比较明显，选手们之间在实力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现在是施密特暂时超过了范尼史密斯，但是从晋级的情况来看，这两个人无论谁一谁二区别都不大，唯一影响的就是下一轮挑选出发赛道的

先后顺序。那上一轮比赛里你滑得越好，你就能够越早来挑选下一轮比赛的出发赛道，这是唯一的利好。但从晋级的名额归属上来看是没有什么区别，最终呢还是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接下来将要进入到的是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组，绿衫选手是来自加拿大队的汤普森，红衫选手德国队的达尼埃拉迈尔。这是绿衫选手加拿大队的汤普森，蓝衫选手呢是瑞典队的莫贝里，黄衫选手这是来自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选手们之间的实力差距会越来越小，争夺呢肯定也会越来越激烈。在比赛里面我们甚至可以预判会出现非常多的雪板接触、身体接触，很有可能也会导致裁判员的判罚。比赛开始了，抢出发，现在呢还是迈尔一马当先啊，排在这个小组的第一位。晋级规则还是相同的，想要进入下一轮呢必须要拿住小组前两名。哎，两个人的卡线路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黄衫和蓝衫一会儿看一看裁判员后面会不会来进行一些判罚。刚刚是黄衫选手来自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抢位置的时候好像挤了对方一下，现在呢他是排在第二位，迈尔还是排在第一位。

四名选手呢彼此之间相互都有一些差距，想想追上谁好像都很困难。最后的一个跳台，这一组呢还是要看一看会不会有判罚，因为拿到小组第二的黄山选手，来自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好像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和对手有个肢体上的接触，一会儿我们通过慢动作也来看一下。越往后比啊，因为选手之间的这个能力差距越小，所以这个抢出发就越关键。在进入第一个弯道之前，如果你能够有足够的身位优势，那你就可以避免和其他人来进行近距离的肉搏战，可以避免短兵相接。在这里啊，看一下，这在卡身位的时候，虽然动作不太大，但是还是对自己身边的对手带来了一些影响。贝热萨巴泰勒和蓝山瑞典队的莫贝里两个人刚刚是有了接触。感觉上是问题不大，还像是在合理的区间之内。

最终的晋级情况，红山、黄山、迈尔以及贝热萨巴泰勒两个人携手进入到下一轮。接下来的下一组就比较有意思了，刚才我们也通过晋级图看到三位瑞士队的选手来联袂出战，面对法国队的选手埃拉尔。这是蓝山选手，法国队的阿努克·埃拉尔，99年的2月25号出生。这一届冬奥会结束之后呢，就将迎来自己的27岁生日。萨斯基亚拉克，瑞士队的选手。绿山甘藤拜因也是瑞士队，黄山是希克斯汀。

库桑，看一看这三个瑞士队选手会不会打一个配合。对于他们来说啊，三打一的比赛，如果最后只有一个人晋级到下一轮里，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有两个人一起进入到下一轮，这样的话能继续至少确保再往下一轮的时候晋级概率再大一些。出发之后，法国队的选手埃拉尔就已经落到最后，现在领先的是绿山甘藤拜因，红山拉克紧紧的跟随。三名瑞士的选手啊，在比赛的后程有可能会展开内部争夺，而要小心。甘藤白银还是在第一，现在黄山库桑是排在第二位，法国队的埃拉尔已经超到第三了，反倒是红山拉克落在最后，但是四个人之间啊，其实距离很近，最后呢稍微有一点意外情况就有可能改变局势。最后的波浪坡进入最后的跳台，看一看有没有新的情况出现。最后是绿山黄山携手晋级，甘藤拜因和库桑。那这组当中呢，虽然是两位瑞士队的选手携手晋级了，但是从比赛的发挥角度来说，本身在上一轮表现更好的萨斯基亚拉克，也就是本组的红山选手，最终是排在小组最后，没有展现出来了自己的竞争力。这是运动员的第一视角，在拉克的身上的摄像机啊，精准地捕捉到了他被自己的队友库桑超越的瞬间。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选手们都会伸出自己的手臂，因为根据判罚情况来看，就是运动员的身体部位先过线才是有效部位，雪板是不算，所以最后大家会努力的向前探出手臂。甘藤拜因和库桑两个人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萨斯基亚拉克和法国选手埃拉尔被淘汰。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组的四分之一决赛。首先是蓝山加拿大队的汉娜·施密特，今年31岁。红山选手来自瑞士队的范尼·史密斯，个人第五届冬奥会去年世锦赛的金牌，同时也是个人生涯的第二枚世锦赛金牌。冬奥会从来没有夺金过啊，之前我们已经介绍过，所以看一看在今天的这个比赛里能不能努力尝试实现自己生涯的突破。范尼·史密斯是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参加了这么多届冬奥会从来没有染指过金牌，确实是让人略感意外的一件事情。黄山选手是加拿大队的费兰，绿山呢是法国队的格里埃奥贝尔。比赛开始了，范尼·史密斯出发之后是很快的来到了第一位，排在第二的是施密特。目前来看呢，范尼·史密斯的两枚冬奥会奖牌啊都是铜牌，一个是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再一个就是18年的平昌。所以作为

这两枚世锦赛金牌的拥有者呢，肯定还是希望在冬奥会的里边啊，也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选手们想要拉开真正的差距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有人失误。施密特还是紧追着范尼史密斯，四个人基本上是一个跟一个。最后的弯道，争夺将会变得更加激烈。勃朗坡衔接跳台，范尼史密斯还是在第一。在他的身后三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还是绿衫选手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实现了反超啊，超过了施密特，来到小组第二，和范尼史密斯携手晋级。这一趟里边啊，能够感受到范尼史密斯在这一届冬奥会想要有所突破的这种决心，所以他每一轮当中呢都不放松。如果你每一轮从头到尾都是红衫的话，你至少将拥有在每一轮都优先选择倒刺的、优先选择出发门的权利。这个对于顶尖高手过招的时候选择出发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比赛的走势。所以每轮都不能放松，有可能最后领奖台归属、金牌的归属，就是因为细小的出发门选择上的一点点的细微差别。所以能争第一、能拿第一，绝对不拿小组第二。虽然呢，前两名都能晋级。利用最后的勃朗坡和跳台。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是超过了施密特，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很小啊，只有6%。这一组呢，最终是范尼史密斯和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携手晋级到下一轮比赛。接下来还剩下最后的一组四分之一决赛了。绿衫来自奥地利队的奥夫纳，今年已经是35岁的一名老将，个人的第5届冬奥会。而这一位是瑞典队的桑德拉纳斯伦德，本届赛会的卫冕冠军，个人的第4届冬奥会，世锦赛历史第一人，独得3金。蓝衫是东道主选手约莱加利，而黄衫选手是法国队的巴雷巴兹。打板落下，比赛开始。出发的反应时来看，巴雷巴兹是最快的。纳斯伦德一下就冲到了第一位。今天他的这个状态真是延续了这个赛季世界杯分站赛当中的表现，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这个赛季他在世界杯分站赛发挥是最好的，目前总成绩排在第一。就是1/4决赛里边上来能够建立这么巨大的领先优势啊，那只能是说明能力超群。看一看这个小组的第二争夺，现在来看是蓝衫加利和绿衫奥夫纳分列第二和第三。纳斯伦德已经过了急弯，进入到倒数第二个波浪区。最后的波浪区衔接跳台，看一看小组第二，现在加利还是能够排在第二位。最终是纳斯伦德和东道主选手加利携手入围到下一轮的比赛。意大利队的加利呢是第二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之前在北京他是拿到第10名。

0: 这次出发里边，我们感觉到加利还是保持了自己这种极具攻击性的处理方式啊，尤其是在每一个弯道的时候，包括每一个跳台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他其实肢体的动作幅度是比其他运动员更要大一些，这是一种很有冲击力的风格，所以想要和加利在同组进行比赛，最好的策略就是纳斯伦德的这个策略，尽早甩开对手，避免夜长梦多。纳斯伦德和加利两个人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好，我们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晋级情况。在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之后，半决赛的对阵也随即产生，德国队的迈尔、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以及两位瑞士队的选手甘滕拜因和库桑在上半区的半决赛当中会师，而在下半区的半决赛，另外一位瑞士名将范尼史密斯将会和卫冕冠军他最熟悉的对手之一纳斯伦德来同场竞技，同组当中还包括意大利东道主选手约莱加利以及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自由式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半决赛当中。比赛的竞争形势是愈发激烈，就像之前我们介绍过的一样，这个项目当中因为整个的竞争格局啊，从运动员的年龄分布和他们的经验构成来看，确实有一种越老越妖的感觉。进入到半决赛当中，八位选手啊，只有一位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瑞士队的库桑，他在第一组半决赛当中呢，将会是蓝山选手。红山选手，这是德国队的丹尼埃拉·迈尔，今年29岁，之前的参赛经验也非常的丰富啊。个人的第二届冬奥会，最关键的是他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呢就已经拿到了一枚铜牌，在世锦赛方面也有过领奖台的斩获，在去年拿到铜牌。黄山选手是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而绿山选手是甘藤百音，来自瑞士队。比赛开始了，小组前两名将会去进入到最终的大决赛，也就是金牌争夺战，而后两名呢将会去到小决赛，也就是5到8名的排位赛。现在迈尔是一马当先，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作为黄山在这一组当中啊，暂时是排在第二位。这个跳台过后，

安藤拜因超过了萨巴泰勒。现在甘藤贝因是来到第二位，看一看最后还会不会有变数。红山迈尔现在是遥遥领先，最后一个跳台率先撞线，来看一看小组第二。呜呼，两个人有非常明确的身体接触，雪板甚至已经碰到了一起，要通过终点定格画面来确定究竟谁拿到小组第二，会进入到最终的大决赛当中。这个争夺太激烈了。黄山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以及绿山瑞士队的甘藤拜因，两个人通过终点的照片定格才能够确定。甘藤拜因其实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一度已经超过了对手，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最后一个跳台，萨巴泰勒卷土重来，这个争夺真的是非常激烈。哦，这是最后的终点撞线的情况。这就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因为是身体的部位先撞线才算有效，所以我们看到选手们撞线的时候都会努力的向前探出手臂。最终是身着黄衫的法国选手贝热萨巴泰勒进入到了大决赛，拿到了这个小组第二。来看一下啊，这里这是萨巴泰勒当时被对手超越的瞬间，在一个跳台之后，小跳台之后，他被对手卡住了内道。那最后撞线的时候，两个人还在进行着最直接的这种争夺，甚至已经有手臂支出去想要来和对方对抗一下的这种意味，这都是下意识的本能反应。在最后的时刻啊，其实绿山甘藤拜因已经知道自己可能赢不过对方了，所以他下意识地支起自己的左手啊，想要来给对方一些压力，但越是这样呢，越是错过了最后的撞线。最后这两个人之间呢只有2%的时间差距，这样的话迈尔和贝热萨巴泰勒两个人进入到了大决赛。这组里边本身是有两位瑞士队的选手，但是他们现在只能一起去到小决赛当中了。好，接下来是下半区的半决赛，这组应该会很好看，甚至可以被认作是提前进行的决赛。有上一届的冬奥会冠军纳斯伦德，也有去年的世锦赛冠军范尼史密斯，两边都是绝世高手。绿山，这就是范尼史密斯。刚才我们看到的红山，那是瑞士队的纳斯伦德。蓝山是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而黄山呢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加利。加利其实今天滑得相当的不错啊，作为现在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这个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上他是拿到了一次第一，一次第三。而且呢，就是距离冬奥会最近的这两站，所以他状态其实也很好。看一看加利在和纳斯伦德以及史密斯同场竞技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挤出一个大决赛的席位来？如果可以的话，那将是意大利队的突破。现在还是红山绿山在领先，纳斯伦德在第一，范尼史密斯在第二。这个位置在跳台落地之后啊，所有人都有一个 speed check， 都有一个减速，都想控制住自己。加利想要冲上来，但是范尼史密斯在卡着位置，卡着线路啊。前三名现在非常接近，史密斯现在被夹在中间，纳斯伦德还是在第一位。最后的转弯，波浪坡之后将会是跳台，马上就要到终点，加利有机会追到第二吗？没有了啊，这一组没有太多悬念，最终还是纳斯伦德和范尼史密斯两个人携手进入到一会儿的大决赛当中。
看得出来佳丽已经非常

0: 非常的努力了。但是呢，我们说从前两轮的比赛来看，和佳丽同场竞技的选手，如果不想被他绞肉机似的这样的风格干扰到，就要赶紧在比赛开始之初啊先建立起来优势。从目前来看，纳斯芬德和范吉史密斯都是努力做到了这一点，不要被佳丽拖住，一旦拖住的话呢，后面就有可能会出现偶发的因素。那中间有一段时间呢，其实佳丽距离范吉史密斯已经非常接近了。这是最后的一个跳台，最后的一个急弯啊！当时佳丽没有能够超过去，范吉史密斯完全卡住了自己的位置，还是经验太丰富了。小组第一，纳斯芬德；小组第二，范吉史密斯，进入到最终的大决赛。佳丽向大决赛的冲击，也就只能止步于此了。越往后比啊，因为轮次之间的间隔越短，选手们能缓冲休息的时间就越短，所以真的是对于整个综合能力的最大的考验。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在大决赛和小决赛当中的对阵情况。在大决赛当中，德国队的迈尔、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以及卫冕冠军纳斯芬德和世锦赛的金牌得主范吉史密斯将会来争夺最终的金牌。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到比赛当中。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比赛的最后阶段，还剩下最后的两场。首先要来关注的是小决赛，也就是五到八名的排位赛。蓝山选手，东道主运动员约来佳丽。佳丽呢，刚才是竭尽所能的啊，想要挤入到最后的大决赛里，帮助意大利队创造冬奥会新的最好成绩。但是很遗憾，最终是拿到小组第三。红山是瑞士队的甘藤拜因，绿山这是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黄山选手是来自瑞士队的希克斯汀库桑，这是第一次参加到冬奥会的选手。这个项目里啊，如果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能够挤入到最后的小决赛里边，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项成就。整体来看，这个项目其实是可以说是被一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垄断的一个项目啊。在世锦赛和冬奥会当中啊，最终我们看到甚至有可能在几届比赛里边，最终的大决赛人员构成都是几乎相同的，可能差不出一两个人去，所以这个争夺是很激烈的。

0: 选手之间也很熟悉，彼此一起比了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
1: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了，这是小决赛，争夺五到八名的排位。瑞士队的甘藤代音是排在第一位，出发的反应时也用时最短。能够感受得到啊，因为连续几轮的比赛，哇，意大利的选手佳丽摔倒在了场地上。这就是刚才我们刚想说的，连续几轮之后，选手的体能消耗其实挺大的，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体其实是在发沉的，包括过每一个波浪坡的时候，因为需要不断的升降自己的重心来达到释放和再加速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消耗是非常明显的。这世界的甘藤代音还是排在第一位。马上到最后的跳台，啊，我们看到身穿黄衫的库桑，甚至还在空中做了一个 cosac， 看得出来选手已经完全放松了。因为本身五到八名也不涉及到领奖台的争夺，这就是他们最后的一次出发了。在本届冬奥会里边，他们这是告别之战，告别演出。甘藤代音。在小决赛当中是拿到了小组第一，佳丽在比赛过程当中摔倒，现在也努力爬起来，要努力完赛，毕竟这是她的家门口。在终点区，我们评论区下方的观众席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意大利观众在等待着佳丽的撞线，因为之前我们一直介绍她的滑法是非常有攻击性的，有的时候往往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所以感觉他其实是这个小决赛里体能最糟糕的一个，在刚才呢直接导致一个处理不当摔出赛道，退出了争夺。就是在这里，落地的时候直接落在 knuckle 上面，明显是体能不够了，这个太明显了。他在这儿本身可能是想准备超一下甘藤代音的，就没想到飞出去的距离没有自己想象的远，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切在坡上。但是这个项目当中啊，确实需要多一些像佳丽这样有一个非常明显个人风格的选手，让这个项目变得竞争的格局更加的多元化，这样的比赛也才会更引人入胜。好，最终的小决赛排名，瑞士队的甘藤代音排在小决赛第一，小决赛第二的是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第三是瑞士队的库桑，最后是意大利队的佳丽。这是德国选手迈尔在准备着自己的大决赛，也就是马上就要开始的金牌争夺战，似乎是在做着冥想，也在重新热身，让自己的肌肉先松一松。连续的几轮比赛过后，现在身上肯定是乳酸堆积，比较的疲劳。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最终的大决赛，也就是金牌争夺战。这个和去年的世锦赛相比啊，在金牌争夺战的人员构成上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少了加拿大队的霍夫斯，换成了卫冕冠军纳斯伦德。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蓝衫瑞士队的范尼史密斯，个人第五届冬奥会两枚世锦赛金牌拥有者。红衫，这是德国队的迈尔，上一届冬奥会的铜牌，上一届世锦赛也是铜牌。今天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在大赛里边把奖牌换个颜色。29岁的瑞典选手桑德拉纳斯伦德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

0: 而黄山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同样也出席了去年世锦赛最终的大决赛。
1: Skiers ready。
0: 比赛开始了。出发的情况来看，纳斯伦德是反应最快的，但是现在冲在最前面的是德国队的迈尔。德国队的迈尔，冬奥会的铜牌，世锦赛的铜牌，今天肯定想要更进一步。在他身边的世界冠军纳斯伦德，现在是稍稍的落后，排在第二位。蓝山是范尼史密斯。纳斯伦德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总成绩是排在第一位，九战赢了五战，几乎没有人能够挑战到他。哦，纳斯伦德出了点问题，被身后的史密斯超越了。现在史密斯来到第二，领先的还是迈尔。这个项目里面，冬奥会历史上还没有人能够成功卫冕。今天看上去纳斯伦德好像情况也不太妙，迈尔还是排在第一位，最后的一个急弯。出来之后前三名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小的，最后还会不会有排名上的变化？弯道之后最后的波浪道，最后的跳台下来努力撞线，德国队的迈尔率先撞线拿到金牌，瑞士队的范尼史密斯落后点14秒拿到银牌，而卫冕冠军纳斯伦德落后点21秒拿到铜牌。德国队的迈尔帮助德国队在冬奥会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在此之前只有加拿大队和瑞典队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德国队的最好成绩就是迈尔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拿到的铜牌，但是今天他终于实现了他自己的和德国队的历史性突破，站上了冠军领奖台。老将范尼史密斯啊，真的是让人肃然起敬，个人的第五届冬奥会，尽管仍旧还是没有金牌入账，但是他收获到了一枚银牌，仍旧在向着自己心中的目标在发起着冲击。银牌也已经比范尼史密斯自己参加冬奥会的最好成绩要好了，过去的两届冬奥会他都是铜牌，能够连续三届冬奥会都站上领奖台，对于一位运动员来说本身啊就是难以实现的一件事情，算是一个奇迹了。在出发准备区，德国队的整个团队都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再来看一下比赛的情况，迈尔在比赛的开局啊很快的就冲到了第一，但是这个时候冲到第一和前几轮比赛冲到第一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知道自己身后的其他对手是什么水平，如果你稍有一个技术环节处理不慎的话，有可能一场比赛都没有了。所以这正是对于每一次出发当中一上来领先者最大的心理挑战，你能不能扛住压力，能不能不崩。而且这么近的距离我们看，就是这个弯道，这个摄像机应该是这个纳斯伦德身上的摄像机，就是在这个弯道他没有处理好，直接让出了第二的位置，去到第三了。前三名最后的这一个落地坡处理的都非常好，处理得很到位，落地点刚好不远不近，而且正好呢是切在这个坡道的角度上，空中的姿态也都基本上压缩到最小，正面的面积压缩到最小，减小分母。迈尔在撞线之后啊，和自己的团队兴奋的庆祝。这个赛季他曾经两次站上过世界杯的最高领奖台，其中距离冬奥会最近的这一站就是由他夺冠。好，今天呢他击败了目前在世界杯总成绩排名第一的纳斯伦德，拿到了这一枚冬奥会的金牌，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加拿大卡尔加里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队。

0: 与意大利队的比赛啊，这是中国队呢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第五场循环赛，此前的战绩是1胜3负，而意大利队呢此前是打了3场1胜2负的战绩。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两支队伍的垒次先为您做一下介绍。中国队的一垒是江嘉怡，二垒董子琪，三垒是王睿，四垒是韩宇。意大利队的一垒呢是格塞尔托，二垒是马西斯，三垒呢是拉切德利啊，四垒康斯坦蒂尼。
1: 等，没太紧。
0: 正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2: 哎，有踢线，
1: 后一点点。OK， 好球。
0: 中国队这一支队伍的原班人马呢，此前是一起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而韩宇和董子琪呢，都是参加过22年的北京和26年米兰两届冬奥会，而队长王睿有3届冬奥经历。18年平昌的时候打的是混双，和搭档巴德新一起是拿到了第4名。22和26年打的都是女团，而26年呢是队长。意大利的女子冰壶在米兰冬奥之前呢，只参加过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而这次这支意大利队呢，是作为东道主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排名第9位。今天的阵容和米兰相比，人员的配置是一样的，只不过是2、3垒次调换了一下顺序。
1: 没太给，
3: 没有，上哪出手大，
1: 还行。
2: 五，正常的顶线。五。
1: 感觉好像
2: 是直线，我感觉正常。
1: 二，
0: 那这样的话，意大利队应该是要去做传击了，通过上方的站位弧去传击到大本营当中的红弧。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传掉了一颗。
1: 可以了，好。È un filo alto doveva essere.Presa no secca,
4: Sì.
1: Sono spazzata. Vai, vai, vai.
0: 二垒董子琪今年是26岁，此前参加过北京和米兰两届冬奥会，都是队伍当中的二垒。
1: 提鞋。
0: 我们往反方向再旋一颗啊！
2: 二，可以擦。二，再来点，
1: 加一颗，够，二。
0: 不错，站得平一些，这样的话呢，对方就没有办法去找到双飞。非常不错。
1: 好。
0: 这样，意大利队呢选择先去处理掉边区的这颗红弧啊，去做一个打甩。当然打。掉我们是第一目标啊，自己能够藏住的话就会更好。还是不错的。
1: OK，
0: 这样这颗弧也是完全露出来了，我们可以去继续做。打甩或打定，
1: 加油
4: 加油加油！
0: 董子琪的第二次出手，
2: 劲儿小，10秒6，
1: 哇，
2: 加11秒，
1: 还叫十秒五，十秒。

0: 好球，没问题。
1: 他那个线，
2: 回来，别踢脚了。
3: 等会儿，
2: 走。Ti piace un pilino più? Ok, nose ok, sì.
0: 还是打甩的目标。
2: Buona.
3: Sì, sì, sì, sì, sì. Undici.
0: 想让自己停留在一进的位置上。
2: Sì, sì, sì, sì, sì, sì. Vai che buona, vai che la tieni, vai che la tieni, vai che la tieni, vai che la tieni, no roll, no roll, no roll.
0: 看一下甩的效果，再往外擦一擦。
2: Ok, Giulie.
0: 踢线之后呢，对手队伍可以去对这颗冰壶进行刷冰啊，让它走得更远。
4: 对，得全金白，他这也在全金白的里边，稍微靠三分圈一点。
0: 中队的队长王瑞，王瑞呢今年是30岁，胡玲是17年，此前参加过平昌、北京和米兰三届冬奥会。在平昌的时候拿到了混双的第四名。
5: 哦，不行，14秒，别动，
6: 没事。
5: 哦，不行，没事。等。
4: OK。
0: 这颗壶走的稍微有一些远啊。这样呢，目前为止，中国队的红壶是一进啊，二进呢是意大利队的黄壶。意大利队的三垒，扎迪尼拉切德利，这是队伍当中的副指挥，今年是23岁，已经是3年。同样是一个悬壶入营，他们的目标呢是成为目前大本营当中离圆心最近的一颗黄壶，要悬赢我们的红壶。嗯，不错啊，效果还是很理想的。
4: 这个打这个，
2: 别不别？
4: 啊？
2: 感觉这块这个有点别呢。
4: 有点别。
2: 啊，
4: 还是差不多。
2: 打的话得稍微来点劲儿。
4: 啊。不行，
2: 打正常。
4: 就打没它。
2: 哎，行，不行你就把这个刮开。
4: 对呀。
2: 是不是？啊，可以。
4: 对的。
2: 行。
0: 好，我们直接来做减法了，直接去传打。
4: 加油！
0: 这是一次难度不小的出手，看一下王瑞的出手效果。减少营中的黄壶，路线不错。好，铁障碍过了，漂亮，好球啊！
4: 好球，可以，
0: 非常好啊！我们看这个两颗站位壶的位置啊，给到我们去传打的空间并不大。那这一击实在是相当的出色。剪掉了一颗之后，我们留在了一进。
4: 把站位打开了，
2: 嗯，反正他这个也不好打，都是相关，可以。
0: 意大利队的四垒，也是队伍当中的队长康斯坦蒂尼，今年是26岁，胡玲是8年。此前呢是拿到过2022年北京冬奥会混合双人的金牌，来到莫萨纳。

0: 另外在米兰冬奥会当中，他也是打了混双和女团，混双呢同样是收获了奖牌啊，拿到了一枚铜牌。
1: Buona Steffi. Sorry. Buona, mi è spazzata. Buona. Brava. Ok. 17.
0: Ok.
1: 那要是啊。
0: 现在挂在深绿色边上的这两颗壶，目前的位置关系还不太好判断。而现在的一进还是意大利队的黄，所以我们呢现在要去再选一颗啊，让自己的红壶成为现在迎新当中距离圆心更近的一个。
2: 嗨，领先，
1: 嗨，
2: 嗨嗨，
1: 谢谢，
2: 嗨嗨嗨嗨
1: 嗨，
2: 非常好，够吗？
1: 够够够，
3: 够了，够了，接着够了，
0: 再走一走，磕他一下啊，不错啊，不错。赢一点点，目前我们的红壶是赢黄壶的，一进是我们的红色。
2: 领先，
0: 刷冰还是很关键的，这次全力的把这颗壶送到了一个他应该去到的位置上。
1: 够够够，
3: 够了，够了，够了，
0: 嗯，不错，非常好。
1: 再让点。
0: 坎蒂尼的第二旋啊，他的目标呢也是比我们刚刚投进去的那颗红色要再近一点。
1: 莉莉亚，莉莉亚，莉莉亚，莉莉亚，
3: 莉莉亚，
1: 哦，西，西，
4: 哦，
1: 开开，
0: 哦，
1: 开开，
0: 嗯。这颗壶应该是有一些失误啊，我们从这个顶镜来看的话啊，应该还是中国队的红壶啊，是目前一进的位置。而且现在大本营当中的圆心啊是完全敞开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目前是一个后手的两分局。
5: 我还按那个劲儿投，没问题。
0: 韩宇只需要把这颗壶投到圆心当中啊，我们就可以拿到两分。中国队的副队长韩宇，今年是26岁，国龄13年。
2: 正常带就行。
3: 好，
2: 谢谢。我再看一下，线路非常好。
1: 没掉线，等一等。
2: 没事，没事。
0: 线路不错，看力量。
2: 老妹不用擦，不用擦，真不用擦，
3: 没事。好球，
0: 好球，不错，非常好。那这样的话，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通过后手拿到两分，实现了反超。
5: 这边没有里边这么滑，刚才你那个是14秒9，这个是14秒2。
1: 哦，我
5: 现在
1: 一给了，
5: 刚才打这个迎边是13秒8，
1: 那挺大。
0: 这次的冰壶女子世锦赛呢，一共是有13支队伍参与角逐啊，前6名可以获得晋级的机会，这其中前2名可以直接晋级到半决赛，而第3至第6名需要打一个附加赛，附加赛当中胜者进入半决赛。目前前4局的比赛过后，双方战至2-2平。马上为您带来的这是第5局，在第5局比赛当中，同样是中国队的后手。意大利队一上来先投了一个站位壶，那我们呢就悬壶入营。
1: 现在有点涩了，确实。
0: 好，进营。
1: 啊，是吗？
0: 通过运动员的沟通，我们了解。

0: 而且到现在的冰面还是会比较涩一些，所以这颗壶停的稍微有一点高。
1: Vai, continua.
2: Aspetta.

0: 走一走，哦，影响到了自己的红湖啊。
1: 劲儿大。
0: 这几颗湖之间确实是有着比较多的相关啊，所以这一次出手给到了董子琪的难度确实并不小，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红色走掉之后，目前的一进是意大利队的黄。
2: 在 parte giù. Buona. Buona.
0: 这样意大利队会往这个地线上方啊再去选一颗，大概是在白圈附近，这样的话呢去封锁一下我们在这条线路上的悬壶露营的位置。嗯，不错啊。
3: 然后他再打定一会儿奔这俩 double 找。
1: 行啊，
3: 这是
2: 得薄一点，有点力呀、
1: 啊，
2: 有点力，得薄一点呀、啊，好像就漏到这儿，你看一眼，
0: 嗯，
2: 啊，就漏到。
0: 就现在营中的形势确实是比较艰难啊，所以我们选择一个双飞，哦、一颗手中的红直接处理掉上方的两颗黄，
1: 加一点，加一点，
0: 看一下效果，
2: 好球，
0: 好球，漂亮。非常好啊，王睿的这一次出手相当关键，现在极大程度的化解了刚刚的不利局面。
1: 再下一点，
2: 加一点。
0: 在此之前，意大利队已经是营中三颗黄湖，距离营心更近了，我们直接处理掉两颗，并且看自己停留的位置是目前的第一进啊，非常理想的一个击打效果。意大利队果断的出手，同样是寻找双飞的机会，找两颗红，哦，非常好啊！这两头的双飞啊，都展示出了女子选手的一个超强的击打能力，力量和角度控制的都非常出色。两队的三垒。
1: 可以，
0: 刚才是
1: OK
0: 直接的双飞对话，
1: 十秒
3: OK
1: 好的，
3: 现在对着
1: 打十秒钟，
2: 哎呦，打这儿就行
0: 啊。那我们来传击啊，通过自己的深绿色圈上的红湖来传掉营中浅绿色圈上的黄湖。这一局更多的考验的是各位选手的击打能力。看一下王睿的第二投，
1: 十秒七，
2: 二，
1: 十秒七，
2: 二，
1: 哇，
2: 恭喜，
1: 七秒，
2: 二，
1: 再给擦一擦，
0: 顶线擦一擦，这个要客站位了，客站位了，这个掉线掉的有一些早。
1: 收手有点没给上劲儿，
3: 劲儿也小点，
1: 劲儿太小，
0: 这壶稍有失误，
3: 劲儿小
1: 点，我感觉滑的有点往外了，
2: 嗯，
1: 然后就没敢往外给，
2: 对，
1: 滑
2: 手，
1: 踢，
2: 你不要钻给，踢。
0: 但确实，刚才我们看的那条路线在本局比赛当中还没有使用过，对，对于这一局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路线。出现失误可能也是在所难免啊。更多的在这一局使用的是顺时针这边的路线，而刚刚我们采用的是逆时针这边。目前的一进是意大利队的黄湖，那这样的话，意大利队要布一颗站位啊，把自己这颗黄色的营中湖进行保护。
2: Buona,
1: ben
2: attivata forte, linea perfetta,
1: sola,
2: mai ele, mai, mai,
1: rallenta,
2: ok, buona.

0: Pronta Ele? Giù! Oh! Giù! Oh!
1: 看能不能站住.
0: Oh! Oh! Oh! Oh! Perfetta! Brava!
1: 还是很不错的.
2: Ok.
3: Sei arrivato?
4: 16:30.
1: Okay.
2: 我们还是选择逆时这边啊。能压点小白圈最好。好，压小白圈啊。好，一会儿投第二分还能有空。好，
1: 四秒，会色一点。这两头呢，要考验韩语的玄壶能力，我们都。
2: 第一头先走这个逆时针旋进的路线，目标要压一点小白圈，之后呢，给自己的第二分再留有一定的空间。我感觉小，可以擦，直接进我的，先来一点。八，OK，八，大呀，大，底线，正常，正常，好，底线。上顶线擦。八，八，九，一个人，九线，九线，八，二，八，八，好的线。
3: 露营。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
0: Però anche se noi rimaniamo qua, lei si rifà lo stesso punto.
1: 你这次玄壶入营的成功还是给意大利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啊。应该还是选择去投一颗啊，投一颗顺时针的旋进、啊、意大利队在本局比赛还是更相信目前顺时针的这边的路线啊。确实他们在这一局还没有试过逆时针这一侧，也就是画面的右侧，所以最后一投还是非常关键的，采用本局自己更熟悉的路线。
0: Buona! Io andrei! Occhio linea, sì! Sì! Vai, linea, vai!
2: Sei!
0: Meno, sto rallentando! Continua, continua! Per promuovere la gialla?
2: No, no, non c'è la gialla, non quattro!
0: OK,
1: 这壶应该是失误了，这壶完全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大饼当中啊。这个挂在上边虽然是一颗有效的营中壶，但是作用不大。
2: 对，让点了，那我还那个点
4: 啊，没问题。
1: 中国队的两分机会，
2: 让点可能壶先大会减速啊。
1: 目前大本营当中，我们的红壶是一进，现在投一颗二进。韩宇在上一投啊，就给自己的第二投留出了空间。
0: 等一
1: 看一下这一次出手。
2: 天发现在，
5: OK 可以的。
2: 天发踢线了。
5: 等一等，
2: 没掉线，
5: 还是快啊！
2: 踢线，
5: 开始掉线了，线路都开始力量。
1: 力量不错，再走一走。
0: 好球，
1: 漂亮！韩宇的两投都非常的成功啊，帮助中国队拿到了本局比赛当中的两分。
2: 应该是让着眼，是走的线大。
1: 这样的话，目前的五局比赛过后，战至4-2。
2: 中间我感觉掉了一块，半场那块也有点。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与意大利队的循环赛下半场角逐。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双方是战至了4-2，中国队领先两分。
1: 哎，开，好球，
2: 好球，好球，
1: 一会
2: 儿
1: 站一个，
2: 嗯
1: 啊，他滑点感觉呢。
2: 好球。
0: 带着两分的优势进入到下半场之后，中国队呢先打先手，意大利队在本局打后手。第一颗弧，中国队选择悬弧入营。意大利队的目标是站位。
2: Dove lei rimane fuori?
3: Non lo so.
0: 力量大了。
2: 15 secondi.
0: 嗯，这个力量确实太大了，因为对于意大利队来讲的话，他们肯定是要站位啊，方便自己在本局的后手的所有战术。
1: 十秒。
0: 但是这弧入营了之后呢，就不受五弧保护制的这个限制了，中国队可以直接去清理。张嘉怡的成功率，今天比赛已经达到了95%。
2: 下
1: 线，
2: 下线。
1: 下
2: 能留吗？不行就不要。
1: 打定，打定。
2: 好球，好球。
0: 嗯，漂亮，好球。打定之后自己也留下了。
2: 10秒6，嗯，10秒6啊。
1: 给六，
2: 但是感觉没投篮那么久啊。
0: 意大利队一垒，今天比赛的成功率并不高。
2: 对，
3: 今天不呢。
2: Ok,
3: non è male. Ok, buona.
2: Buona, Martu.
1: Buona.
3: Avviendomi.
0: 这一颗站位弧顺利完成。
2: 完40左右吧，站位也可
0: 董子琪今天成功率73%，循环赛的成功率目前70%。
2: 这个球是掉线的那个。
1: 三七
2: 等一等啊！现在
1: 刷了。
0: 我们也投一颗站位弧。
2: 哎，还行。
1: 下线。
4: 正常线。
2: 这个球掉了。
0: 保护一下自己的营中红。
2: 到了，到了。哦，掉了。好球。
0: 好球，不错，站得很正。
3: Dobbiamo alzare un po' le corde, cioè le guardie.
2: Cerchiamo un logo!
1: Sì.
2: Com'è 13?
1: Sì.
0: Italia 队的二垒马西斯，今天成功率78%。
3: Buona.
2: Passa. Filo larga.
0: 一个击打。
2: Giulie.
0: 想要去处理掉我们的营中红。
3: 来，
0: 哦，这颗弧，没有下线啊，直接溜弧而过了，完全没有碰到我们的营中红弧，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那我们再来站一颗啊，因为刚刚意大利队的这一头明显是冲着我们的营中红弧去的，所以这条路线呢，我们给它封一下。
1: 这没太给劲儿。
2: 没事，这要一二。
1: 嗯，我知道。
2: 这往前流。
4: 领先。别。
0: 和站位，自己的营中红弧再去做一个保护。
2: 可以下。
4: 下一下线。
0: 下线擦一擦。
4: 哎我。
0: 走一点，不错，可以的，没问题。

0: 题。
1: 难。
0: 行，
1: 再多答一遍。
0: Tenuto bene, ho giocato io prima. 这样，意大利队应该是要清站位了，把中间打开。
2: 然后我
0: 们在营中的红旗暴露出来。
2: Giulie, Giulie, Giulie. 啊，
0: 不错，清理掉了一颗。
3: 上来能滑一点，比刚才的时候。
0: 他们清一颗，我们就再站一颗。
3: 三名，行。
0: 作为先手方，我们就是要给意大利队的后手啊，在后续几投制造最大的困难。毛利今天比�赛的成功率68%。整个循环赛的成功率会高一些。
4: 快点，快点，快
5: 了！
4: 哦，三掉线了，哥，
5: 三
4: 就塌了，掉线了。
3: 我就带着点，刷个脚，那就
4: 不，
3: 二缺，
4: 不，不要，不
3: 二缺，刷个脚，
4: 不动，
3: 我带着，
1: 别动，停，
4: 啊，掉线了，
3: 好球，
0: 好球，不错。
6: 他俩扎亚东
1: 没有印象吗？
3: 没呀，
0: 急。
1: 13，
0: 急。走的稍微的靠左了一点点啊，意大利队三垒成功率93%啊，今天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要去找掉我们的营中红啊！贴灯位过了。不错呀，确实是再次贡献了一个相当精彩的表现啊！这个线路并不是非常大，能够在如此的线路当中直接找掉我们的红狐，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技术。一次非常出色的击打，这样的话，我们用同样的一个线路把他们的黄狐打掉，自己的红狐留下。
6: 等一等，
3: 踏板感觉快一点，
4: 佳怡，
3: 踏板大，
4: 哎，就长，
6: 好，下，
4: 哦，
6: 下线，
4: 踏板，
6: 下线，
4: 踏板，
6: 下线，
4: 佳怡，
0: 不错，
4: 下线，
0: 过来了，
4: 下线，
0: 好球，
3: 好球，好球，
0: 同样的方式，我们还以颜色，
2: 12秒，
6: 亚东了吧？
1: 可能是。
0: 这一局的防守，目前为止做的还是很成功的。意大利队的选择加大了难度，这一头呢不仅要处理掉我们的红，还要把自己的黄狐去做一个打甩，尽量的藏住。还剩下三头了，意大利队要开始找分了。
1: Marta, vai. OK, Julie.
0: 甩大了。
1: Instrumento, mi chiamata.
0: 这颗壶没有留下啊，出现了一定的失误。那对于后手的意大利队来说的话，他们不仅仅是要打掉我们的红了，现在他们是需要分数的一方，所以自己的黄壶肯定是要留下的。这次出现了失误。这样我们去抢旋一颗啊，我们呢率先去把自己的红壶藏起来。
4: 这边是不是色一点了？
3: 五色。
0: 这局我们如果有机会可以偷分啊，如果
3: 啊投一半一半，
1: 行。
4: OK，
0: 没有偷分的机会，我们去控他们一分。哇，韩宇今天比赛的成功率高达100%，
1: 感觉小一点，
3: 还行，
4: 六区啊！
1: 我让人我出手没太给上，
0: 非常极致的一个出色的成功率。作为四垒来讲，能够达到100%的成功率，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6: 打到六，
0: 因为通常留给四垒的局面还是会比较复杂的。
3: 已经六，

0: 再见。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在大本营当中的这颗迎新红虎。还是走逆时针的路线前进。康斯坦丁尼今天的成功率78%，韩国平衡赛的战绩是73%。线路是不错的，看看力量。这一颗弧停留的位置很关键。
1: Sì, la sappiamo。
0: 前面有我们的红弧。
1: OK, mezzo casa。
0: 嗯，通过这个顶镜确实是比较难以判断。
1: Sì,
2: che
1: bellissimo, sì。
2: 哦，
1: 加一个。
3: Sì, 14-2。
1: 15 avevo io。15。
3: Forse fermato 14-8。
2: OK, OK。
4: 哦，好。但要粘就在这边，要不也没啥意义。
5: 哦，我就往中线投呗。对，对，可以。实在不行，我这儿不也行吗？是不是？
4: 对。
5: 啊、
4: 哦，这儿不行，
5: 对，这儿。
4: 对，在这块吧，他打这个有那啥，然后他也就是这个一
5: 可以。你给我，你给我这个点，
0: 我现在目标就是要控制那
4: 颗。没事，找了站位也没事。
5: OK。找了我抱了，然后投下来。啊，这个球线路没补，我俩是吧？
0: 给营中皇的这一分，
5: 刚才那个多大？
0: 我们去做一颗站位
5: ，OK，
0: 防意大利队的最后一投的路线。走了一定的路线，
5: 那块老拐一下就拐就停了，
4: 拐线。
5: 对，
4: 那应该不是
1: 压狂麦子
6: 啊！我这出手给老硬了，
4: 胸不大了，天哪！
5: 小关，这个我蹬的劲儿小，
0: 应该是意大利队最后一投的这个悬的路线已经是没有了。这一局中国队的防守做得很不错啊，逼意大利队必须去选择更冒险的尝试。看这个意思，应该想把自己的黄往里传。但这个想传的话，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呀。
3: OK, 10, due terzi, mezza più.
0: 再去做一个传击啊！确实，目前的意大利队想要找多分没有太好的办法，所以他们冒险的尝试，留给康斯坦丁尼一个难度不小。

0: 第六局的最后一投。
1: 完了。
0: 传到，哦，还是有一定的相关。
2: 也没远。
0: 这样的话呢，意大利队是破手拿到了一分。
1: Come si dice？
0: 追回一分之后，目前六局比赛过后，中国队和意大利队是战至4-3，中国队领先一分。
1: Come si dice？
3: See in the future。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OK。
1: 完了，完了，可是
2: 哦，漂亮，好球啊！
0: 我挖了有点地方。
1: 挖来嘞，
2: 挖起来。你看一下啊，粘的还是比较紧的。你去做一个传击，
1: 再来点，
2: 哦，影响到了自己的红了。
1: OK，
0: 可以，
1: 这边
0: 他比再给一点。
1: In out， forcein， filo di over curl，
0: sì。No.
2: 意大利队再去过一颗战位符啊，因为自己在营中的黄湖这里是第一进的。
1: OK，
2: 应该是要给自己的营中黄去做保护。
1: OK， Julie。
2: 嗯，顺利完成。
0: 做
2: 三区的战位符。这样我们应该还是要去先清站位啊，因为这样的话比较利于我们的后手方最后的几头。
3: 丢，便宜
2: 把这颗红色的站位壶给它打掉。
1: 正常大一点。
3: 嗯，
1: 好。
3: 反正有掉线。
1: 嗯，感觉这边有。
2: 漂亮，哇，好球，
1: 好球，
0: 好球，
2: 好球，直接传到了营中黄湖啊。嗯，不错的效果，虽然我们的红湖最终停留在了自由防守区，但是靠边了一些啊。
1: 好球，
2: 嗯，不错不错，非常好，这样把黄湖处理掉。目前大本营的圆心啊，整个的悬壶的路线都是比较不错的。
1: 好，
2: 得做一个打甩。效果也是很理想。
0: 那这儿吧，
3: 嗯，不行，我大的就粘着，他的粘着也是有空隙。
0: 行，
3: 悬一个吧。你口气多大力量？
1: 姐姐，
3: 二零够吗？
2: 我们先来往梯线上方再悬一颗啊，要把它藏在我们红色战略壶的下方。
3: 就是没走过。
0: 行。
3: 嗯。完，差不多给一点。
1: 大六七就行，是不是？
3: 对，全心热血，大了就往后边那个粘。
2: 应该是走顺时针的路线啊，这一条路线刚刚我们听王瑞说还没有走过，所以也是，你看这次出手的效果如何？在这局当中相对陌生的一个线路。
1: 带着点。
0: 哦，等一等，先下线，
1: 得擦下线，
0: 那就下线。
2: 顶线擦是为了让这个壶走得更直，下线擦呢是为了让它掉线，就有一个弧度，能够往原里去再走一走。
1: Go，
2: 往深藏一藏。现在是下线擦，再走一走，走一走，藏住，嗯，不错。
1: 他没赢好像。
2: 但看看位置关系啊，需要一个顶镜来观察一下目前的红湖和黄湖谁更近。这条赛道当中的比分，
1: pallo intero

0: 都太
1: 少。 OK 啊，
2: 目前场上的比分是7-3啊，中国队领先4分。
0: 等一等啊，
2: 这局我们打先手。
3: 等等等等，
2: 目前的整个局面啊还是非常乐观的。
3: 没事，放大几就行。
0: 挺大了，
3: 不行不行不行，
0: 那也90了。
2: 我们也是希望把局面简单化，所以第一颗胡呢选择直接入营。意大利队这一局啊，肯定是要尽可能的多拿分，又是一个后手，又是偶数局的后手，所以呢，目前意大利队在这一局当中的整个目标啊，肯定是尽可能的拿到越多的分数越好。就是双站位了，但是第一颗胡的站位走的还是比较低的。那我们继续来入营。
0: 六，我看还是快了。
3: 七，
0: 六，
3: 黑的五十，
0: 七七七，六六，
3: 等一等，前去
0: 六，
3: 正常的。
4: 六，我感觉三十。
3: 线路开直立的，
0: 六，
3: 不用走，
0: 还能走，还能走。六，
3: 线路正常。
0: 等一等啊，
4: 六区，
3: 正常正常，
4: 六。
3: 能来了，
0: 哦，不行，
4: 六区啊，这是六区，
0: 好球，
2: 好球，不错，
4: 好像没队友这边，
1: 没有，没有，
2: 一垒的对比，
0: 这4-1，
2: 江嘉怡今天的成功率93%，对方是73%，在数据当中呢，悬壶的成功率91%，击打的成功率100%，这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数据。
5: 我呢 ，uno più uno。你要开眼，
0: 你要住哎！
2: 那江嘉怡这样的表现呢，就可以给我们的每局奠定一个很好的开场。一垒的两颗胡还是很关键的，通常呢会给这一局奠定一个基础，整个的走势是什么样的？
0: 啊，对，可以，4-5-6都行啊。我感觉没
2: 有。这两颗胡都非常的成功了。
4: 提前判断着点，
0: 行
1: 好。
2: 完全藏住，纵向的关系很不错。
0: 给了，
3: 五，
4: 我看五
3: 十，可以等线，
4: 五，
3: 啊，等等线，
4: 我带我带，
0: 他掉的大
3: ，OK， 那就正常，那就正常，啊，
0: 五，
3: 可以啊，线，
0: 四，
3: 啊，等一等，
0: 五区，
1: 哎，够粘。
0: 够粘，擦
3: 下线
1: 可以擦。
3: 嘉怡，
1: 下线。
3: 嗨，
1: 嘉怡 ，go go go， 嗨，
3: 嗨，嗨，嗨，嗨，嗨，
0: 好球，
2: 好球，不错。
3: 哎，还有一个
5: 是吧 ？Giochiamo tredici piuttosto giochiamo。
2: 二垒的成功率对比，董子琪75%，对方是77%啊，两个人差距不大。
5: Vai, vai lo stesso! Vai lo stesso!
4: Devo prendere la guardia 1.
5: Giulie! Giulie! Aprite entrambe le gialle! Vai, vai, vai, vai, vai, vai, vai, vai, vai! Ok, buona così, Ele.
2: 做了一个飞鱼，看看第二颗有没有进去呢？嗯，另外一颗在外面啊。
0: 可以。
2: 只有一颗黄壶进入到了大本营当中。
0: 十秒。
2: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简单处理，直接把这颗营中的黄打掉，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营中保留四颗黄子。
0: 10-5，10-5。
2: 这一局中国队的偷分态势已经摆出来了。
0: 10-5，
4: 这小点。
0: OK，
1: 好球，6-6，
0: 好球，
2: 好球，漂亮。
3: 我本来想
0: 抢，
3: 他可以
0: 拖那儿。对，他那个是不在营里。

0: 暂停，来商讨一下目前的局面。
1: 对，这球相关太重了。
0: 哦，是。
2: 他在这儿其实等于是咱们站位，
1: 对，
2: 要不就站一个也行。
1: 要不就把这挡上他。
2: 然后他有那有一个大炮，这个够不够长？
0: 行。
2: 就这两条路。

0: 打油打往那这边甩的，这样过去的吗？
1: 相关
2: 的，把这个单独打掉
0: 也可以，相对要打的安全一点，把它就算打掉也行。它即使一船，它两个很近，你再怎么再找它都可以。现在要第一种就是打这个往这边甩一点，啊，要不就是把这个直接打掉，让它去处理近的，一处理近它压缩非常近，你再去回手你再去打的俩，啊。嗯，感觉要相关大，你就直接把三号打掉都行，要不就是打那个往这边甩。
3: 那个甩，然后赢那个呗。
0: 嗯，对，
4: 非常清晰啊。
2: 打掉那个
1: 十秒、啊、，OK。
4: 给到了两个方案。
1: 录到这儿，
4: 最后运动员自己可以去做决定。
1: 录一半，是不是？打十一秒，
2: 把后面那个打掉，简单一点。
3: 十秒吧，这个掉线了，
1: 它掉下来
3: 是吧？啊，十一秒也行，
1: 十一秒，
3: 这点、
1: 对，可以，
3: 十一秒，
1: 一半。
2: 姐姐，你不想打那个？
1: 说的是把那边那个球摘掉。刚才教练说的是。
3: 没啥意义。
2: 但是这个。
4: 中国队的教练员张佳亮啊，此前是参加过2010年的温哥华和2014年的索契两届冬奥会，在索契冬奥会当中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第四名。并且他也是八届亚太冰壶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从2024年开始执教的中国女队，带领中国女队是拿到了2025年世锦赛的铜牌和泛大陆锦标赛的冠军。好，看一下王睿的这一投，还是选择了处理掉边区的这一颗黄壶。好，没问题。还是选择了张家亮教练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是更加的稳妥，更加安全一些。对于我们现在的领先分数来讲的话，我们呢并不着急，选择这个方式也是非常保险的。先去把他的一颗黄处理掉。好，这样意大利队去打双飞，把难度交给他们。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达到了双飞。这样一颗黄壶处理掉了两颗我们的红壶。这一次意大利队的出手还是相当关键的。
1: 拜OK。
4: 现在他们的黄壶是停留在了一进的位置。一进的黄给他处理掉，
1: 十秒五，
4: 最好能做一个打手。
1: 加一，加一，二，
4: 往里走一走，好球，不错，
1: 好球，
2: 十秒四，
1: 好球，
2: 十秒四，
1: 这球给了一点儿，
2: 我感觉
1: 发力不够，
2: 稍微疼一点，然后现在稍微有点短，
1: 在这边，这边。
4: 意大利队选择一个逆时针选进啊。逆时针选进这条路线不好走啊。现在右侧的站位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一种情况之下，走这个夹缝当中的路线。

0: 看看效果如何。全力的擦，顶线要擦一擦了，这个挂到上方了。这确实这条路线实在是太窄了，想要通过这条路线旋进去非常的困难，出现了一个关键时刻的失误。今天的四垒成功率对比，韩宇6次悬壶，8次击打，成功率100%，相当惊人的一个数据。对方呢是77%的成功率。
1: 这个力量好，往里擦，劲儿小就停前面。这边是不是还是滑一点的那种？
2: 没那么滑。
1: 行，那我就05。反正5、6区
0: 我们来旋转自己的红壶，
1: 这儿行，明白，
0: 再去压缩大本营当中的路线。
1: OK， 正常的，
0: 我感觉连最后一旋的机会都不给意大利队。顶线擦，先走一走，先往直走一走，好，可以下线了。开始往里走，再擦一擦，全力擦，好球，漂亮，非常好，非常好。又是100%的成功率啊！今天韩宇的状态一直在线。
2: 土耳其干日本，
1: 麦子。
0: 把最大的压力给到了对方的队长康斯坦蒂尼。意大利队只能来传了，把自己的黄壶传进去，去拿这一分。
3: 比六秒钟，
0: 目前是3颗中国队的红壶距离迎新都更近一些，意大利队现在要拿1进，给客户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康斯坦蒂尼的出手，失误了。我看一下，这样的话中国队的3颗红壶都距离迎新更近啊！这一局中国队先手偷到了3分。那这样的话，意大利队选择了握手，在本局拿到3分之后，中国队把分数扩大至10分，最终的比分定格在了10-3。恭喜中国队拿下了这一场胜利。
1: 哎，马克，哥哥，
0: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时段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的转播。马上开始的将会是宁波挺卧跟浙江稠州金都系列赛的第二场，3场2胜制的系列赛里啊，在第一场过后，浙江稠州金都呢已经是拿下了1-0的主动权。中圈跳球的是约翰逊跟法尔啊，这是绝对高度。比赛开始了，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宁波挺卧跟浙江稠州金都系列赛第二场已经正式打响。上来先是宁波拿到了第一攻的机会，这也是同省德比。这一球呢，上来先造成了约翰逊的犯规。其实今天对于约翰逊的杀伤，会对整场比赛的战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约翰逊呢是这个赛季稠州金都内线的一道大闸，攻防两端呢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能够过早的让约翰逊背上。

0: 犯规的话，那宁波呢会在后边的时间里打得更主动。
1: 两位掌声鼓励一下，华尔加油！
0: 开场呢，法尔通过罚球先帮助球队拿下了第一分。法尔防守端继续给约翰逊消耗。

0: 双方呢，这是攻防两端，各造成对方队中最高球员的一次犯规。赛季约翰逊呢，42场常规赛啊，33场首发，场均可以贡献11.8分，还有7.9个篮板。这是在于家豪前往欧洲追梦之后，球队在内线不可或缺的球员。罗凯文，好球啊！今天呢，宁波一上来外线也能打开局面。上一场比赛罗凯文是拿到了9分，属于是国内球员里得分比较多的。因为第一场比赛失利，宁波只有57分，就是进攻还是得分点太少啊，整个进攻效率也偏低。
1: 继续保持强度，全场的球迷朋友跟上节奏，一起再一遍，防守防守防守。
0: 今天同样也是考验浙江稠肉金足外线的准心，吊传篮下，这球给大了，稍显可惜啊。安德鲁斯，刘晓宇来防，挤过，给了底角，无前。辛普森的快推啊，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因为比赛的赛制就是3场2胜制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宁波来讲就是生死战，就是赛季结束或者赛季继续的选择。推人犯规了，这个手部确实是有动作。罗凯文呢，这也是前八一队的队员啊。他在职业生涯刚开始的时候呢，给人的印象就是身体素质出众，在场上呢也是运动力更为过人。掩护是假的，先拆，

0: 非常顽强啊！王子璐再把球权夺回来，约翰逊拦下好球，这就地反抢。辛普森上一场拿了16分啊，所以对于稠稠金素来讲，如何限制辛普森的发挥也很关键。犯规还是比较多的啊。
1: 来，我们集中注意力。

0: 位最佳第六人准备好一起防守，防守。
1: 高远霍这球没抢过去，底角空了。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数啊，浙江稠州金鸡呢阵容里虽然今天大名单里还是给6号程帅鹏报名了，只不过呢在上一场比赛呢他是这个颈椎受伤，所以他现在这个情况呢会给球队还是人员的轮换有一定的影响，虽然进入到了大名单，但是能不能出战还不确定啊。这程帅鹏呢他是作为这个赛季浙江稠州金鸡的国内第一进攻点，是国内球员得分最多的，那么他如果不打的话球队的进攻可能会显得更加困难一些。安德鲁斯这球王子路出手说手腕的控制还是不错，6-4稠州金鸡反超了。上线来回手递手，吸引两个人的防守注意力啊，又吹了法尔的进攻犯规，而且法尔又是两犯了。这个球防守出现了问题啊，漏掉了王子路。
0: 准备防守。

0: 球啊，辛普森啊，球队第一进攻点，他这一点呢无论如何是要打开的。我今天我们在这个转播的比分板上没有看到双方犯规数的体现。底角三分球继续发炮命中，八号陆文博。这陈帅鹏如果打不了的话，陆文博的发挥非常关键。郭凯文给到底角，这球是被王子路干扰出界了。
1: 美国天王队二人，掌声送给刘晓宇以及打球的方二人。双方换人，好吧，掌声送给罗凯文，兄弟们加油。
0: 稠州金都换上了24号李月洲，宁波内线换上卢土布拉。好球啊，这个三分球超远的三分命中。今天两支球队开场的三分球都投开了。
1: 防守，
0: 这球防得好。外援方面呢，是让辛普森现在搭档五号杰克逊啊，作为也是对法尔的一种保护吧。现在法尔是两次犯规在身。哇，三分球来了。看，能够感觉得到背水一战的宁波，这场比赛是做了

充分准备，人员的轮换呢相对还是比较主动的，而球员在场上的执行力和机会的把握能力是比较强。好球啊，现在节奏完全带起来了，这要暂停了。球队京都呢被宁波打了一个小高潮，9-14。这种局面之下，你会发现宁波队真的是逼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而另外也能够感觉得到缺少程帅鹏对于酬州金足的影响也是愈发的明显。

分得不错啊，卢德布拉是不看框，还是找杰克逊。如果说卢杜布拉刚才这个球他有一定的中投和中距离终结能力的话，他就应该直接看框了，因为这一球一旦转移过来，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空间上的主动。刚才这球是吹到了王凡毅的身上，传人朋友今天虽然是在大名单，他也没有带这个护镜的护具，但之前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确实是因为受伤啊，做了一些固定，不知道会对他这一轮系列赛和后续的比赛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

0: 现在是逼着琼斯要投超远距离三分。刘泽一再给吴前，三分球来了。吴前现在他在摆脱之后的三分球的投射手感有一些下滑，但是呢，他在这种定点控卫机会的把握能力上还是很强的。阿格拉瓦尼斯，这是身强力壮，身大力不亏啊！这个球呢，扎到游戏区附近，触手打进，还造成犯规。
1: 雷波基沃
2: 来了，防球。
0: 中路挡拆，海道夫，时间还有，可惜啊，出手不中，首节比赛结束了。宁波挺卧呢是22-15领先浙江绸州金足啊，在系列赛0-1落后的情况下回到主场啊，宁波队目前暂时领先。
1: 宁波挺卧暂时领先浙江绸州金足。
0: 第二节上来呢是杰克逊、王俊杰、刘晓宇、阿格拉瓦尼斯跟卢土布拉，这还是沿用第一节末段的这个阵容。这个阵容的平均高度是比较有优势的啊，而且整个的节奏呢在刘晓宇手里。
1: 掌声送给卢土布拉。好
0: 板。回到阵容里呢，是让卢土布拉去抢篮板，内线的主要进攻终结呢是交给阿格拉瓦尼斯，外线的进攻主导是杰克逊，组织串联是刘晓宇，那速度反击

防守是王俊杰，好球，陆文博的一次抢断快攻反击。我们说呢，如果今天陈帅鹏，我现在感觉大概率是上不了了。那如果说陈帅鹏打不了，那陈帅鹏他场均这个15分、20分左右的得分，谁来去分担？吴前、陆文博、王子路、李月洲都得有所分担啊，至少这几个人得比平时要多得，每个人要人均均下来得拿个5-6分吧，多比平时多5-6分。兰道夫呢是有外线射程的，这名球员呢他在场上的活力满满，就像这样的协防封盖，他是不遗余力的再去为球队做出贡献。但这名外援他的上限实际上不算特别高，有一定的外线投射，但是不够稳定。再转移，王子洛之前进过3分，约翰逊一下场投入金都的篮板球没有保证，所以现在投入金都实际上上的是一个小阵容，内线呢可能比宁波队要更吃亏一点。

0: 好球，兰道夫又是通过积极性拼抢了一个进攻篮板。现在这个防守上呢，卢卡布拉还是要跟教练组再去交流沟通，要再明确一些，是不是要去扩出来延误？因为卢卡布拉目前看啊，今天应该至少是两次了，扩出去延误之后呢，整个轮转防守回不来，导致后边除了金足的局部会有多打少的情况。三分球明显，今天宁波的进攻是有回暖的迹象了。光杰克逊一个人啊，弗兰克林杰克逊一个人是三投两中。第三反，法尔第三反，约翰逊两犯。要知道这比赛可是五次犯满离场啊！法尔这麻烦了，三犯基本上第二节上不了了。
1: 这张仇州金珠执行罚篮两次。
0: 但约翰逊实际上他也有这个隐患啊，就看看宁波队对于他这点的杀伤够不够坚决。他现在也是两犯在身，所以这个两犯还是挺微妙的，保护好了上半场就是两犯，保护不好比较早的领到第三犯，那至少是第二节这后半段的时间里就没法再打了。你要再领到第四犯，那下半场更是会受到很大时间上的压缩。辛普森放空了，这个联防突然把上线这个点给放空了。
1: 掌声送给

0: 杰克逊三分球再中，第三个三分，现在三分球投开了。今天的宁波这进攻跟上一场是判若两队啊，主要是对于这个球员的个人特点的调动做的比较充分。安德鲁斯反过头来就是冲击杰克逊，啊，这个非常有针对性，你打得好我得冲击你，不让你在场上呢如鱼得水，打得那么舒服。
1: 其实现在啊，就是这几个三分球进的也反映出球速进度的防守，盯人不够紧。现在这是对手阵中最炙手可热的队员，手感正热的发烫。
2: 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两投中精中执行罚篮两次。
0: 琼斯要上，琼斯是不是要换约翰逊啊？还是换安德鲁斯啊？要是换安德鲁斯吧，又是这个双大外。其实现在上双大外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给宁波呢，肯定是上不了法尔。如果这个时候呢，琼斯一上来跟约翰逊组织一个组成一个四五号位的外援配置，内线呢会把这个优势进一步凸显。可惜没罚进，没罚进就没法换人。 罚球，球路进球做的也不是很好啊，丢了四个，宁波丢了两个。余长栋给做掩护，好球！现在对于辛普森跟杰克逊啊，这个两个点是真盯不住。目前从外援的发挥水平上来讲，宁波挺握要技高一筹。 外线三分，这球在强干扰的情况下，陆文博还是投进了。刘晓宇外线三分，好球！对，比赛呢是需要用得分，用篮球语言去说话。今天这是上半场比赛宁波的第六个三分了，整体三分线外宁波队是绝对主动。
1: 琼斯又造了一个刘泽一的进攻犯规。怎么样？把热情的掌声放得快，中不啦？准备回到。
0: 法尔要上了啊，这个时候上海挺冒险的。这第二节就剩三分钟时间了，领先七分上法尔，这有点冒险，因为你这第四犯、第三节还用还是不用啊？而且法尔一上来呢，对位的是琼斯啊，琼斯这个冲击力非常强。
1: 你防守敢不敢去上对抗做动作？来，做好准备，继续防守，防守，好。

0: 这个局部的二打一，法尔拿到一个进攻篮板，篮下高举高打，造成琼斯的犯规。
1: 如果定过，执行罚单两次。

0: 步拔起来的三分球，关键呀，在第二节临近尾声的时候呢，现在确实需要外线来一记强心剂。今天除了金多，外线的三分球投的真的是不是很主动，需要有更多的牵制力才行。现在三分球投进也把分差迫近到三分了，宁宏宇的三分球快速的还以颜色。哇，今天宁波这是上半时第七个三分，13中7啊，53.8%的三分球命中率。瞅瞅金珠呢，三分球投的命中数其实不算少吧，17投5中，但命中率是29.4%。
1: 这两投球金珠执行罚篮两次，
0: 半场进五个三分实际上是可以接受的，只不过命中率是29%，不到30%。辛普森1对1，掩护直接换，拉开啊，都拉到底线，要1对1，面对王子路的防守，拉开左右手，这球吹犯规了。辛普森他这个第一步确实是快啊，但是他重心一降低之后，你看这一下，他一个拉开，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双方犯规上半场有点多，都是控制的不是很好。
1: 掌声鼓励一下，这边的加油！
0: 宁波和瞅瞅金都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各有14次犯规，加起来接近30次犯规。太多了。

0: 又一个犯规。
1: 全场一起英国队第一个，浙江稠州金珠队换人。
0: 稠州金珠上半时第十五个犯规，平均下来一节7.54犯规。上了13号张宏硕，换下

0: 琼斯三犯了。一个犯规，第十六个犯规。
1: 我的王子先考了两次。第八分钟。
0: 球权再次回到了宁波队的手里，注意时间，注意时间，横撤步，篮板球点抢，除了金都收下来，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时的最后一攻。李月洲防守不失位，好球，李月洲是顶开防守完成出手，几乎是一个压哨。这个球啊，就是在抠细节，在抠细节，就是刚刚李月洲这个球打进之后，看看是不是还有时间。打进之后应该是要叫暂停，宁波队想要再打一个上半时的最后一攻。2.1秒，底线球的战术，看看是怎么设置的，过渡一下。中线附近就要出手了，半场比赛结束，39-35啊，双方的比分还是非常的接近。这场比赛是关乎到宁波队能否把系列赛延续到第三场，同时也看看在今天筹筹竞速能不能结束系列赛。稍后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

0: 朴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梗，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下半时，约翰逊、吴前、王子璐、陆文博和安德鲁斯啊，这是今天开场稠州金租的首发。那么挺沃呢是法尔跟希普森继续呢是在下半场先出场，还有罗凯文、宁宏宇，还有王凡毅啊，这是下半时宁波的先发。罗凯文的三分还在继续，还在继续。15投8中的三分啊，这个三分球今天效率是奇高啊！要知道，在常规赛，宁波呢场均三分球出手是22.5次，命中7.8个，命中率不过也就是34.6%。今天他们的无论是命中数还是出手数，都是要高过常规赛的场均水准，命中率更不用多说了。法尔在下半时回来呢，要尽可能的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在第二节开打不久就领到了3次犯规。罗凯文换一侧，三分球继续命中。这场比赛宁波的第9记三分，现在三分线外命中率已经是逼近60%了。安德鲁斯，那里王凡毅的防守交给吴前，这球防守没有问题。把法尔啊去弯腰拼抢地板球，
3: 这里是把掌声分给场上所有的兄弟们。
2: 第一次进入到季后赛的宁波队，显然他们不是白白走一遭，而是要留下些什么。今天呢，这也是系列赛他们唯一的一个主场，他们希望能够延续季后赛的可能性。虽然这是浙江同省的两支球队，但是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城市，也是以城之名为城而战。林宏宇的底角三分球，哇，第10记三分啊！
4: 浙江同省球队请求暂停。
2: 下半时回来。罗凯文的2记三分，宁宏宇的1记三分，连着3个三分打停了浙江稠州金租。对手给的漂亮，其实呢稠州金租的补位已经是到位了。这个球呢宁宏宇甩了一个高点，刚好是越过了防守人最高的这个拦截位置，甩给了法尔的手里。

0: 好的，已经知名国际观赛CBA赛场上的男子组手后续出现是吴佑宇，自主观赛礼仪结束，会见CBA联赛青少年友好新赛场，保持专注，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吧，继续防守防守防守，
1: 好球啊！现在三分线外的发挥尤为重要，年轻的李月洲在这样的场面之下

作为他的第一个赛季，第一次季后赛之旅，在程帅鹏不在，外线也是人员紧缺的情况下，李月洲能不能够帮助到球队？倪虹宇球是要扣啊，但是被琼斯给摁下来了。那鲁斯的快推，追身三分，这个传得漂亮，一下直接洞穿了所有防守人。现在除了金珠啊，场上有点跟不住比赛节奏，实际上可以通过暂停啊，或者说人员调整先稳一稳。进攻端的手感连不成串，防守的有时候会有一些走神儿，那比分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感觉上除了金珠是有一点点疲态。啊，就这个球一旦过去之后，后边又没人了。收尾，好球！这球打进的可以先把局面先稳一稳啊，12分的分差还行，因为刚才分差眼瞅着要奔20分去了。王凡毅有高度啊！法尔的高度造成了琼斯的第四犯。现在其实比赛对于绸绸金珠的考验是正式开始了。内线两员大将约翰逊跟琼斯都是四犯，等于说现在已经没有试错空间了，再有一犯直接犯满了，这就麻烦了。现在是不是得给兰道夫一些机会？但兰道夫又是一个外线的外援，现在战局上来讲，宁波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来道夫，哎，效果还真不错。所以其实得多给兰道夫一些机会，让他去试一试。今天其实他效率还是不错的，三投两中拿九分，罚球也没丢过。现在没办法，内线这大半圆都是四犯，直接顶着压力打了。

掌声送给一号王怀义。林高清乐队换人。让我们全场各位朋友继续保持专注，顶住，来吧，再来一遍。

琼斯现在就是背着四次犯规在肩，现在就是争取啊能把这个第三节扛得住，因为第四节的单外援可能有时候得让小外援多打一些，特别今天陈来鹏打不了，得让有得分能力的外援上来。现在呢宁波的三分球命中率开始下降了，好球好球，打出了一个小

高潮。现在比分瞬间回到了八分的分差，所以就是之前宁波这个三分球这么准啊，接近就是超过60%的命中率。

杰克逊。说回京都，现在还是有非常好的整体性啊，特别现在在防守上呢，不断的给宁波施压，宁波的失误数开始上来了，进攻也显得稍显停滞。

球救回来就是一次失误球，而且是给对手反击的机会，就是没上进啊，这个有点上大了。

0: 三加一啊！兰道夫说：“你早就该给我一些机会。”但是在被动局面之下，兰道夫上场发挥非常出色。这一个三加一啊，一下把比赛的机会就打回来了。
1: 这将球路进出执行加罚一次。
0: 这比赛呢，谁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看看谁的板凳深度更深，拥有集战力的球员更多。

0: 这个球谁的犯规？陆文博。说虽然犯规了，
1: 掌声送给三四号阿格拉瓦尼斯啊，加油！好了，以上之名国际观赛四联联赛需要大家更多守护，这应该是我的用语，遵守观赛礼仪，接受奉献四联联赛这两年友好型赛场。两次

0: 来到夫，老夫是他的招牌式的大跳投。调高度，
1: 掌声送给纳克法尔。
0: 其实这个比赛就是这个犯规数控制不好啊，也是需要再去加强一下。这王子路这一把这么一往上一撩啊，也还挺危险的，万一打到脸呢。可能现在用的就是一个砍法尔战术啊，法尔

0: 这个罚球稳定性不够，这个赛季的罚球命中率是49.1%，上赛季在南京头牌苏九的时候还是63.2%，这赛季下降了一些。
1: 继续

0: 时间不多了，有夹击，库卓有一个折叠啊，闪转之后将球打板入框。这场比赛宁波这几个外援啊，特别是辛普森跟杰克逊啊，就发挥真是非常出色，整个给球队带来的这能量助力啊，也不是占用特别多的球权，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种化学反应。兰道夫飘逸出手，王俊杰收下球权，可以打第三节的最后一攻，球还是交给杰克逊。哇，这个犯规，这个犯规显得有些冒失了。
1: 好了，球队的队长保持冷静，以身之名，稳定观赛。这边赛场和大家握握手，过去这边球队有一个观赛礼仪。球队不见四连赛，请首先由保持赛场。
0: 这因为啊，断柱是一个臂角，他也看不清楚那边到底有没有做动作，但他觉得王俊杰确实这个球他没有完全站稳，可能是一个考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球确实陆文博动这个幅度是比较夸张的，是骗取了犯规。王俊杰这个球就不要再去较这个劲了，容易有得不偿失的这种影响。
1: 各位，再次提醒我们的球迷朋友，我们继续关注到赛场之上，浙江球州军通直取法兰两次。
0: 时间，
1: 李长寿以及王俊杰。
0: 三节比赛结束，60-54。宁波挺卧在三节过后目前手里还握有6分的优势，不过这一节球州金足似乎也是扛住了压力，他们算是在比分上咬住了。第四节球州金足的外援先上兰道夫，另外呢还有像王子路、李月洲、刘泽一和陆文博。宁波呢小外援辛普森先上，另外还有罗凯文、卢土布拉、宁宏宇，再加上刘晓宇。现在三分球外线的威胁，哇，这刚要说三分球，那三分球外线的威胁呢，对于球州金足来讲特别大，所以他防守一定要有所防备。今天宁波呢，虽然在第三节手感有一后半段啊，不是说开场的第三节那连续三个三分，后边其实手感有些下降，但是你看现在还是能够在50%的命中率，

0: 莱道夫直接飞起来给了罗凯文一个大帽，不过球权还是宁波队的，里面要三分。罗凯文在第三节回来之后呢，连续的两个三分球，这个球是冒的是真是干干净净。罗凯文这球肯定也想扣，
1: 来吧，准备好我们的各位最佳第六人一起防守。

李月洲一步速度很快又小心啊，这球倒是没有看到宁宏宇有什么夸张的动作啊，好像是空中找对抗，然后宁宏宇给闪开了，所以身体失去重心之后，李月洲给摔了出去。 这球好像真没有什么出格的动作。李月洲说他有推人动作，裁判员应该只是给了一个普通犯规。

刘泽一的犯规。辛普森，时间不多了。

达卡里上来之后呢，内线想要要位，但是第一时间没有要住乌杜布拉的顶防。乌杜布拉今天的犯规倒不算特别多，这应该是他第三次犯规。但是现在对于宁波来讲，就看他是顾哪一头了。如果是为了限制约翰逊的话，场下还有法尔，但是法尔目前还并没有要起身登场的趋势，所以应该还是想用辛普森在外线，一个是能把球控住，另外也有比较强的个人得分能力。约翰逊带着四犯在场，那宁波队应该是要找机会尽可能的把约翰逊或者琼斯给打掉一个，减少一个内线的轮换。林红宇三分命中，好球啊，上来就有作用。他今天状态真比安德鲁斯要好一些，安德鲁斯现在一共这个得分啊才拿2分，兰道夫已经拿17分了。

0: 左不为例。现在是70-59，11分的分差。球路金足呢，这口气不能断，虽然是一直处于追赶者的姿态，这口气不能断，还是不能把这个比赛呢想简单，或者说不能把希望完全都是等着打下一场了。对于领先系列赛1-0领先立方来讲，有机会2-0绝对不要去打第三场。而对于宁波来讲，他们一定要顶住现在的这个对方的追赶势头，压住对方，不让对方把这口气翻过来。王子洛上进就要暂停了。
1: 宁波天沃队请求暂停。
0: 比赛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70-63，宁波在主场啊暂时领先7分。但是现在呢，丑陋金作的追分势头也非常的凶猛。还有4秒，吉姆森啊，最后5秒把球上进。现在这个球每打进球都是价值连城啊，现在最后这每一球都关乎到比赛最终的结果。要掩护，李月洲真是敢出手啊，真是敢出手。年轻李月洲来到联赛的第一次季后赛的征程就独挑大梁，后卫线现在就是靠他来撑着，假以时日就经过这样的历练，一定是会有长足的进步。辛普森，王子路防辛普森还是会慢一点，但这个后手抄得漂亮。兰道夫的反击，造成宁宏宇犯规。

0: 卢院回放，吹的尾起犯规，因为倪虹宇这个属于最后一道防守了，后边也没有防守队员了。
1: 浙江球中心柱执行罚篮两次。全场的最佳第六人们，准备好你的武器，一起来一遍，防守。
0: 正面一对一突破，好球啊！今天蓝道夫一直是把球队扛在肩，当大外援遭遇犯规的困扰，安德鲁斯发挥不够稳定的时候啊，蓝道夫还是能够挺身而出。他今天比赛呢远超于他赛季的场均表现，而他也不是小外援的第一选择，就是这样的一名球员今天是在努力的带领球队追赶比分，现在分差已经是回到了只有两位数，只有两分了。这球要吹进攻犯规了，有一个摆肘的动作打倒了李月洲，现在宁波呢被连续的追分啊，多少会有一点心态上的波动，看看是能不能够快速的冷静下来。
1: 做好准备，再来罚一遍。
0: 想一想，还是李月洲是轻伤不下火线，
1: 亮出最大的身影。

0: 目前兰道夫已经是拿到23分，他的场均得分也只有10分出头啊，12.2分。来给兰道夫，拉开一对一，吉廷跳投出手，杜文博的进攻篮板，他们现在分差只差一个球，有追平甚至反超的机会。兰道夫突破，左手还是没上进，宁波队收下篮板。双方呢已经是进入到最后的决胜阶段，90秒的时间，对宁波来讲现在是要得分啊。用陆文博来防辛普森，突分这个球失误了。所有人都知道辛普森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上一上杰克逊啊，因为杰克逊他的这个突破终结能力还是要更强的。
1: 宁波乒乓队6号队员个人犯规已达5。
0: 王俊杰这场比赛呢有过出色的亮眼表现，但在关键的回合上也出现了犯规和失误的问题，包括刚刚这个进攻犯规，心态上出现了一些起伏啊。果然杰克逊上了，因为现在辛普森多少有一点疲惫，他个子比较小，突破到篮下终结不够理想，干脆就让杰克逊上来冲锋陷阵，可能效果还会来得更直接一些。

进。现在双方在比赛还剩下64秒钟的时候打平了，这比赛稠州金都能够给打回来真是不容易。最大分差的时候15分，硬是给追回来了。现在压力一点点给到宁波，要解决得分的问题。杰克逊顶开防守，强行出手，

李月洲面对刘晓宇的防守，琼斯再给到李月洲，正面一对一，刘晓宇主动干扰，漂移出手，这个球没有投进，琼斯的篮板也没有拿稳，犯规了，琼斯也五犯了。乌图布拉这个球是再立一功啊。琼斯这个球就差一点点就拿下篮板，但是球呢也是感觉不是很听话，又脱手了。马上跟上来的就是卢图布拉，这样的话呢，约翰逊跟琼斯都已经午饭毕业，现在只能南道夫上了。还有19.1秒，双方72平。宁波的外援呢是杰克逊，今天他呢在三分线外有过出色的手感，决胜期了，这一回合就可以决定比赛的胜负。跳投出手没有能够命中，拿到进攻篮板出手，这球很可惜没有能够补进，宁宏宇错失了绝杀球的机会。那这样的话呢，常规时间结束没有分出胜负，比赛又进入到加时了。看来今天宁波的主场啊，是第一次季后赛主场的比赛，还要给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再加5分钟。加时赛的比赛开始了，兰道夫上进，今天这是兰道夫生涯之夜。兰道夫这一个赛季球队都没有对他有过这么

0: 么重点的使用。今天是关键一战，27分。
1: 早上各位刘晓宇加油！
0: 这个赛季啊，兰道夫常规赛没有过这么高的得分啊，最高的一场比赛应该是拿了21分。兰道夫今天季后赛涉及到球队是不是能进入到季后赛下一轮的比赛，兰道夫是打出了极具代表性的一场比赛。

0: 还是要三分。还有啊，哇，兰道夫今天啊就在宁波就要终结系列赛吗？这是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啊，不想让比赛再打回到自己的主场了。就这轮系列赛而言，这边能不能还上？因为杰克逊呢整个第四节都在场下，所以他最后一上来突然一上来也没有说立马就进入到状态，现在又要把辛普森换回来了，效果不是很好。兰道夫还是要三分，又进了，不可思议的兰道夫啊。辛普森在快推找到刘晓宇，上篮不中，跟进补篮，鲁土布拉，鲁土布拉，哎呦呦呦呦呦，这个脚下是怎么了？哦，鞋掉了。鲁土布拉这个急呀、啊，这着急呀、啊。这边。欧洲金足要抢发底线球，鲁土布拉说能不能等一下，我这鞋掉了。兰道夫被刘晓宇是全场领防，两个人上来夹，中线逼停了，快速出球。现在双方只有两分的差距，李月洲要远端上来的掩护，快拆，中间穿过造犯规。李月洲现在确实是球队在后备线上非常倚重的年轻新星啊，而且在这样关键的回合里他敢于处理球，都没有看兰道夫那一边啊，他先要在中路杀出一条通道，吸引防守收缩，再考虑要不要传球。这不是一过来就去找小外援，这也是就是新一代年轻人他们比赛的态度和场上的执行选择。
1: 好，这就是回到比赛当中，对方说中中进行罚篮两次，
0: 19岁的李月洲初登季后赛的舞台，这就被委以重任。这一发不进，现在是三分分差，还有两分钟。王子路继续来消耗辛普森，拉开一对一，这球确实很难。今天对于辛普森的防守策略，筹筹金珠还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他用王子路这个高度尽可能的干扰，即使第一步跟不住把他放进来，后续的协防也有高度，

0: 所以辛普森的出手总是要调高弧度。兰道夫就是快速上球，兰道夫直接把球给断了。余尚东想要去寻找队友，但是传球意图被识破。这场比赛绸洲金足是有九次抢断，就是刘晓宇造成了一个进攻犯规。兰道夫的表情显得是不可思议。这球啊，也体现出刘晓宇的经验，他的这个脚步呢是属于相持被动状态，但实际上是且退且防，还有个后撤。
1: 掌声送给就是进了卢图布拉，刘宇加油！
0: 卢图布拉被换下，一分钟加时赛到了一分钟的时候，挂掩护形成错位，辛普森往里压，那球出手很困难，但是造成犯规。

0: 雷蒙听过这一块的人。
1: 这场比赛呢，双方的犯规数确实是比较多了，在十分钟一节的比赛里，现在加起来近60次犯规啊，半场30个。第二罚没有罚进，兰道夫收下篮板，还差2分。这一个进攻回合至关重要，还是刘晓宇来防兰道夫，看看要不要掩护。两翼是拉开的，李月洲提上来假掩护把人带开，没有形成换防，但这个球失误了，兰道夫运球失误了。宁波队还有机会，而除了金足，现在他们需要有成功的防守。辛普森加速突破，再分球，刘晓宇的3分出手，哨响了，3分线外的投篮犯规。刘晓宇在今天比赛的关键攻防里，防守造成过兰道夫的进攻犯规，进攻又造成了兰道夫的打手犯规呀。这球呢，在空中有一个击掌，球又是为球队驳回了一丝希望。
0: 你们通过执行罚篮3次。没关系，张辉，小雨加油。
1: 刘晓宇通过自己在三分线外博得的罚球，帮助球队赶上了比分。这比赛啊，剧情真是跌宕起伏啊！双方在加时赛里现在打成了一个9-9平。

双方都是不能轻易犯规啊！宁波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王凡毅给李月洲一些压力，兰道夫在后场随时接应。现在法尔上来了，内线的高度要干扰最后的突破，兰道夫第一下没有摆脱，李月洲突破。 法尔小区封盖没有盖到，哇！年轻的李月洲，19岁的李月洲，初登联赛首次季后赛亮相的李月洲，完成了一个价值千金的上篮突破。但是现在还有时间，还有3.3秒钟的时间。哇！神奇小子李月洲啊，这一球大心脏。 这是深陷重重，宁波防守队员的包围之中。最后时刻，这一个出手非常极限，那应该是没有暂停了。3秒钟要发一个后场底线球，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一个底线球的尝试。 回到中线出手，这个球短了，啊，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83-81，浙江球州金足呢是逆转战胜了宁波挺沃，在客场结束了系列赛，从而以2-0的比分淘汰了宁波挺沃，他们将在8强赛当中面对的是深圳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二比赛日晚场最后一个阶段的角逐。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在这一比赛日里面计划要依次完成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第一轮和第二轮结束之后，三位中国选手都取得了较好的排名，分别是陈文浩暂时排在第四位，殷正和林琴伟并列排在第八位。在这一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越在前面登场的运动员排位越高。第一个开始滑行的是来自英国的名将麦特维斯顿，这位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以较大的优势排在第一位，并且他也是创造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在这一轮里面，目前看起来麦特维斯顿滑的还是非常的稳定，由于前两轮之后拥有0.3秒以上的领先幅度，所以这一轮呢还是以稳为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滑行优势。在最一开始推车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激进，全部的发力。麦特维斯顿的滑行已经来到了末段，终点的表现55秒63，在今天的这一轮滑行里面，他也是再次刷新了由本人保持

的赛道记录，英国队非常非常的兴奋啊，极其渴望在历史上第一次收获男子钢架雪车项目的奥运金牌。为他执教的也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冠军，来自拉脱维亚的杜库尔斯，马丁斯杜库尔斯拥有40多个世界冠军头衔，在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成为了英国队的教练。选手在完成比赛之后，要第一时间进行车辆的称重。第一位选手滑下来，现场的气氛就被点燃了。准备出发的是德国运动员容克。容克在今天的开场阶段推车方面呢，稍微做出了一些调整，使得速度略降了一些。4秒55的推车成绩通过第一个出发的计时点。这位德国运动员在上一届冬奥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他和自己的队友格罗瑟尔呢是携手站上了第一以及第二名的领奖台。在这一轮出发之后，我们看到容克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还是比较的明显，来到这个途中计时点做对比的话，将近半秒的差距，在这个项目里面超过0.2秒就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不同了。稍微追回一些，仍然是0.46秒的成绩差，最后一个计速点已经上升到第一位。三滑总成绩是2分48秒11。在奥运会里面，各位选手总共要面对4轮的滑行，累计成绩用时最短的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冠军。在冬奥赛场上，我们迎来的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也是7次世锦赛的金牌得主格罗瑟尔。来自德国的选手在这个赛季呢，状态是有一些起伏的，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9位。开场的成绩略微落后一些，格罗瑟尔现在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也是偏大，看看后面是不是有可能通过自己精湛的滑行技术来压缩，甚至尝试反超。刚刚过去一个同速的段落，目前弯内的速度96.7公里每小时排在第3位，手部的轻微摆动，侧向切锋来调整自己的行进轨迹。准确的过弯路线，但是接下来的14号弯做出一些刮边的调整，速度没有提升，还是排在第3位。这样他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也是定格在0.75秒。在德国的奥运冠军完成这一轮滑行之后，我们共同期待的就是中国选手陈文浩的表现。陈文浩准备登场，整个人看起来信心满满。在上一滑结束之后，陈文浩排名第4，做好出发。陈文浩今天的登车动作多了一步，有15步左右完成登车的动作，4秒52的登车表现也是暂时排在第一位的。开场跟威斯顿之间的成绩略微有一点点差距，主要还是由于前面的2轮比赛呢，两个人之间是有一些成绩差的。

在比赛当中，陈文浩拥有一颗大心脏，他的心态平稳，敢于发挥，每一次滑行对于他来说都是个人与赛道之间的一场对话，不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很好的比赛气质也使得他在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较高的排名。来到最后几个弯道，最后一个弯道，55秒96。陈文浩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真的是太能发挥了，之前的两轮比赛就刷新了自己在这个赛道的最好成绩，今天的第三轮呢，也是第一次在欧金尼奥蒙蒂赛道滑进56秒以内。比赛继续，中国队的林琴伟即将登场。做好出发是这一滑的关键，拼命的冲刺，稳定登车。林琴伟也是来自浙江的一位运动员，这位选手呢爆发能力非常强，目前是保持着两条赛道的出发记录。来到冬奥会之后，第一轮的滑行滑下来之后啊，林琴伟觉得毕竟是第一次冬奥会的体验，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紧张，到第二轮会好了很多，那第三轮是不是能够再次提升自己的状态。合理的过弯线路帮助林琴伟的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跟第一名之间差了1秒55，弯内的速度已经突破了125公里每小时。今天各位选手的速度确实要比第一比赛日更快了一些，单滑成绩56秒21，这样的一个单滑表现啊，也是林琴伟来到本届冬奥会到目前为止三轮的最好成绩。目前林琴伟的三轮总用时2分49秒43，暂时排在第七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殷正，在本届冬奥会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里面，一共有两支队伍满额参赛，那就是中国队和德国队。看一下殷正的推车动作，开场总体比较顺利，4秒57的登车的表现。在上一滑结束之后呢，林琴伟、郑晨基和殷正都是并列排在第八位的，在这一轮里面会按照运动员的名字顺序啊来登场，殷正是三人当中最后一位。殷正也代表中国队参加了上一届的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他的排名是第五位。来到这个周期，殷正频繁地刷新中国钢架雪车在世界杯赛上的最好成绩，他成为了世界杯赛的三冠王，同时在团队接力的比赛里面和赵丹合作获得了金牌。殷正在这轮的滑行过后2分49秒30，比韩国选手郑成基快了1秒，取代对方成为了第七名。男子钢架雪车的竞争已经来到了最后一轮，也就是第四轮，让我们一起来为中国选手林琴伟加油，在上一滑结束之后排在第九位。今天的预摆比较充分，

的冲刺出发，第一个段落推出了4秒49，仅次于赛道记录。这也是林庆伟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今年只有26岁的浙江小伙，出发的能力非常强，很有冲劲儿。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他是拥有2条赛道的出发记录。目前林庆伟的成绩是领先于怀亚特，头部稍微往右偏了一下，做了一个明确的切风动作。手术刀一般笔直的过弯路线，帮助林庆伟现在仍然保持领先。即将来到最后一个计时点，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6秒18，这是在这一轮里面的最优成绩。这样中国选手林庆伟的四滑总成绩是3分45秒61，这样的一个表现也超越了世锦赛的奖牌得主怀亚特，暂时排在第一位。下面准备登场的是第二位中国运动员殷正，这已经是殷正第二次参加冬奥会了，前短跑选手，仍然是拥有出发的优势。在北京冬奥会上，殷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5名，目前他是世界杯赛的4金得主，本赛季3次登上男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领奖台。他还和赵丹一起获得了圣莫里斯站的混合团体赛的冠军。开场之后，殷正的推车表现是4秒55。来到这个奥运周期，殷正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腰伤和严重的跟腱伤，使他一度终止了专业训练。来到冬奥之后，前3轮的滑行，殷正目前是表现出了自己的一个最佳水准。殷正和林庆伟的成绩相差不大。仍然是接近同速的一个段落，殷正已经反超了。现在还是稍微快一点，弯内的速度攀升到第一位，超过了125公里每小时，来到终点，3分45秒55。目前两位中国运动员排在第一和第二位。在这届冬奥会上，我们也是看到了更多来自中国的钢架雪车选手。中国运动员陈文浩即将出发，这位选手来自广东，也是第一次踏上奥运赛场。在上一轮结束之后，陈文浩与第3名的成绩差是0.17秒。陈文浩出发，推车成绩4秒52，暂时排在第3位。想要登上领奖台，陈文浩在这一轮里面要比第3名更快0.17，甚至是更多。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绝无仅有的勇气，再加上极致的发挥才有可能完成。目前陈文浩和巴尼斯之间的成绩还是比较的接近。这位选手在比赛当中也是拥有大心脏，非常的敢于发挥，第一次来到奥运会，目前和巴尼斯之间的成绩差距已经来到0.11秒了，继续加油，稍微的挣脱一些，扩大到0.15秒，最快的时速也攀升到第一位，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5秒95。这也是来到这届奥运会之后，陈文浩滑得最快的一轮。要知道，在赛前训练的时候，陈文浩还没有滑到过56秒以内。太优秀了，太完美了，也太能发挥了。开场的位置啊，在推车方面确实还稍微的有一点点配合上的瑕疵，在人车的位置上，车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后。但是瑕不掩瑜，这是一个成功的滑行。

轮的总用时是3分44秒59。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格罗瑟尔，这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站上最

在世锦赛上七次获得金牌，这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一个传奇选手。目前格罗塞尔和陈德浩之间只差了0.01秒，也是能够感觉到面对陈德浩来势汹汹的冲击，格罗塞尔也是感受到一些压力。这一段滑行比较流畅，稍微打开了一些和陈德浩之间的成绩差，再扩大一点点，但刚刚的这个弯道爬太高了，弯内的控制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5秒93，四轮的总用时是3分44秒40。在上一届的冬奥会当中，北京延庆赛道的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德国队是最大的胜利者，他们包揽了男子和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金牌，同时在男子钢架雪车项目上还收获了一枚银牌。德国队确实在三个滑行项目里面都具备非常的实力。英国选手麦特维斯顿也已经准备就绪，他也是在每一轮结束之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德国选手容克，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者。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选手，容克在这一轮的推车表现啊，并不是非常的发力，只排在第八位，这也是避免了意外情况的发生。3-4号弯的连接稍微出现一些小问题，刚刚的调整动作还是比较大的。这一次的侧滑使得他的成绩略受影响，下面一个弯道进得太晚了，也爬得太高了。容克这一轮的滑行啊，并不在自己最好的状态当中，连续的调整动作使得他和格罗塞尔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越来越接近。德国选手容克也是以领先的成绩到达终点，四轮总用时3分44秒21，超过了自己的队友，也是在上一届奥运会里面战胜自己的格罗塞尔。由于后面只有一位选手没有登场，所以德国队在本届冬奥会当中男子钢架雪车项目起码是锁定了两枚奖牌。最后登场的是麦特维斯顿，来到本届冬奥会，维斯顿此前的三轮滑行多次刷新赛道记录。今天这个推车真的是拼了，因为在这个赛季呢，麦特维斯顿一度曾经拉伤过，所以呢，此后的多轮滑行，他的最一开始的推车啊，都是稍微收了一些，没有发全力。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已经显示出对于这枚金牌无限的渴望。在上一届冬奥会里面，麦特维斯顿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15名，他也是说在这届比赛之前，他从无数次的失败当中汲取力量，过去的失败成就了现在的自己。维斯顿的领先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

这是一轮近乎完美的滑行表演，将可能再次诞生新的赛道记录，新的赛道记录。麦特维斯顿在最后一轮的滑行当中再次刷新了自己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创造的赛道记录，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夺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英国队在奥运赛场上男子钢架雪车项目收获的第一枚金牌，创造了历史。与他拥抱在一起庆祝的是小杜库尔斯，奥运冠军带出了奥运冠军。在过去的每一个赛季里面，麦特维斯顿的年终总积分都是排名世界第一，对于这枚金牌他准备已久。回放当中看到麦特维斯顿每一个比赛的环节都发挥得非常好，近乎完美。哪怕是这样的一个稍显跳动的出弯，都没有任何减速的表现。前橄榄球项目的运动员终于在钢架雪车项目的赛场上成就了自己最高的体育梦想。德国运动员容克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另外一位德国选手格罗瑟尔。中国运动员陈文浩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就收获了第四名，这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发挥。另外两位中国选手殷正和林锦伟分获第七以及第八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到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来关注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男子冰球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比赛开始，本场比赛技术上的主队加拿大队穿着红色的比赛服，美国队则是白蓝色的比赛服。加拿大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美国队则是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加拿大队一组中锋97号麦克戴维，边锋是17号切莱布里尼和29号麦金农，二组中锋10号尼克林木搭档马尔纳和马克斯通，三组的中锋9号萨姆本内特搭档63号马尔尚和43号汤姆威尔逊，四组中锋14号霍瓦特搭档哈格尔和24号贾维斯。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3号莱因哈特，一组的后卫7号特福斯和8号马卡尔，二组20号托马斯哈利和55号帕雷科，三组是89号德鲁道蒂和6号桑海姆。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27号西奥多。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非常的猛。美国队一组中锋9号艾希尔搭档特卡丘克兄弟，二组的中锋34号马修斯搭档59号金策尔和12号波尔迪，三组的中锋21号拉尔金搭档86号杰克休斯和72号塔格汤普森，四组的中锋29号尼尔森和 JT 米勒以及克罗切克是两个边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1号凯勒，一组的后卫是43号奎因休斯和25号麦卡沃伊，二组的后卫是14号法布尔，也是先发组和74号斯拉文，三组是8号维伦斯基和85号桑德森。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5号哈尼芬。美国队上来之后呢，他们的进攻速度很快，这也是他们的特点。整个美国队都是更年轻的一方，在前面的小组赛和淘汰赛阶段啊，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有朝气，速度也快，冲击力强。尤其是上来之后，我们看到特卡丘克兄弟，这是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两个人，哥俩一起撞了加拿大的队员。这场比赛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对于他们的球迷来说，

最难受的恐怕就是八十七号克罗斯比没有办法上场。另外在后卫的位置上，四十四号莫里西打完第一场小组赛之后，他也没有办法上场，所以对于后卫线来说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他这次机会传出来大门，二十四号贾维斯在底线附近创造出来的机会。美国和加拿大队的冰球大战从来都是火花四溅，双方在门前呢，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推搡，因为冬奥会的比赛里严禁打架，国际冰联规则下的比赛呢也禁止出现打架的情况，一旦打架就是直接五分钟大罚。哈格尔和桑德森其实双方都是想在门前去展现自己的强硬。另外呢，对于后卫，对于所有的防守人来说，保卫门将就是保卫自己的尊严，没有第二条路可选。克罗斯比因伤不能上场，他的膝盖伤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 NHL 的比赛。但是呢，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也正好能够出现新的球队领袖，是九十七号麦克戴维，还是二十九号麦金农，还是十七号小将年轻的切莱布里尼呢？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个答案。斯拉文顺着板墙的转移。美国队刚才有越位缓吹的位置的队员，麦金农托马斯哈利在淘汰赛第一场打的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好球啊，这球是切莱布里尼直接送到门前。美国队阵容当中有两对兄弟组合，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以及休斯兄弟，一门三杰的老大和老二。看这次大门，美国队的先发门将埃利比克，刚才也为您介绍过，他是在本届冬奥会的门将当中所有人的数值排在第一位的队员。加拿大队的乔丹·宾宁顿呢则是排在第五位，在对阵捷克队和芬兰队的比赛当中呢，他的丢球数稍微有些多。这场比赛加拿大队如果想要取胜的话，则是必须要锁死球门，宾宁顿必须保持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另外就是加拿大队除了一组之外还要有人站出来，唐纳森库珀主教练呢继续做出人员调整，而美国队的取胜之时就是依靠他们的速度去制造更广阔的空间，尤其是三组的八十六号杰克休斯，他在对阵斯洛伐克队的比赛当中，他的快速，他的灵动是球队能够迅速拉开比分的关键。美国队继续把球留在攻区内，尼克林木回到他熟悉的中锋位置上，后留给队友，直接打门，射门的是六十一号马克思通。不管是加拿大队还是美国队，都需要在比赛当中呢给对手去上强度，上身体。马克思东这球也奔着上角去的，八号马卡尔，双方呢是加拿大队三组、美国队四组的中锋在争球。美国队争下来之后，快速的转换，波尔迪给到塔克汤普森。塔克汤普森在去年的世锦赛决赛当中，最后绝杀瑞士队，帮助美国队九十多年之后又一次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加拿大队在寻求阵地进攻，好球。马卡尔先顺着板墙转移，

尔逊，哦，汤姆·威尔逊这是有意的再去找一次身体对抗。加拿大队把他和萨姆·本内特和马尔尚放在同一组，让他们三个打一组前锋，这说明了他们的用意。这三个人呢，就是对抗最强的一组，冲击力最强、对抗最强的一组。让麦克戴维和尼克林姆带领的这两组呢，去好好的打球，去射门。哈格尔，球想给到篮线内，但是这个球呢，霍瓦特没有能够接住，球速比较快。再来看一下汤姆·威尔逊撞到了拉尔金的身上，两个人奔着这个二分之一球啊，谁都不想让。卡雷科，刚才加拿大队是打出了一个死球，还是死球，连续的死球。冰球比赛根据规则，打出死球的一方是不能够进行换人的。所谓死球呢，就是在自己的半场把球打到对方的门后，而且中间没有任何人碰到这个球。加拿大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当中可以说是遭遇了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这支队伍呢挺了过来，完成逆转。在没有克罗斯比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众志成城。中间碰了一下，这球没有死球，终于是可以换组。里斯麦金农球没有能够控制住，美国队转换进攻，这球抢出来，一打零的机会，哦，美国队进球了。开场六分钟，比分来到1-0，美国队凭借一次快速转换得分。美国队进球的是12号马特·博尔迪，34号马修斯和43号奎因·休斯的助攻。再来看，加拿大队没有能够把球留在空区内，博尔迪把球挑进篮线之后抢出来身位，突破了特普斯的防守，特普斯和马卡尔两个人的关门没有能够成功。而且这个球啊，进得非常的轻巧。加拿大队在丢完球之后，看看他们的进攻。布雷迪特卡丘克，被德鲁道蒂挤在板墙边。马修特卡丘克。戴维起速了，等一下队友上来，给到板墙角的位置，传门前想要垫射并不成功，空区内还有机会，德鲁倒地给到右圈，再送门前，美国队不给起杆打门的机会。这是冬奥会的决赛，其实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先丢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比赛当中出现慌乱。这个球真的是挑球呢，直接从两个后卫的中间挤了过去，不管特普斯再怎么去努力挑他的球杆也没有能够成功。在美国队的端区争球，马尔纳克底板转移到左侧，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有4次射正，美国队只有1次射正就有进球。这提米勒想要把球打到篮线内，尼尔森球还在空区里，空区里

好球，把球打到门后处。八号维伦斯基，维伦斯基是美国队重夺世锦赛冠军的一个功臣，除了他呢还有43号科林修斯，也是现在美国队的后场发动机。26号杰克修斯，他虽然这场比赛报名的是边锋，但是他在场上呢经常能够做出中锋的动作和选择。那首先他就是打中锋出身，美国队的逼抢可以说也非常的凶悍。顺着板墙给他拦线，直接一板射门到门前，乔丹·宾宁顿把球得到。康纳·麦克戴维前面的5场比赛2球11助攻，收获了13分，到目前为止呢他也是本届冬奥会的得分王，排在第二位的是他同组的边锋巴克林·切莱布里尼，切莱布里尼是5球5助攻10分。美国队呢则是打得更加整体一些，他们的队内得分王呢是1球6助攻的43号奎因修斯，这还是一个后卫。奎因修斯带球进篮线，顺着板墙的转移，9号艾歇尔送到门前去，边锋呢刚才没有能够碰到球，变射并不成功，美国队寻求阵地进攻的机会。这球呢还是门将乔丹·宾宁顿把球扣住。奎因修斯5场比赛1球7助攻，算上刚才的一次助攻，现在呢是8分。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个人得分呢已经超过德国队的头号球星德拉塞特尔，也是游人队的二当家。往前打门，篮线附近把球传到门后去，美国队这球还在攻区内，还有机会，反手传。哎，这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队员的球杆，刚才是缠到一块儿去。这个球还是在加拿大队的端区里争球，就这球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处理干净。马修斯的射门是被55号帕雷科把球杆给挑起来。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这是一次死球。

起来，布里尼拿球进到篮线内，还在持球，想要传到门前去，但是并不成功。桑海姆，这是板墙的转移，麦金农、麦戴维和尼尔森两个人是挤在一块儿，球在板墙角的位置，到门前。刚才的麦克戴维的球杆再次被挑起来，牛顿拿球转换，29号尼尔森横走抢出身位来，可以打门了。这球的加拿大队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这时候裁判员响哨出现了一次判罚，

加拿大队27号西奥多因为勾人犯规要进到受罚席里待上2分钟。再来看，就是这里

第一节比赛还剩下2分57秒的情况下，美国队2分钟的多打少，看看他们的多打少能否再取得一个进球。拦截不进，把球给到左侧争球圈，德布斯到门前机会，美国队打得比较细腻，这球还是选择传球。美国队此前的多打少成功率28.57%，14次机会打进4球。马修斯，卡克汤普森，这球呢没有能够留在攻区里。加拿大队少防多成功率72.73%，这数值并不算太高。右侧争球圈，美国队整体打的是很耐心。34号马修斯，还是马修斯拿球，给到蓝线，奎因修斯，反墙角的位置还是左侧争球圈底线。卡克汤普森，还是艾希尔到门前大门，这球呢裁判员没有响哨，所以当时加拿大队赶紧伸杆，10号尼克林木把球给打远。博尔迪给到59号金策尔，美国队继续在蓝线内进攻，到门前杰克修斯的传球，还是后卫拿球给到86号杰克修斯打门，布雷迪特卡丘克想要送到门前，没有人在门前去垫射，场上变回5打5，但是加拿大队终于是断球了。这球呢是先把球打到对手的半场，4球。加拿大队当时想的是赶紧换组，但是这球还是显得有些着急。再来看美国队这次在蓝线内的进攻，真的是距离进球已经非常接近了。马修斯可以自己打，但是考虑到当时呢他的这个射门角度已经偏小了，加拿大队现在变回5打5，但是场上呢还是刚才少防多的时候，少防多刚结束的时候那5位队员，因为刚才打出一个死球来，根据规则不能换人，所以体能消耗会比较大。66号的这个裁判是来自芬兰的帕塔麦基，他是国际乒联的裁判，另外3个裁判呢都是 NHL 的裁判。争球呢，根据国际乒联的规则呢是先动不换人。宾尼顿是把球守住，

十号这提米勒，美国队继续争球成功，把球给到加拿大队的门后，反墙角的附近，双方一共四个队员挤在一块儿，反墙附近上起靠。

0: 终于是把这个球给解围出去。第一节比赛还剩下不到20秒钟，德鲁倒地，差一点儿，这次又是断球了。美国队断球之后，斯卡丘克给到左圈这边完成打门。克莱布里尼选择快速的传球，但是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那这样，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是1-0。美国队是凭借12号马特波尔迪的一次反击进球，一球领先着加拿大队。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那场比赛呢，克罗斯比在节间的更衣室里可以说是骂醒了自己的队友和加拿大的这些晚辈。这节比赛在开始之前，节间不知道克罗斯比有没有在更衣室内继续他动人的演讲。第二节比赛开始是常换人，自家的球门呢离各自的球员席更远，所以呢阵地进攻更出色的一方能够在换人的时候距离更短，速度也更快。

在外面响哨。汤普威尔逊呢，其实一直在找机会啊，去为队友出头，去提升士气。但是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第二节开始之前，我看到的是在球员通道内，加拿大队队员很多人都是脸上阴云密布，而美国队队员呢，则是充满激情地从球员通道里跑出来。不知道这是不是双方在比赛当中一个真实的写照，能不能把刚才的在他们在球员通道内的状态带到场上去。美国队连续打出死球，乔纳森库珀的表情一如前面的两场比赛一样，在面对捷克队和芬兰队的艰难时刻，球队都有人挺身而出。加拿大队这场比赛没有报名上场的队员，像是金佩尔，包括莫里希，都是在看台上关注着比赛。马上转换，舍普斯，滑行速度刚才没有法布尔快。麦金农后流给出来左旋机会打门，这是第二节开场之后加拿大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中区断球，加拿大队需要有更多的控球时长和更多的射门机会，更多的射正数。十四号法布尔，美国队七十四号斯拉文，左侧争球圈再传，八十五号桑德森，还是桑德森左圈的机会打门。加拿大队换完人之后，马上投入到前场的逼抢当中。六三号马尔上可以说非常的有经验，

有人的球杆掉了，正好在加拿大队的门前。这如果要是发生折射的话，可能对于宾廷顿的判断还会有更多的影响。麦考威伊，哈利，杰克休斯，杰克休斯他的速度很快，手上的动作也非常的快。戴维斯，哈格尔能不能抢出身位来？美国队门前的防守可以说非常的密集，刚才是72号海格汤姆森。戴维斯把球再给到后卫，放好马卡尔，哎，这球又是运着运着运丢了，好在呢运气不错，球又跌跌撞撞的回来了。这次机会，左侧中圈给到门前，没有补射。布雷迪特卡丘克跟他的哥哥一起进行前抢，美国队的前抢是完全不吸力的一个状态。亚维斯，只要他门前，但是马修斯的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大胆。德鲁道地有经验，郑板强给到另外一侧，有个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桑海姆给到左圈，德鲁倒地直接送门前，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埃勒比克再一次的完成了扑救，还是想送门前的时候，马特博尔迪将球断下来。桑海姆给到马尔纳，刚才是马克思通送门前，但是呢这个传中中间没有人去垫射，或者说被美国队给挡开了。还是蓝线附近给到后卫哈利打门，加拿大队这段时间的进攻可以说是打得比较流畅，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射正。马上直接打门，这是全队的第10次射正。中区先断下来，哈利给了汤姆威尔逊，再传还是哈利打门被挡。马特博尔迪，戴尔马卡尔绕过球门之后不断加速，这球还在蓝线内，马卡尔打算自己单干吗？刚才显得有些着急了。霍瓦特先控住球，先用身体把球和对方队员隔开。刚才是13号莱因哈特完成打门，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这球没有死球。特普斯，这球送给美国队了，相当于一次1-0的机会，好在宾廷顿立功了，没有让美国队再进球。加拿大队今天这样的失误太多了。回过头来，他们的射门，14号霍瓦特，麦金农给到蓝线，小多的射门被挡，还有机会，左圈在要球，小多再传打门，这球是6号桑海姆的射门，再次被埃勒比克将球挡了出去。这球是碰到了断杆之后发生了折线。托板墙进蓝线，麦金农，麦卡沃伊对于加拿大队这几个前锋可以说非常的熟悉，不仅是麦卡沃伊，其实美国的其他的6位后卫也都是如此。起来布里尼传球再次被挡，杰克休斯核心能力真是强，被推了一下之后跪在冰面上马上站起来。这个休斯传球，差点球又

到拉尔金的手上，这次右旋的机会，大门明顿完成扑救。杰克休斯呢，准备去做补射动作的时候被推开了。第二节的比赛打到现在，加拿大队有一点刚睡醒的样子。现在回表回到十秒，十秒钟的五打三，加拿大队现在要加紧进攻节奏了。把球争下来，可以打门了，马克尔还在传，马尔纳给到马克尔射门送门前，这就选择了传球。五打三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还是马克尔，马尔纳，美国队的防守密不透风，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五打三没有进球。加拿大队会打破本届冬奥会美国队少防多不失球的记录吗？打出一个死球来，加拿大队现在显得有些着急。艾勒比克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勒比克连续的完成门前的神级扑救，示意着自己的腿部被对手冲撞了一下，看看马尔尚能不能利用他的经验在这个阶段帮助到自己的球队。

加拿大队争球成功，但是现在多打少的时间也要结束了。美国队继续保持着百分百的少防多成功率。马尔纳把球给出来，大门。加拿大队的这波进攻又是没有扳平比分。格林修斯，第二节比赛还剩下不到八分钟，马修斯，汤普威尔逊抢的还是非常积极。哦，这下看上去有点危险啊！他是很努力的逼抢，而麦卡沃伊呢，这个动作也是为了保护他跳了起来，不撞到他的身上。两人这次拼抢，加拿大队和美国队这次拼抢也都是奔着球去的。也是从前几年的这个英国联赛的割喉事件出现之后，现在冬奥会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运动员都会带着护颈去比赛。所以刚才呢，汤普威尔逊也第一时间去护住了自己的面部和颈部。美国队这次机会出来打门，哈格尔上对抗，先挡住人，较多的选择先挡住马修斯。这是奥斯拉文，球队换上来的艾希尔马上拿球，直接送到门前，再打门前还有机会。这场比赛美国队门前的封挡做得不错，同时呢，他们在进攻端一直在和加拿大队进行着消耗战。这球先伸一杆完成了破坏。加拿大队拿球，先把球挑起来，

齐莱布里尼在半决赛当中呢有过一次助攻得分，他的家人、父母和他的妹妹仍旧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这场比赛他有四次射正，但是现在想要真正的帮助到球队还需要一个进球。球在篮线内完成打门，王尔纳隔板墙，转角的位置在左圈，给回到后卫，而想送到门前垫射，还是八号马卡尔完成传球，门前打门，机会已经创造出来了。尼克林莫再把球给到左圈，还是尼克林莫，这球被维伦斯基断下来，美国队的逼抢确实上得非常的凶，加拿大队进篮线直接打十号尼克林木，但同时我们看二十五号美国队的二十五号麦卡沃伊倒在冰面上。库珀再次完成调组，这组呢把麦西农调下去，把库瓦特给调上来，同时呢上的是麦克戴维和切莱布里尼同时在锋线。五十五号帕雷克刚才完成射门，不得不说埃勒比克的状态真的是出色。这球呢霍瓦特到门前是去干扰门将的视线，但是埃勒比克这个比赛感觉好，马上就抓住了，再送门前，哈利顺着板墙给到门后，麦克戴维身旁有两个防守人挂在他身上，哈雷科，这莱布里尼机会打上角打门，刚才呢机会加拿大队再次创造出来，现在他们已经有22次射正了。

杰克琼斯把球给到拉尔金，拉尔金拿球进篮线，美国队机会。德鲁道蒂的防守经验还是很丰富的。桑本内特科板墙给到德鲁道蒂，德鲁板墙转移到另外一边，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八号马卡尔，传出来在篮线，好球，马卡尔还是传球送门前打门，特普斯调整，还是给到右圈麦克戴维，特普斯后卫再给到前锋，给回到篮线，麦克戴维让他选择传出来大门，埃勒比克角度封得非常的出色。哎，这球马修特卡丘克有一点挑事儿的意思，上去呢去隔开马卡尔，但是呢这个动作还是给的有点过了，双方呢扭打在一块儿，但是这还不算是脱手套的那种打架。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这哥俩是到门前呢以保护门将的名义去欺负马卡尔，这是特卡丘克两兄弟在平时 NHL 比赛里一个习惯。起来布里尼门前的好机会，这球没有打上角，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能够完成射门就已经是非常出色了。

这球呢，马卡尔是奔着去补射的机会，结果呢，这个特卡丘克和拉尔金两个人同时呢去把他给推开。埃勒比克的表现依旧是那么出色，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美国队继续完成解围。这球打到了板墙上，反手传出去，美国队再次在加拿大队的逼抢之下打出一记死，这是死球。那现在加拿大队可以换组，但是美国队呢在场上并不能，还是回到美国队端区争球。

沃特和艾歇尔，加拿大队四组中锋和美国队一组中锋。美国队把球争起来，争起来之后马上要投入转换，麦卡沃伊打球进到篮线内，又是被艾歇尔非常关键的一次补位。中锋呢能够去补防，因为对于中锋来说，你在防守端就是第三名后卫，就是要去帮助后卫去补位置、补空当。奎因修斯都被断掉，但是把球打到门后，还是死球。刚才艾歇尔的这次防守很关键啊，抢出身位来，非常干净的一次防守。先是挑杆，然后呢再用身体隔开球和霍瓦特，把球给抢回来。蓝线给到右圈，马卡尔可以打门了，球进了，比分扳平，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加拿大队的副队长之一八号马卡尔将球打进，美国队在连续打出死球的情况下，加拿大队在场上消耗他们的体能，因为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组，所以加拿大队面对美国队这五个人始终是一个压制的状态。七号特布斯给到马卡尔这一侧，这个进球两个人彼此太有默契，太熟悉了。加拿大队这两个后卫都是来自 NHL 科罗拉多雪崩队的队员，两个人在俱乐部打的就是同一组的后卫。两个人在去年年初的四国赛上也是入选了加拿大国家队，这样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我们刚才说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里像刚睡醒的样子，是终于睡醒的样子。给到右侧争球圈，正好呢是一个防守的漏洞，

第一节比赛美国队1-0，第二节比赛目前是1-1，现在第二节的时间还剩下1分33秒。顺着板墙的转移，到门前

美国队再次门前封挡，美国队封挡做的确实也很出色，不仅是门将的扑救漂亮，尼尔森

让这次某个队的转换，法布尔防走，给出来特卡丘克射门，到门前补射，美国队还有机会。德云修斯蓝线拿球，利用他的速度优势，刚才贾维斯是贴得非常的紧，完全不给他空间完成打门。呜，这球打在球门上，美国队少了点运气。啊，这次加拿大队的反击，进蓝线的时候似乎是越位了。我们再来看看美国队这次打门，哇，这个球是碰到了球门，加拿大队逃过一劫。乔丹·宾宁顿需要感谢一下他比赛当中的伙伴，就是他身后的球门。

0: 比林顿完成了一次扑救之后，双方目前是各打一节好球，比分来到1-1，还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在这节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呢把火气是发泄出来了。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三节马上开始。双方的第三节进攻方向和第一节是一致的。起来，布里尼，传球给到麦克戴维，又是断球。汤姆威尔逊这下很积极，麦克戴维先用身体倚住对手，先给到门前，小角度的一次打门。汤姆威尔逊，哇，这球奎尼修斯真是积极，他能够把身形非常巨大的威尔逊给挤开。要知道他们威尔逊的身高达到1.93米，而奎因修斯呢也就是1.78米，他的这个身形不算大，而且算是现在北美比较流行的一种小后卫，进攻型的后卫。

争球到篮线，德布斯还是给到篮线，后卫拿球，德布斯送到门前去，没有垫射，马尔纳后卫继续拿球，特普斯给到左圈，做一个单侧八字，马尔纳送门前打门，哦呦，这球没进。特普斯毕竟不是中锋，也不是前锋，他是一个后卫。加拿大队距离进球，距离反超比分非常接近的一刻，没有能够将球打进。这球应该在进篮线的时候越位了。稍后会有慢动作的回放，我们来看一看。马尔纳给门前第二下，哇、哦，这是埃勒比克，门将埃勒比克非常重要的一次伸杆，挡住了来球，不然这球一定会进。埃勒比克再次拯救了美国队。萨海姆过中线之后直接打到门后去，这球呢应该是在美国队球员席旁边的争球点，要去重新争球。埃勒比克这场比赛面对加拿大队31次射正，完成了30次的成功扑救。这场比赛96.77%的一个扑救成功率，到目前为止。桑本内特

看每个转换能不能打出来。马修特卡丘克，杰克修斯切进去，而并没有成功，派的是马尔尚上去对他有贴身的盯防。相比于青春的充满朝气的杰克修斯呢，那六十三号马尔尚就算是老谋深算的这种球员，有经验，而且动作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次美国队的进攻再次无功而返，加拿大队马上投入到转换。二十四号贾维斯做急转，美国队其实防守也是非常严密。帕雷科，哈利，这球传的呢正好他是用冰刀去停球，不是一个下面能够马上去做射门动作的位置。哈格尔给到另外一侧，帕雷科再给到前锋，哈格尔后卫拿球，哈利直接送门前。何板强完成解围，在加拿大队的攻势之下，美国队再次打出死球。这是美国队刚才金策尔的一次传球，结果呢碰到了帕雷科之后，也迫使宾宁顿尽快完成了一次扑救。乔普斯，这提米勒上去去前抢，中区拿球，起来布里尼，好球，麦金农直接打门，看门前有没有补射的机会。七号科普斯，美国队在篮线内拿球，这球没有能够拿住，迫使美国队去做一个轻区。德云修斯，美国队刚才进攻的兵力投入不够。哦，美国队再把球断回去，奎因修斯给到篮线打门被封挡，起来布里尼马上投入到转换，面对门将一打零，看他选择射门补射。哦，还是埃勒比克。第三节加拿大队两次好机会，特福斯和起来布里尼都是被埃勒比克拒绝了进球。尼克林木门将的连续成功扑救也是非常提士气的。西奥多，冲进篮线内，帕雷科的射门，马尔尚先给后卫哈利，右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来自帕雷科。哈利篮线拿球，再次一板射门，帕雷克连续打了两板大力击射。虽然是没有进球出现，但是呢对于帕雷克来说，在左圈的这个位置倒是非常积极。看齐莱布里尼这次一打零，这球略微急躁了一点。麦克戴维之前那个一打零呢是犹豫了一些。哈利给到贾维斯，把查理给到德鲁道蒂。加拿大队现在的进攻呢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第三节给他打了不到六分钟，也就五分多钟的时间，35次射正了。这个进攻的感觉让我们想起了半决赛对阵芬兰队的争夺，从第二节末段开始就接管比赛，尽管比较艰难。他这次打门，哈格尔给到霍瓦特，特普斯再次顺着板墙给到另外一边，杰克修斯

被奎因修斯挡在身后。奎因修斯现在的这个比赛的风格可以说是既快速灵动又比较强硬，有对抗。艾希尔传出来大门，加拿大队门将表现不错，宾顿逐渐是找到感觉，渐入佳境。再次断球，美国队这次断球不错，艾希尔看一眼边锋的位置，汤姆威尔逊想要和板墙人球分过，直接是把球给挤进去了。好球留在篮线内，麦金农，美国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积极，几乎没有漏人的地方，完成打门再打。27号西奥多，第三节的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传球进篮线，是板墙的转移，美国队需要阵地进攻，但是呢加拿大队呢就要把这个节奏控在自己手里，尤其利用一组的后卫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25号麦卡沃伊进篮线，博尔迪马上投入到转换，马尔沙分到边路，桑海姆过中线，先把球顺着板墙打到另外一侧，然后再去逼抢。桑本内特、马尔尚两个人是来自美洲豹队，

尼尔森，杰克修斯，杰克修斯把球传出去，启动速度很快，杰克修斯继续控球，哎，这球没有出蓝线，现在是需要禁区了。阿格尔进到蓝线内，想要去过人之后再打，但是呢，美国队十四号法布尔没有丢位置。进蓝线，阿格尔后流，麦克戴维呢在比赛当中是几乎被对手给研究透了一样，所有人都对他进行贴身盯防，九号艾希尔对他是寸步不离，就是不让他舒服的比赛。冰刀停球，麦金农给了麦克戴维，再传机会，显得有些这次打门哦没有打进，二十九号麦金农。加拿大队连续错失三次好机会，刚才切莱布里尼、麦金农还有麦克戴维打得有一点过于细腻了，其实有些位置也可以自己直接打。美国队进攻来了，送门前补射再打，加拿大队先是身杆完成了破坏，科恩修斯再送门前，麦克汤普森，第三节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八号维伦斯基，拿球进蓝线，莱因哈特。森海姆给到左侧争球圈，莱因哈特是右手杆，刚才在左圈这个位置射门只能反手打，所以还是选择做转身，但是呢被美国队顶在板墙上。后场的传控，杰克修斯，反手宾尼顿把球破坏出去，

美国队轻区再进篮线，林顿出来没有能够碰到球。这段时间美国队的进攻呢稍微是有些起色的，打门送门前，加拿大队反击，尼克铃木给到篮线，哎，这次美国队换人的队员在板墙边上冰刀碰了球，这次加拿大队的投诉呢裁判并没有表示，比赛继续，马尔上绕门直接打门到门前补射再打，比赛还在继续，进攻还在延续，在门前美国队的门将艾勒比克再次立功，刚才在混战当中美国队完成解围，马卡尔双方现在是一个对攻的状态，马卡尔真是艺高人胆大，起来布里尼传球，桑本内特完成打门，看有没有补射的机会，内森麦金农给到篮线，一板射门直接送门前，27号西奥多这段时间说实话对于美国队的门将37号埃勒比克来说呢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他需要连续的在门前去解围去做破坏，桑海姆把球沉到门后，美国队板墙附近给到麦卡沃伊直接打门，这次真是出其不意，美国队左圈附近有机会，普林修斯给到麦卡沃伊，杰克修斯到门前打门，桑海姆起来，布里尼这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拿住，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进到篮线里做转身反手的打门，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下还是非常大胆，这是一次犯规缓判，埃勒比克其实他刚才也没有注意到裁判员举手，美国队多打少要来了，埃勒比克在这种神经紧绷的情况下看到裁判员举手也有一两秒钟的反应时间，随后他才像条件反射一样冲向了球员席，桑本内特进到射罚席当中，给了一个双小罚，这次判罚因为高杆，我们看哇，这下直接是球杆打到了86号杰克修斯的面部，而且他有一个要去解围的动作，相当于是打在了杰克修斯的面部，判了一个4分钟，这是双小罚，美国队4分钟的多打少，加拿大队的考验又来了。

四分钟的少防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这是对于他们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四分钟。好在呢，他们是先把球完成解围了。美国队倒是不着急，现在完全可以耐心的去打。埃希尔，这球直接是打到篮线外去了。马修特卡丘克，马修斯给到奎因修斯，让马修斯起速进篮线，传到边路，

0: 凯克·汤普森。半墙角的位置，球呢还在蓝线里，奎因修斯，马修斯的机会，右侧争球圈，牛队左圈直接打一摆射门到门前，乱战啊！加拿大队也是拯救了这次他们门前的险情，拯救了这次危机，他马上投入到转换。选择还是先控球，先换组，保证场上队员的体能。给出来，多消耗一会儿是一会儿，消耗一秒是一秒，因为毕竟四分钟的双小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是非常难熬且艰难的时刻。先扛住对手，蓝线附近拿住球，金策尔。二号博尔迪，后卫再给到左圈，看美国队选择传球打门，门前还有，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看这次美国队再次完成射门，考验宾宁顿的时候到了。美国队维伦斯基蓝线附近没有能够接住球，加拿大队尽快的换组。杰克休斯，哎，也是比较有比赛的经验，倒地之后呢碰了一下对手的腿。马特博尔迪，霍瓦特，哦，这下美国队有一个高杆动作，犯规缓判，加拿大队的进攻他们可以下门将了。现在犯规缓判期间，加拿大队放空门，即便是美国队进球也是无效的。相同的剧情在另外一侧的球队身上上演，现在加拿大队在场上放空门，刚才换人换的还是有些乱了，也是一个高杆，86号杰克休斯。再来看，哇，几乎相同的方式和动作。
1: USA 86, 2 minutes high sticking。
0: 给一个两分钟，但是现场的加拿大观众明显是不满意的。认为你刚才判了我们四分钟，理应再给美国队四分钟。

萨姆本内特那四分钟的处罚，这个二加二的处罚快要结束了，杰克休斯被判了一个两分钟，49秒的四打四，会有四打四的进球吗？至少现在有49秒的时间，看一看在这届冬奥会上会不会出现四打四时刻的进球。这在本届冬奥会上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至少在之前我们转播的比赛里没有过四打四的阶段进球。冰队重新回到场上，美国队争球成功，这波四打四结束之后呢，加拿大队还有一分多钟的多打少。卡希尔完成大门，菲尼修斯还是先选择先控球，不要给加拿大队机会去打转换。哎，这球越位了，马上投入到转换，看戴维能不能切进去，选择急停等待队友传出来呢，帕青区切来布里尼机会打门，奔着上角去的，还是传到另外一侧，还是切来布里尼传球，好球啊艾希尔。艾希尔今天的发挥非常的出色，正是因为有他在，一组中锋能够去给后卫很多次的补位去解决问题，切断了加拿大队两个争球点之间的连线。加拿大队现在

一分钟左右的多打少。赖金龙把他选择送门前，莱因哈特在门前去站位打门，又是给到切莱布里尼，刚才不是射正而是打偏了。马卡尔，还是马卡尔，大力击射不成，选择传球，完成传球。不知不觉第三节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两分钟，给到左侧争球圈，送门前电射再打，加拿大队把球继续留在蓝线内。麦金农左圈送中间打门，17号切莱布里尼这球的打门质量很高，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进球。加拿大队本场比赛多打少，还是不进球，没有办法打破美国队少防多100%成功率的这项纪录。第三节比赛只剩下一分多钟了，甚至只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双方的比分1-1，真是令人紧张到窒息的决赛。马尔纳，金策尔上去贴身盯防，八号维伦斯基。七号特福斯后板墙，特福斯打杆过人，等一下队友上来的位置，威尔逊想送门前，加拿大队马尔上没有能够把球留在蓝线内，需要先清区，德鲁倒地能不能再去抢一波进攻。这球呢是碰到了，所以没有死球。三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1-1，常规时间结束，双方将要进入到加时大战了。从这届冬奥会开始，男子冰球包括女子冰球的决赛如果进入到加时，将会采用每节20分钟的时长赛制。加时赛要开始了，麦金农和马修斯去争球，裁判告诉博尔迪和麦克戴维两个人的位置，两个人要注意争球的位置。在本届冬奥会最后一个单项，最后一场比赛，加时赛开始了，本场比赛也将决出本届冬奥会最后一枚金牌。97号麦克戴维进篮线内，机会，这球没有能够打上。美国队看他们的转换反击，加拿大队抢开局并不成功，美国队机会大门，宾宁顿拯救球队。梅西麦金农横走直接打，想要去找补射的机会被博尔迪挡住。

再来看一下，宾宁顿手套碰了一下球，但是没有能够接住。这场比赛真的是能够让双方的支持者都紧张到窒息。齐奥特普斯给到齐莱布里尼，瓦尔纳，齐莱布里尼拿球进篮线，给到特福斯，还是齐莱布里尼，不断加速找机会打门被封挡。美国队今天的封挡做的实在是非常的出色。瓦尔纳先把球拿到，刚才麦卡沃伊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把球打到攻区内，

还是加拿大队控制节奏，后留再来布里尼，先出蓝线，先把球重新放到手里，然后再去组织进攻，不断加刀，麦克戴维加速了，切进去，面对门将，美国队的转换进攻，局部三打一的机会，传球打门，哦，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人收获冠军。在加时赛当中，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1。美国人结束了他们46年的等待。本届冬奥会，他们在冰球项目当中包揽男子和女子两个单项的冠军。场上的这批队员也证明了自己不再是1980年那一届冠军阴影下的一代。而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他们的三位球王克罗斯比无法上场，麦克戴维没有帮助球队去走得更远，站上最高领奖台，麦金农错失了绝杀进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为您带来女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平扎罗内，这是2024和2025年两届欧锦赛的金牌得主，今年19岁。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是博伊尔演唱的歌曲《小丑》登场。

勾手三周，接后外点臂三周，完成质量不错。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侧，八圈跳进入厌世旋转四级的配置。节目后半段。后外结换三周，蹲居向后，难度换姿态，厌世向前，换足后同足的跳，直立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

0: 小提刀，大提刀，难度滑出，前面有侧垫后四级配置。
1: 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2425两届欧锦赛的金牌得主，在今年呢也是刚刚参加了米兰冬奥会，他的女子单人滑最终是排在了第13名。
0: 这名运动员他在做最后这个定级接续步的时候，他一个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他从冰场的一个短板桥从这一侧几乎覆盖了到对面那一侧，其实这一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冰面覆盖，以及他的一个滑行用刃，以及他的身体要控制也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看到的实时，他是当时实时技术专家是给到他的4级的定级接续步，然后他在冰摄像机在平视他的这个冰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冰花其实也没怎么溅起。我觉得他在滑行用刃、滑行技术以及他的身体控制能力上是非常出色的。
1: 金阳老师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视角，让我们观察到了更多的细节啊。那从我刚刚去观看比赛的时候，也是感觉似乎他的整个滑行冰面的覆盖面积也是非常不错，
0: 是的，
1: 并且他的滑速似乎也是比较可观。
0: 对，
1: 其实在定级接续步在单人滑当中能够定到4级，这并不是非常多见的一个情况。
0: 没错，基本他要有12个可以被定级的难度转体姿态，然后他要达到11个完全正确的，这是我们就是达到4级的必要条件。然后他要两只脚的组合难度转体步，同时要两只脚都很干净的完成，以及它要有一个覆盖在整个定级接续步的这个图案当中，要完成1/3的上体的运用，充分运用上体，以及它的两个方向的左右的转体各占整个图案的1/3。
1: 其实想要达到4级这个标准真的是非常苛刻的。
0: 没错，因为他要达到上体的运用以及冰刀刃的一个准确性，再加上身体的转动，其实这个对运动员来说，他的核心能力、他的滑行基本功，他需要他练的东西太多了。
1: 是的，而且刚刚通过他的最后的旋转的观察，发现平阿罗内的柔韧性也真的是相当出色。
0: 是的，
1: 来期待一下今天的成绩。他其实在此前的米兰，再看一下赛季的最佳呀，71.82分。他之前在米兰冬奥会其实已经创造了3个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今天呢再次刷新了自己在米兰创造的最佳短节目成绩。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the ice,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abella Vito!
1: 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选手伊莎贝莱维托，这是2022年世青赛的冠军得主，2024年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今年是19岁。短节目音乐选用1958年上映的美国家庭喜剧电影《水上人家》，以及1960年上映的英国影片《百万富翁》的电影配乐。
0: 开场第一个动作，勾手3周，接后外结环3周。高质量完成。

刺猬进入的阿克塞尔两周，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前，八圈跳进入厌世转四级的配置。

0: 验尸辨认，蹲踞相册，用跳换足，直立难度姿态，联合旋转四级的配置，躬身转，侧变后，同时小提刀、大提刀，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下位莱维托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选手，他是在2022年的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当中，当时就完成了高难度的跳跃啊，也是在短节目排在了首位，自由滑排在第二，最终总成绩是收获了冠军。他也是成为了自弗拉特之后啊，首位在世青赛当中拿到冠军的美国女子运动员。其实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冬奥周期，莱维托也是呈现出了很出色的竞技状态，但是比较可惜的是他在2024-25赛季啊也是受伤了，因伤退出了很多赛事，后续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最终呢他也是如愿参加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但最终是排在了第十二位。
0: 我看这名运动员他连跳选择的是连后外三周，其实后外三周与后外点并三周还是有零点几分的差距，对，可能我们这个裁判组需要看他一下他一个进入的高手进入刃。
1: 其实他这个勾手三周接 loop 三周也是比较招牌的一个动作，当时在世青赛夺冠的时候就能够完成这样的动作了。
0: 因为短节目的技术分值不会拉得特别大，所以可能运动员都会把自己最好的连跳的最高的分值最好的质量拿到短节目来呈现，所以我们可能会很少会看到能连后外接换三周的连跳，
1: 还是非常特别的。莱维托其实目前职业生涯当中大奖赛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几乎参加的所有分站赛都拿到了奖牌，而确实也是在受伤之后在本赛季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是本赛季的法国站没能登上领奖台，除此之外的其他站次都是登上领奖台。今天72.16的分数目前是超过了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排在了第一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古特曼，这是2026年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本土作战也是和团体一起收获了铜牌。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莉迪亚·布莱特律师在第二季所创作的这个电影原声配乐。

开场的第一个动作，后外点名三周，接后外点名三周，完成质量非常好。步法进入阿克塞尔两周，难度跳进入夜视向上，夜视向前，辨认跳进入夜视转四级的配置。

节目后半段，勾手三周。蹲居向前，蹲居向后，八圈难度划出自己的配置。难度进入，难度换姿态，换足后的蹲居向侧，以及直立难度姿态，自己的配置。定级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春分的两个方向转体。
1: 意大利选手古特曼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团体和女单都获得了参赛资格。团体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女子单人滑最终是排在了第15名。其实她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欧锦赛参加的会更多一些啊。2019至2026年一共是参加了6届欧锦赛，成绩也是逐年提升。在今年之前，他的最高排名是第6位。那2026年的欧锦赛收获了铜牌，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高光战绩。
0: 这名选手最后的联合旋转的直立难度姿态，做的还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创意。很少运动员会选择这个难度姿态，因为这个形成的姿势比较难，因为他需要两只脚形成一个直角，然后用一只脚在地面上旋转，其实这个是挺难的，所以很多运动员会选择腿向后，然后腿向后插进去之后头再向后，这种会比这个要简单一点，像他这个会更难一点。开场第一个户外点名三周，周数没问题。第二个户外点名三周，没有问题。非常好的高度和远度，对高手三周身体有些许的向后，可能在落冰上有一点点小瑕疵。

0: 这名运动员在定级接续步当中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上体的运用。我们看到这位女老师也是经常跟我们中国队合作的非常有名的编导 Lori Nico。 这位不是
1: 刚刚转播当中的那

0: 是的。
1: 古特曼，这是2018年以后啊，首位在欧锦赛上获得奖牌的意大利女子选手。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名将坂本花织，这是北京、米兰两届冬奥会女子单人滑的奖牌获得者。北京冬奥会收获铜牌，米兰冬奥会拿到银牌。另外，她在2022至24年的世锦赛收获了3连冠。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莎拉布莱曼与波切利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告别时刻》。

难度跳进入，厌世相册，八圈，厌世向前，跳进入厌世传四级的配置。

0: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阿克塞尔两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轻松自如。这是可以得到加三、加四的跳跃，甚至加五。后面点名三周，再接后外点名三周，完成这个非常好。厌式辨认，同时厌式向上，用跳换足，直立难度姿态，联合旋转，四级的配置，定级街区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充分的上体运用，也是可以得到四级的电影继续步。勾身转加速，侧边后小提刀，大提刀。
1: 日本名将坂本花枝啊，今天的短节目应该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展示。
0: 是的，
1: 而且他的整个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深情，因为我们知道坂本花枝在此前已经公开表示过自己应该是会在2526赛季结束之后就会选择退役，所以他其实也是为了这样的告别选择了这样的主题啊。这一次的短节目同样是告别时刻。
0: 我相信每一位运动员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定是很纠结煎熬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把他自己最好的一面留在这个冰场，留在这个比赛当中，也是希望在所有的粉丝、兵迷以及支持他的人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和印象。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作为运动员最想得到的结束吧。
1: 没错，也是最幸福的一个句号吧。
0: 是，我们也希望他有自由滑有更出色更好的表现。
1: 没错，坂本花枝呢其实在2024年就被提名为国际滑冰联盟啊最有价值的滑冰运动员，他目前呢也是唯一一位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日本女子单人滑的运动员，另外呢他也是首位获得了连续三届世锦赛冠军的日本花滑选手，职业生涯的成绩。

0: 就真的确实是非常的突出啊。
1: 是的，像我们刚才说的，现在三大项改为了五大项，其实三大项当中它的滑行技术它包含了七个小项，
0: 嗯，
1: 表演表达包含了五个小项，以及节目构成包含了六个小项。当它的滑行技术七个小项当中，它有非常多在这名运动员身上当中它体现得非常的准确，它可以得到很高的滑行技术分。它的节目构成、整个冰变的覆盖，以及很好的表演表达、情感的表达、能量的体现，以及对音乐的敏感度和节奏的掌控，以及整个意识一体性，以及音乐和空间的意识，这个东西可能对于他来说的演绎就非常的到位。你看我们在他做两周半跳之前，他用一个身体向后的一个身体的空间运用，这个对运动员的平衡能力和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嗯，而且坂本花枝的比赛如果现场看的话会更有冲击力啊，能更直观的看到他整个的娴熟的表演。赛季的最佳成绩79.31分啊，再次刷新了自己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所创造的赛季短节目最佳成绩，排到了第一名啊，这个分数的领先优势还是非常大的。也是恭喜坂本花枝啊，在今天的短节目当中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1: 是的，
0: 目前排在二三位的都是美国选手。好，今天的短节目最后一位登场亮相的是同样来自日本的选手千叶百音，他呢是2024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25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今年是20岁，此前呢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排在了第四位。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最后一支舞。

开场的第一个动作，后内点名三周，接后外点名三周，质量非常的高。

非常好的滑行技术，身体的控制。阿克塞尔两周非常的轻松自如，难度跳进入，厌式向上，同时辨认厌式向侧，跳进入厌式转，四级的配置。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勾手三周，非常好的质量，难度进入，直立难度姿态，换足后蹲地向后难度姿态，难度换姿态，同时厌式向前，四级的配置。定级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非常好的流畅度、速度以及身体的控制力。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也是可以达到四级定级接续步的最高等级。躬身转，侧边后

0: 加速，不是小提刀，大提刀。四级的配置。
1: 日本选手千叶百音，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三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第一次参赛24年排在第七位，25年就直接站上了季军的领奖台。这次日本队也是派出了全一线阵容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234名获得者是全部完完整整的来到了世锦赛的舞台之上。坂本花织是拿到了银牌，中井亚美是铜牌。现在看到的千叶百音是排在了第四名。
0: 后两名选手的这个表现力还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1: 没错，
0: 这名运动员在整个的滑行技术、地面的覆盖，以及他的轻盈，我们感觉到他滑冰的整个过程当中给人感觉非常轻盈。而且他的定级接续步，我有可能有点恍惚，但我感觉他滑了两个长板墙来回了，就是这个冰面的覆盖是非常充分的，然后以及他的整体的速度流畅性，他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舒适，整个跳跃也是非常的轻松自如，高度远度非常好，非常全面的一名运动员。
1: 他不仅仅是把难度动作非常出色的呈现出来，另外在节目内容的几个打分环节也都看到了亮眼之处啊。
0: 是的，
1: 20岁的年纪啊，应该说他整体的体能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可以帮助他能够在节目的从前至尾啊，从头至后都能够非常轻盈的去完成。
0: 是的，我相信这个在平时的训练过程当中也是肯定会吃了不少苦，因为每一名运动员在比赛前他们都会经历一段比较痛苦的训练，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磨练，可能在场上展现这3分钟、5分钟，可能这个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很快的，但是他们就为了展现这么好的几分钟，用非常多的时间去磨练一套节目。
1: 没错。千叶百音的成绩78.45分，同样是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短节目得分，排在了坂本花织之后，第二名的位置。这样的话，今天的短节目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关注一下最后的排名情况。日本名将坂本花织是凭借79.31分排在了第一名，千叶百音排在了第二，美国名将安博格伦是72.65分排在第三名。那短节目的前24位选手全部可以获得自由滑的参赛席位，中国选手张瑞阳最终是58.96分排在第18位，顺利晋级。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欢迎您跟随体育频道的转播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本届世锦赛女子单人滑、自由滑的角逐，24位选手在短节目之后脱颖而出，而今天的自由滑结束之后将决定本届世锦赛女子单人滑的奖牌归属。首先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瑞阳，这是2025年亚洲花滑公开赛的冠军获得者。张瑞阳在此前的短节目当中是 58.96 分排名第18位。今天的自由滑节目，西贡小姐。